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各位，如果您正在乘坐地铁，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乘坐地铁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因为我们徐州已经有好多条线路啊都在正常的运营过程当中。那大家遇到问题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好，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80809393。 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随时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空热线啊，就是咱们的视频号里面徐州航空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留言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可以通过这样两种方式啊，一个是抖音平台，你可以关注一下徐州航空热线，徐州航空热线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评论留言，就是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这个就是两个平台呢推发。另外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啊，也是我们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留言，我们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啊，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视频就短视频的方式呢啊推出，大家呢都可以随时留意一下。那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下午4点到5点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周呢还有哪些单位上线。今天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明天周二啊6月30号，六月的最后一天，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前段时间呢调整过来的一个时间。7月1号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上线，7月2号是徐州市城管局，7月3号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呢都会有一个每周的预告啊，预告里面呢大家也可以随时呢就您反映的问题呢留言都是可以的。好，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辉，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副总经理史先琴，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张楠，安全质量监督部的副部长、地保办公室副主任华伟，还有我们团委书记、数讯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夏维佳，基础设施公司总经理助理戴宪忠，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家祥，还有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古元伟，物业经营公司总经理助理夏露，以及数字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彬彬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啊，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的杨总，你好杨总。
7: 你好。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代表地铁集团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沟通交流，接受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下面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徐州轨道交通的相关情况。14-15时期啊，徐州轨道交通实现了从单线运营到网络化运营的跨越。去年9月28日我们开通运营了6号线，也是我市第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目前已实现4线并网运营，运营里程 95.14 公里，共76座车站，其中呢有6座换乘站。14五期间累计安全运送乘客 4.5 亿人次，日均客流量持续提升。运营以来，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稳定在 99.99% 以上，安全运营2260余天，无重大事故。乐服务畅鹏城运营品牌获江苏精品认证，一号线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我们呢也陆续推出了客服直通电话，实施免费行李寄存，上线爱心预约小程序，完善无障碍和适老化设施。在26号线试行自行车上地铁等举措，持续提升服务精细化、人性化水平，让全体市民和八方宾客更加舒适地乘坐地铁。同时呢，轨道交通四号线建设正有序推进，五号线先导段黄山垄站也顺利建设。2025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地铁集团持续深化一体两翼业务布局，也就是以建设运营为主体，资源开发和建筑施工为两翼，全力推动线路建设，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全面实施降本增效，有序开展存量土地开发和站点城市更新，深化地铁生活圈建设， 深入推进企业治理，各项工作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绩。十五期间呢，我们将锚定打造全国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

0: 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呢，最终是为全体市民和八方宾客服务的，服务永无止境。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短板，很多市民也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积极整改，持续提升。也再次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理解和包容，也请大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我就先介绍到这儿。
1: 好，杨总，正好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哈，正好是夏天，夏天其实这个乘坐地铁还是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在这个地下嘛，比较凉爽哈。那我们大家在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啊，就是乘坐这个交通的地铁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也欢迎您提出来。这样我们先接个电话，你好，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就想问问大学路那个地铁什么时候开啊？大学路往大学路走，人民医院那走。
1: 人民医院那条路就是大学路四号线，应该是。
0: 好，请
2: 问。
1: 到现在到哪里？
2: 这个是老不开。
1: 哪程度了？
2: 对，那边本来就那个公交也少，然后还堵，天天经常堵车。
0: 好，请我们戴先生同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尊敬的市民，你好。首先感谢您对徐州轨道交通建设的支持与关心。您说的线路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呢，我们呢现在线路全线的维护结构已经完成了 98%， 主体结构完成了 58%， 区间完成了 21%。 线路建设呢现在全面进入了我们的主体结构和区间施工阶段。您所说的这个大学路那一段呢，也基本和工程我们的进度是相匹配的。现在呢整个的工程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预计在2029年底可能能达到通车试运营条件。
2: 2029年2029年太远了吧。
3: 确实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呢，因为我们的建设的线路比较长，周期比较多，我们土建可能施工完成，还有后续的机电和装修和调试阶段啊，
1: 还有三年的时间。其实也很快，每一年，你看现在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半。
2: 那个国际城邦那边有没有进出口啊？
1: 你既然经常从那儿过，如果是那个出口进口，它要是修的话，它在地面上会有显示的。这市立医院那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个口的，是吧？
3: 有
1: 啊，那这个国际城邦这块，这个那条线其实都已经相对来说，国际城邦那几个地方都是紧挨着，啊，29年。
2: 那边无论是地铁还是
1: 那条线上，大概设了几个出口？现在我们清楚吗？就进出口。
4: 一般一个车站会至少有两个出口。他说的国际城邦那地方，应该是离得比较近的，有湘江路站。湘江路站应该稍微离得近一点。
1: 湘江路站
2: 我觉得也不大合理。
1: 湘江路站在哪个位置的地方设置的？
4: 在湘江路和大学路的一个交叉路口。
1: 那基本上就在国际城邦那个位置了。
4: 对，
1: 这位女士，湘江路这个它和那个就是大学路交叉口，不就是在国际城邦那个位置吗？
2: 国际城邦和上院那附近人多。
1: 那也不太可能说每一个小区门口都给设置一个站，对不对？再等待一下吧，好吗？
2: 好的，我知道了。
1: 29年，好，我们再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刘先生好，请讲。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哎，我是想问这样的三个问题哈，就是之前面一段时间一直热传的就是徐州东站这个国铁换地铁面二次安检进地铁的这种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想咨询一下。
1: 国铁换地铁是吧？国铁换地铁。
0: 对，就是大铁换地铁。
5: 对，就是火车下来坐地铁。
1: 高铁。
5: 面二次安检。
1: 高铁然后转地铁是吧？
5: 对，点二次安检，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多大城市的标配。
0: 这个问题呢也有网友多次来咨询，请我们那个石先琴同志给予回复。
6: 这个就是相当于高铁

0: 和地铁之间的一个这个免晚点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前期轨道公司也正在就是相当于有序的在做这个事儿。目前相关的方案已经上报到这个就是上海铁路局这边，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这个免晚点方案。
1: 也就是目前我们还是要二次安检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但是免二次安检，还没有完全达到。
0: 因为它这一块要涉及到大量的那个高铁站的站房的改造，
1: 嗯，
0: 它要把这个高铁站房有一部分那个围墙给打开，并且要做围壁，
1: 嗯，
0: 所涉及的工程量包括这个审批流程比较繁杂，所以说这一块要请这位市民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嗯，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个事。
2: 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就是说能让它实现这个免二次安检的这个通道能够开通，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位两位了，只要是从徐州高铁站啊，比如说这个下了高铁之后转地铁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困惑啊，总觉得好像我既然刚刚从那个地方，为什么还要再二次安检，是吧？可能都会有这个困惑。
2: 嗯，是的，是的，因为很多不同事。
1: 嗯，
2: 他们都是这种设计，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海或者在其他地方哈，在南京，可能你就是如果是下了这个高铁之后，直接就进入到地铁，不需要再二次安检。
2: 对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希望咱们早日能有，就是说对于，因为从高铁下地铁，就相当于外地人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相当于
1: 嗯。那问一下，这个刚才石总哈解释过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流程，就大家可能的疑问就是，我从高铁下来之后，我直接坐你的地铁，我为什么还要跟这个高铁站去沟通？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去衔接？你是跟上海站去衔接的？
0: 对，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高铁和地铁之间的换乘呢，涉及到一个就是哪个安检等级高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讲，高铁的这个等级高，高铁就是进地铁就是正常来讲呢，就是说是可以做到免安检，但是还是刚才说的，它因为它涉及到对高铁站房的，包括它的出站口的一些改造、围墙的破除。
1: 嗯，
0: 所以说这一块涉及，上面
1: 就是应该这么解释，我觉得可能更合理一点。就是我们徐州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哪里？比如其他地方，你比如在上海或者是南京，它是出了站之后，它不出站，直接就进入到地铁了。
0: 对，是的。
1: 但徐州目前呢，你出了这个高铁之后呢，它有一段是不是说直接进地铁站的？它有一段外面的环境，然后我们要经过外面的环境再进入到地铁，所以说才需要再一次的安检。这样您能理解吗？就目前我们这个从外面和里面这个衔接没有打通。
2: 哦，行。
1: 你像在外面的话，你下了高铁直接转地铁，根本就不要出站。但咱现在有一段是要出站的，就像我们其他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说从外地回徐州就咨询怎么样进徐州东站地铁六号线直梯的问题。其实他进这个直梯也是刚才提到，就类似一个问题。他出来之后不是说我直接就能进到六号线的一个直达电梯了，他要从外面走这么一段，就现在这个衔接还没有衔接好，只能这么讲。但这个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还期望你们在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再等待一下，可以吗？
2: 哦，行，好的。
1: 嗯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后续地铁建设，就是说，就是对于有一些就是航空出行的客流来讲，就是说，就是什么时候徐州人能够坐地铁去观音机场？就是说，未来大概需要几年时间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1: 目前我们坐高铁到这个就是观音机场是可以的。啊，坐高铁可以，比如说你从地铁到了这个东站，到了高铁站啊，然后从高铁徐州东，然后可以直达我们的这个就是观音机场。但我们地铁这块有没有期望？嗯嗯，有没有计划？
3: 有先生说的是 S 一线，谢谢同志。
0: 啊，就是，这位市民朋友说的，就是从相当于从这个观音机场线一直到这个我们这个和二号线换乘的通州山站的这条线路。目前这条线路呢已经是相当于列入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线网规划，但是因为这个受限于建设时序的问题，目前这条线的像就是 S 二系的一个建设时间还没有这个最终的一个确定。
1: 没有确定。
2: 哦，
1: 不能随意给你期望。

0: 不好？
1: 哦，行，好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之前去了一趟，就是紫房山地铁站。紫房山地铁站当中有一个地铁的出入口，它是没有开放的。然后呢，因为它距离徐州站东广场比较近。东广场比较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紫房山那个站会不会也会像徐州东站那样，就是说能够实现国铁换地铁单向免安检的这种这种条件能否实现？就是我之前注意到了那个口
2: 啊，是三号线的紫房山站，
0: 嗯。
1: 一号线的紫房山站，一号线的紫房山站的一号应该是没有开放的一号口。我之前呢，对老火车站，老火车站的一号口，它的旁边是有一个扶梯，就是通过缝隙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未来能否像徐州东站一样，能否实现就是同样的国铁换地铁的单向免安检。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和想法？
3: 一号线感谢这位这个听友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关心支持啊。关于您提的这个紫房山站的这个连接我们东广场的这个啊，由于这个我们这个施工装修的问题啊，目前还没有这个连通，包括免安检的问题啊，后期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研究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方案啊。
1: 行，好的，因为我之前看到过，
0: 好不好？
1: 行，好
0: 的，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先这样说好吗？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我们徐州地铁，有问题随时联系。
4: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6: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兴盛未来新7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5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一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9: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点26分，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我们有问题随时联系。您好，邱总请讲，窦先生请讲。
10: 喂，你好。
0: 嗯，请讲。
10: 请问这个咱这个地铁公司什么时候能修到甲网这边个？
0: 甲网啊，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也问到啊，到这个甲网的地铁提上日程了吗？啊，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
2: 请问先行同志。
11: 摄音朋友你好，就是您说的到甲网的这条线呢，应该是说就是 S1 线这条线呢，目前就是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线网规划，但是也是同样是受限于这个建设时序，包括一些其他问题。目前 S1 线目前暂未这个列入正式的一个就是建设议程。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的。
10: 什么时候能修？
11: 现在时间还不能确定。
10: 现在建设日程了是吧？
0: 石总是规划发展中心的，他肯定在规划里面，如果目前都没有所以不能随便的给你承诺哈，没有，目前没有。
10: 我
0: 们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一个规划可能是规划期是5年的时间是吧，如果现在是列入到我们这个规划期的，大概这5年之内有可能是去实施去做。
11: 对，他一般呢地铁的这个规划呢分为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
0: 嗯，
11: 就是线网规划呢只是说就是我整体锚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全设的一个地铁的一个包括
0: 我们地铁
11: 网
0: 线整个网啊，我们覆盖到什么范围。
11: 然后第二个规划呢是建设规划，就是只有列入建设规划的才会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这条线呢只是在线网规划上，所以说这个没有正列入这个相当于建设规划，就没有这个具体的开工时间点。
0: 就是我们列入到了这个线网里面。
11: 对，
0: 那线网里面它还是有希望的，是这样的吗？
11: 对，可以这样说。对，目前是，
0: 但是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建设。
11: 对，
0: 如果一旦动工了那就快了，比如说像 刚我们提到这个4号线、
11: 嗯、
0: 4号线一直都动工了，那我们到29年底的话最起码就能通车了。但这个地方现在是线网有规划，但建设目前还没有规划。
11: 没有规划。对，是的，
0: 还要再等待。
10: 好的好的，
0: 好吗？
10: 好的，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您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全先生请讲。
12: 我这边那个坐地铁啊，然后有时候出站的时候看，有时候有工作有那个人穿着那个马甲，上面印着这个票务稽查，这个是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吧？
0: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是没买票吗？所以有顾虑吗？
12: 不是，我看我是看有的人有的人他不拦，我不清楚他这个处罚。这什么个标准？比如说，人家有的刷了，有的也没刷。
0: 嗯。
12: 然后这个有的刷了也稽查这个东西，感觉。
0: 好，我们谁来解释一下？
2: 这个呢是上个月我们河南地铁公交分局一起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呢针对于有些乘客呢，一个呢是不买票进站，另外一个呢是拿着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票进出站，针对呢。这个事情我们呢也是按照行业内的惯例开展一个票务的这个稽查。您说的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因为稽查呢它既有这种普遍性，又呢对部分的这种乘客呢进行这个抽查，这个是我们和公交分局一起联合做的一个票务稽查。它主要呢就是为了呢这个规避没有不买票的或者是持不相应票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进站出站不规范，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你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做的这个稽查。
0: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全先生。
12: 那没了。
0: 嗯，
12: 没了。
0: 好嘞，哎，那这样说好，再见。
12: 好，
0: 谢谢。我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刚刚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哈，给我们留言，在视频号里留言的。我们这位问到哈，徐州万科云谷啊宣传的地铁直通小区上房已经快两年了，想问一下各位领导，我们地铁直通小区什么时候能通？
2: 嗯，好，请我们资源开发公司的袁伟同志。
13: 这位你好，那个万科云谷地下连接地铁的通道按照我们规划当中是有的，现在为什么一直没有连通呢？是因为万科云谷这部分的地下部分还没有建好，等建好以后直接就可以和地铁进行连通了。
0: 但是他写的是上房已经快两年了。
13: 上房的是上房部分是没有问题，地下部分，但是在地下和地铁连通这一部分是的确还没建好。
0: 就是说他可能分为不是一期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叫万科云谷有可能它分为一期或者是二期，那一期可能已经上房了，还有一个二期没有建设好。
13: 它是就是住宅下面的那个地下车位那些都是弄好了，按照正常地下还有配套的，配套连接我们这个地铁的比如说风亭冷却塔这部分还没有弄好。
0: 就虽然说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看，比如说我们这个住户说我们这个地方已经上房快两年了，已经住上了，但是说呢可能地下部分他们不太清楚，有些地方我们还是就后期的这个还没有建好。
13: 是的，
0: 如果建好之后这个地方是可以通的，
13: 就可以通的。
0: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预期大概什么时候能建好？
13: 这个我只能线下再和他们在万科云谷的建设方再对接一下，看把这个计划给排上去。
0: 那照我们今天下午再去我们今天下午在我们下午节目四点到五点的时候，我们直播时候再给大家一个回复好不好？
13: 好的。
0: 好，我们这位朋友也关注一下我们下午节目哈，四点到五点的我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哎，你好，请讲。
14: 喂，你好，能听到吧？
0: 哎，能听到，请讲。
14: 就是，对，之前我在二号线前几天看到好像有人带那种大的就正常骑的自行车上地铁，以前的话折叠的自行车都不让我们带，现在是不是政策变了？然后现在这个折叠包括折叠自行车和普通自行车是不是都能带了？还需不需要另外收费？
0: 刚才杨总其实他已经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介绍过了哈，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服务举措，就是也大家也可以带自行车上，但是没有讲的特别详细什么样的自行车能带，然后是不是还要收费的问题，我们谁来解释？
14: 对，主要是收费啊。
2: 好，请我们地铁运营公司的刘波总来解释这个问题。
3: 好，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啊。目前呢我们徐州地铁针对这个带自行车上地铁啊，最近一个开展了这个相关的服务，目前是在这个二号线和六号线上线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服务时间呢是工作日的7点到9点，17点到19点这个高峰时段啊，这个时间段是禁止带的，其他时间段可通行。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周末还有法定节假日是全天都可携带。我们这个要求有一个预约方式呢，是要提前一天要拨打我们这个预约电话0516这个68686666，确认我们这个进站的车站与这个出行时间。还有一个收费标准我们是单程是10元每人每车，车票当日有效，每人仅限带一辆自行车。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要求啊，我们是仅允许人力两轮自行车，要求我们这个轮径啊小于等于28英寸，车长小于等于这个180厘米。然后我们禁止携带的是电动车，包括助力车、三轮车和改装车。关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折叠自行车啊，目前我们是根据这个徐州市轨道交通条例第4章第这个39条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说我们乘客可携带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重量不超过40公斤的这个已折叠自行车进站乘车。
0: 嗯，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
14: 哦，就是说折叠的是不是如果符合这个尺寸标准甚至不收费？
3: 对，折叠的是这个长宽高不超过1.8米，还有一个重量的要求不超过40公斤，这个是不收费的。
0: 那刚才不是说这种大自行车都是收费的吗？一人一车是10块钱。
3: 那个因为那个是就是不能折叠的，就是
0: 不能折叠。
3: 对，不能折叠的是要求我们轮径小于等于28英寸的这种是10元每人每。
0: 那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站点的地方可能都会有标志是吧？现在
3: 对。 对，我们都有那个一些收费标准的这个张贴啊。
0: 安检人员可能也会去就你这个情况给你做一个解释，就毕竟可能这个量还是比较少的吧，现在就是带自行车的多吗？
3: 目前的话可能每一天都有几辆，
0: 都有几辆。
3: 对，
0: 主要是刚刚开始。
3: 对，是的。
0: 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这位朋友
14: 啊，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好嘞，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地铁集团，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有问题留言。
15: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1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5: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5: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4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张先生您好请讲。哎，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19: 张先生您好。
20: 哎，你好。
0: 哎，请讲。您暂时关掉收音机可以吗？您可以暂时关掉收音机可以吗？
20: 哦，可以。
0: 哎，请讲。
19: 喂，就是在长虹热线地铁领导上线是不是？
0: 是的，都在听呢。您说。
19: 哦，我给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19: 昨天晚上我有庆功。

0: 路到丰隆广场这段坐地铁，地铁这个起步和停刹车太猛了，都给我花多一次，我带着东西都得花多少元，是不是这个驾驶员再培训一下子？
1: 啊，张先生，您说的是昨天下午七点左右？
0: 19点。
1: 啊，19点就是
2: 昨天晚上，7点左右、
1: 啊。那您平时坐这个一号线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个例？
0: 不行，平时坐的比较多。哦，我平时还可以，因为我坐地铁也不在太多。
1: 嗯，
0: 平时坐的也得那个，我也发现这样子有点太过活了。
1: 啊，行，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线下立刻就调查一下，
2: 就是
1: 你说的是
2: 有没有出现过这种，
1: 对，
2: 比如说正常的，要是因为驾驶的原因还是什么情况，比如说有出现这种晃动，
0: 它不是野战，那急战都是的，
1: 嗯，
0: 都这样。而且我回来时候有21点左右吧，
1: 嗯，
0: 我回来也是的，这个一号线，
2: 就是也是到某一个路段去有这个颠簸的现象是吧？
0: 它不是颠簸，就是启动。骑着车，没有停车，进站过。
2: 就是启动和刹车的时候，不是太稳，然后可能晃动比较大。所以说你刚才提到了，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新司机驾驶员是这个
1: 培训不到位，技术这个
0: 驾驶
1: 技术不过关，
2: 是新人是吧？
0: 技术不过关，
1: 嗯，
2: 新手有这个可能。
0: 我这东西放地下的，都能晃多远？
1: 啊，
0: 你站你根本你这。非常不平稳，非常难受。
1: 嗯，好的，张先生，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就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驾驶员的技术不过关导致的，我们呢也会采取一定的这个措施。我们再详细的了解一下您说的昨天19点左右，在这个
0: 庆
1: 丰一号线庆丰路。然后它的，也就是它的启动和这个刹车可能比较猛。您带的包括
0: 对，我是从庆丰路，
2: 这个好查。
0: 古不光查，
1: 对，
2: 一般到这个点儿是哪一位驾驶员是？
1: 对，
2: 这个、
1: 我们都能够
2: 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行，然后再给张先生一个答复。
2: 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咱变成就是驾驶员的培训好了以后，再上岗。
1: 好的。您放心，
0: 对吧？
1: 哎，
0: 他不是我自己，
2: 是的，是的。
0: 我那，
2: 尤其是在地下，是吧？出现这种，比如说，要是有点晃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紧张。
0: 他一起步，忙一停，忙一刹车。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哎，
1: 好，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这位朋友。哎，再见。哎，你好，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就想请问一下，地铁的领导们，就是家里有毕业生是明年毕业，但是大专，他学的是机电一体化。然后因为刚刚听节目也了解到说后面会有四号线的开通，然后就想问一下他明年毕业有没有机会就是进入徐州地铁，因为也知道大专生嘛，大专生他就业也不太
2: 好，就是他明年的招聘计划有没有？
3: 对，尤其是大专生的，会不会多招一些？
4: 这位听友您好，就是刚才我们这边同事也解答了，我们后期的四号线呢，大概是29年底的开通。您问呢，是我们明年的招聘计划，这个呢，可能要到明年结合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计划才能排定出来。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我们所有的招聘呢，都会在咱们徐州市国资委、徐州地铁的官网以及徐州地铁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这个公开的发布，请您呢就是及时关注以上的这几个渠道。
2: 就是咱们这个官部的，比如说官方的官宣大概是什么时间，这样的话他好有到时候去特意去关注一下。
4: 应该是就是我们明年过年以后吧，如果有。
2: 那也就是说这个春节以后
4: 啊，对，
2: 2-3月份。
4: 具体的时间可能目前还不太确定，这个到时候我们都会及时的去进行。
2: 但就是每年的，比如说即使有招聘计划的，我们都在当年的年初可能就会有发布，是这样的吗？
4: 年初到年中这整个一段吧，应该
2: 都有可能。
4: 对对对。
2: 但明年的计划肯定在明年发布，不是在今年底。
4: 啊，对啊。
2: 嗯。
3: 哦，那领导，我还想请问一下，那像这种机电一体化的。

0: 专业，他对于地铁这个专业适配就是能进吗？就是这个专业他缺吗？
1: 就是您好听友，就是您说的这个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呢，与我们部分的这个岗位是有所匹配的，但是具体这个岗位是不是有需求，这个目前现在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可能您得关注，就我刚才说的，关注我们明年的这个具体的计划，到时候会有详细的这个岗位它所对应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0: 好的，感谢。
2: 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46，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问题的随时联系，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在我们的就是视频号里，微信里面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啊，正在直播的，您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哈，可以随时留言。
3: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5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刚刚有位友，包括我们这个在视频号里留言的哈，在我们刚刚留言的朋友呢，就关于这个我们徐州地铁什么时候支持优待证刷卡的问题哈，说这个苏州、常州、南京可能都可以，我们徐州什么时候能实现啊？苏州地铁的军人优待证就是那个闸机直接刷那个红色的优待卡就可以通过了，就希望我们徐州地铁是不是也可以尽快的优化，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外地的啊退役军人到徐州来旅游，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到了哪一步了？其实大家一直也在关注，包括我们地铁肯定一直也在做这项工作哈。好，
6: 叫我们刘波同志回复这个问题。
7: 好，感谢这位微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关心和支持啊。就是关于这个优待证刷卡乘车这个事啊，目前根据我们这个政策要求， 我们这个退役军人可通过就是目前两种方式乘坐我们徐州地铁，一个是可以持优待证到我们这个指定网点办理这个市民卡，并通过这个免费乘车功能后，这个直接刷我们这个市民卡进站和出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乘客可携带优待证原件前往我们地铁之站客服中心啊，就是换取单程票，然后这个刷卡进站出站。针对这个优待证直接刷卡过闸的这个便民改造工作啊，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包括我们这个市民卡公司，开展一些前期的对接协调工作，得等到这个协商的方案敲定后，才能视这个具体的实际情况推进我们这个闸机设备的一个升级改造，才能实现这一项这个乘车功能。
2: 就是大家可能不理解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也反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哈，就为什么那么难？就我们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7: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优待证直接刷卡进站，这个也是就是近期啊，从我们南京这些城市也是刚开始实施没有多久，我们也是这个就是南京苏州这些实施以后啊，就是好多这个乘客也反映完以后啊，我们就立即组织了这个对接和协调，目前已经就是这个方案已经这个编制完成，已经在对接。对，
2: 就是我们那个闸机它要识别才可以。
7: 对，
2: 这
7: 因为闸机牵扯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改造，因为这个是工作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说可能会牵扯到一些
2: 是我们要更换设备，还是要这个只是在这个
7: 只是在我们这个闸机的内部做一些技术改造，
2: 要技术改造，
7: 对一些软件硬件的一些技术改造。
2: 那也就是软件上目前我们徐州可能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直接能识别你这个红色的这个优待卡。
7: 对，是的，
2: 这个可能也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样工作还在做，是这样的吗？
7: 对，是的，我们和那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包括市民卡公司都在积极的对接。
2: 它这个不仅仅是我们徐州地区的，我想它这个红色优待卡肯定全国都是通用的。
7: 对，是的，是的。
2: 就一旦就是我们这个就对优待卡能够直接刷卡的话，肯定要有一个就是内部的软件的一个升级。
7: 对，软件硬件的一个升级，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跟进这件事情。
2: 那目前呢，我们徐州的就持有这个优待卡的朋友，现在的他操作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卡上把你这个功能输进去之后可以直接刷卡，但如果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拿你的优待卡然后到我们这个直接换票。
7: 对，到客服中心直接换票也可以进站，
2: 也是可以的，就是目前可能稍微麻烦一点点。
7: 对，是的，
2: 但这项工作目前在推进当中。
7: 对，目前在积极的推进。
2: 那我们再稍等待一下哈。好，我们这位有问到哈，就是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朋友，他说我们地铁内能不能不要再卖榴莲了，感觉这个味道有点大。这个问题
6: 好，请我们物业公司夏露同志回复。
8: 好的，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呢对地铁站内的生鲜售卖点的关注与提问。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给这位市民朋友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站内呢开设了八个生鲜点，分别是杏山子站、九龙湖站、汉源大道站、乔家湖站、人民广场站、庆丰路站、徐一附院站和火车站站。目前呢我们有部分的站点售卖一些榴莲。关于您提问的异味问题，目前我们会及时的清理榴莲果皮，尽量不售卖开口的榴莲，同时呢我们做好封闭的措施来减少气味。后期我们也会增设一些专用的榴莲柜，并且呢榴莲它是一个季节性的水果，它持续售卖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呢我们这个异味呢也不会持续的太长。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
2: 就说如果是我们在比如说在这个不在站内，在其他地方，我们把它拆解完了以后把它封闭好，就是封闭包装好，这样的话可能就没有气味了，是吧？我们到时候不用卖这种整只的啊，就是一只榴莲不用卖整只的，就是这个就看怎么换一个方式方法啊。确实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榴莲的味道他实在是他肯定要避得远远的哈，而且在地下嘛就相对又封闭一点。好的，还是有改进方法的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哎，你好。哎，陈先生好，请讲。
9: 好，你好，接通了是吧？
2: 哎，请讲。
9: 你好，是这样，我是经常坐一号线上班的一个，然后呢是在庆丰路站下。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庆丰路在那个东南口为什么设两个出口？ 我们在宝龙广场云梦区上班的，就是能不能在那个进那个路，就是和平大道北边的设一个出口，但我们呢就是下车之后，然后就是到单位就要不要穿过两个红绿灯了。
2: 就我们现在在地铁已经修好的情况下，能不能再开个口子，是吗？
9: 对对对。
2: 哦，这个难度可能会有点大哈。
6: 啊，经我们先秦同志回复一下。
10: 庆丰路站东南方向，两个出口的位置。庆丰路站应该是目前是每个乡下内应该都有一个出入口。这位市民朋友他反映的一个就是开口问题，回头，
2: 你现在说具体是哪个地方？
10: 就是庆丰路站，他现在
2: 对他说东南有两个出口，北边没有出口是吗？
9: 对，北面呢，在那个万达广场。
2: 拿着地图呢，拿着我们地铁的地图呢，咱可以上面有标志吗？比如说我们北边有出口吗？
10: 他现在没有那么细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上面没有一个出口，我们只是一个大体。
11: 尊敬的
9: 市民，那这样我比较清楚，
2: 他
9: 有他。
2: 咱换一个人来解释，陈先生，稍待。
11: 田阳你好，我是基础公司的建设公司总经理。你说的站点呢，我们建设的时候也比较熟悉。这个庆丰路站涉及了四个出入口啊，在我们的和平路的南侧设置了三个，在我们和平路的北侧靠万达广场那块设置了一个。前期的这个线路的建设规划的过程中，您说的是宝龙广场那一侧确实没有一个专门的批复的一个出入口，因为如果现在后期如果新增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现在要穿和平大道，周边的管线也管网也比较多啊，这一块呢，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出入口到我们的我们的云龙万达地下室穿上来，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方便的，也有几个地方啊。
9: 云龙万达的地下室能穿过吗？现在，而且最奇怪的是，那个东南线的两个出口离得很近，我当时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11: 因为线路的建设的批划的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确实我们车站一般正常的是做两到三个出入口都有，我们这个地方批了做四个出入口。你说的这个宝龙广场那一侧，因为前期的建设规划，那宝龙广场因为我们建设期比较早一点，那个地方呢还没有这个出入口，如果现在新增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2: 就咱们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南边有两个出口，北边没有，是这样的吗？
11: 北边有一个，
2: 有一个，只是距离我们陈先生说你想去的那个地方比较远。
11: 对，对对对对，
9: 北边那个出口是在万达广场那个很西边，很靠西了，就是离宝龙广场很远。
11: 对，
9: 就是最奇怪的是南边不是设三个出口，当时在那个东南方向两个出口离得很近很近。
2: 陈先生要是说这个直接出口之后就到家门口，这有点困难哈。
9: 不是他家门口，知道单位。行，我知道了，我了解了。
2: 有一定难度的，好不好？
9: 好，
2: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再见啊，再见。我们这个地铁五号线啥时候能够全面开工？
11: 行，这位友，我给介绍一下五号线的先期工程。五号线呢，我们是在2025年6月28号做了一个先导段，黄山垄站。现在车站呢开挖已经完成了85%，主结构完成了6%，我们根据后期时序加快推进这个站点的工作。关于您说的后续的五号线线路的建设这一块呢，根据这个市重点工程计划来排，2026年度的市重点工程还没有排定这部分计划。后续呢，我们积极的也和政府和各部门组织沟通，加快推进线路建设工作。争取线路早日为市民，然后，达到乘客服务的一个功能。
2: 好的，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最后，杨总来总结一下。
6: 好，市民朋友们，刚才呢，大家围绕轨道交通的线路规划、线路建设、运营服务、人员招聘等方面呢，包括这几天呢，也通过其他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也让我们呢真切地感受到大家对我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福，也是我们更好推进下一步工作的动力。市民朋友们的意见呢，我们已经全部认真地记录，后续呢将逐一梳理、分类落实、限期整改、及时反馈、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持续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 再次呢，谢谢各位市民朋友。
2: 嗯，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有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再继续给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好了，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12: 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各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1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0: 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

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这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
还能有

0: 正常的代谢吗？
1: 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臭烘烘的。 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呢？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

0: 药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那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那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的。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
0: 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我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胸口发憋呀、啊？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

0: 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1: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哎呦，就是我这个左脚，呀还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1: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1: 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0: 嗯嗯。
1: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瓢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1: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0: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0: 嗯。
1: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的，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这咋真神奇的，
0: 嗯，
1: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0: 嗯嗯嗯。
1: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1: 啊。
0: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 去进行工作。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1: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1: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看过去还大 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研究坊，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筹截止了，对吧？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1: 啊、
0: 也挺高兴的。
1: 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它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1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3: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 老妈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妈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看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其实啊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 而且

0: 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1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2: 这不听说1片1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2: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2: 没错，一开始吧我这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2: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2: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2: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2: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1副药中下来哈，
0: 嗯，
2: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2: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2: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2: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2: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集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2: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2: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也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1片1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呢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2: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1: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的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36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

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吗？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以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
1: 对，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到这个过年过节啊，要相互走动。以前呢，在这个小时候啊，都不理解这个走动有什么意义啊。
0: 对，我也觉得不理解。
1: 对吧？后来慢慢随着这个增长啊，年龄增长，你明白这个走动啊非常重要。因为首先呢，人呢、就是所谓人走茶凉，就是人随着这个、为什么有一句话叫人走茶凉啊，就是你走了别人用不着你了，所以呢关系也就淡了，对吧？也就是说平时大家看见你很热闹热情打招呼，有你需要给你帮忙，是因为他用得着你，你说这实际不实际啊？就很实际，对不对？那你说多俗啊？你想脱俗？是啊，谁都想脱俗。但是你生活在这个就是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你脱不了俗。90%以上的人都是俗人，都是看着这个、有利益有需要才跟你来往，对吧？那所以有人就说，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家里的条件一般的，这亲戚之间呢，就是过年过节走动走动。要是家里头富裕的呢，那些亲戚呢，他们反而是经常走动，经常帮衬。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看呢，就像娱乐圈的明星啊，那些富豪啊，时不时的都聚，然后去拍一些什么照啊。你看，这个什么什么明星啊，就是王菲、那英啊，谁谁都聚在一起，今天又聚了，明天又聚了。很多人觉得那他是闲的，他没事干，他有那么多钱。其实不是，他不像咱，比如说你觉得我们平时工作很忙，哪有时间去聚啊？其实不是，他们也忙，
0: 他们才是靠关系，
1: 对他是相互帮衬、
0: 一首歌，一个电视剧，然后到底要谁演，那不就导演一句话吗？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这个问题还出在一个什么？其实跟你唱的好的，他在这一条水平线上有很多人，不是说非你莫属，
0: 对，是的，
1: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有很多资源啊，很多资源，是就是他，比如说有人投资想拍一部电影、拍一部戏或者拍一个 MV。我不认识这些明星，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要通过两三个人转，对，我认识你，你可能认识张艺谋，张艺谋可能认识你，
0: 对，
1: 他就拐过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相互帮衬的意义就在于人脉关系，可是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咱自己小时候，你都不懂什么叫人脉关系，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父母那一代就是普通人，那再上一代还是普通人，就早就淡忘了。你看人在世界上，你说你有多优秀啊？你像马斯克那样，你没那么优秀，
0: 全靠自己是吧、
1: 对吧？他到了一定程度，他也是要靠
0: 资本是追着你走的。
1: 对、我跟你讲，这个不是绝对的哈。一开始马斯克去就是找钱找关系，像马云去找天使投资人，那也是踏破了鞋敲破了门啊。谁认识你啊？对不对？你到什么情况下人资本追着你？我告诉你，资本追着你，也有的你也不敢用。你不知道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0: 是的。
1: 你用了以后你就下不了这条船了，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你比如说我认识这个圈子里都是作家，我认识这个圈子里都是记者，我认识这个圈子里都是演艺圈的，我认识这个圈子都是煤老板。总而言之，他都有一个互利互助的。
0: 对，其实你刚才说我哪怕一面之交，他都比没有见过要好很多。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像当时宁浩去拍那个疯狂的石头，他名不见经传，谁知道他是谁啊？他根本就拉不来一点投资，就是他实在是没招了，他翻他的那个记录表，有一次他是参加哪一个电影节，
0: 是刘德华了
1: 啊，他就是刘德华还不错，那时候他也不是刘德华，他说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留个电话，刘德华就给他了啊，然后他给刘德华试着打个电话，刘德华拒绝他们一点招都没有，后来刘德华
0: 他没想到刘德华同意了
1: 啊，对，他把这个情况全部一说完，刘德华说行，我就给你300万，当时拍个片子300万是最低线，我只给钱啥都不问，你自己去弄去吧，你至于要找导演、找编剧、找演员，你自己弄。
0: 就刘德华给他投资的，
1: 我就给你300万，你没有钱你启动不了，不是吗？
0: 对，
1: 我给你300万，你那时候300万很值钱，但是现在你恐怕3000万也启动不了。
0: 他那些演员好像都是没有啥名气的，也都是那个时候给捧起来的，像那个黄渤是吧？
1: 黄渤、
0: 王迅、
1: 郭涛、
0: 王
1: 迅，就那一批。因为他没有钱，他只能在重庆、四川当地去找那当地的人，因为语言呀是都是叫当地的方言，就是。人在起步的时候是最难的，这个时候你的人脉关系，那你说这个到后来这个片儿成功之后翻了7倍，刘德华赚的盆满钵满，那你这个东西谁 再有能力的人在一开始都是需要点人脉资源的。
0: 那马云他不也得刚开始去找人投资吗？
1: 所以说如果我就说宁浩不没有这个机会接触刘德华去求着人家给留个电话的话，恐怕他这个以人生道路要成功恐怕还得再晚个几年。所以你看到这个程度上，你要是反过头来就跟家里的孩子讲一讲，就是这些一个两个三个的实力，马云是怎么去敲门的，怎么去求找工作，30个人都录取就他一个不录取，就那种打击，你可知道这人脉，如果你舅舅你叔他有点关系，那这不好狠了吗？
0: 是，所以你看这个娱乐圈现在二代啊什么三代啊可能都出来了，那有些呢可能就是也有这个天分，但是肯定要靠天分的。但是如果他们为什么想让小孩往里面去挤，因为他也没有别的人脉，对吧？他可能就这个人脉，
1: 这个地方我熟悉，
0: 他就能给孩子一个指引，哪怕这个孩子我不一定需要他比如说大红大紫或者什么
1: 生存，
0: 最起码他有一个比如说场记的工作能不能，对吧？或者是副导演或者是助手，你从导演学起，
1: 副导演
0: 你演个小配角行不行？
1: 副导演
0: 对
1: 不
0: 对？
1: 你能干个化妆，
0: 对，是的，
1: 你能干个盒饭，
0: 哪怕就是
1: 我跟你讲，你别小看统计盒饭，就把盒饭弄来，这事我都干过，累死你，
0: 是吧？
1: 错一个都不行。
0: 他就说他有这个人脉，那他为什么就不理？刚开始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你不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天分，你为什么非要往这挤呢？
1: 别的地方你更混不下去。
0: 就你有本事的话，就是父亲母亲能够给你帮一下，因为他的人脉太多了嘛。你如果普通的人，那你在这个行业你还能找个饭吃，
1: 对，
0: 那你家庭给他一些这种原始的积累也有了，
1: 就是，
0: 对吧？他就有就业了。
1: 你再反过头来去问问自己，大家问问自己，你有什么本事给你孩子安排工作？90%是没有的，所以才去考高考嘛，所以才能费了劲了劲。
0: 其实从高考来讲，
1: 对对，
0: 比如说经历了这个之后，就觉得哎呦，真的高考还是非常非常绝对公平的。
1: 那还有嘞，你毕业以后咋办呢？所以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小孩，
0: 所以就是
1: 他不懂啊。
0: 所以就是你高考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考试备考，你有家庭方面的原因，但是高考的分数确实是靠你自己去考的。但是人家就说，从高考完之后，你填报志愿，这个时候就是家里面已经能够分出来你的认知怎么样。就你的认知，你考个高分到底能不能给你考选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这个专业，这个也就是靠家里的这种认知啊，或者是这种能力了。那你以后工作之后肯定也是啊，对不对？
1: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哈，就是富裕的家庭，就是上层的家庭，他们从一开始他就注重这个，咱们有这个亲情关系，甭管是表亲啊，这个什么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就怎么距离八竿子打不着的，你只要走动那就行，就认这个亲，对不对？那么你认多了以后，说不定你在哪方面它是一个互相帮助，不是说谁依赖谁。
0: 哦，其实
1: 是吧，
0: 对，其实你看哈，咱们不说这个什么找工作什么的，咱就说这个绝对公平的，就是做商业，商业性质的。那你看有的就是像沙县小吃，它一个村全是做小吃的，全国各地去跑。你看那个就是兰州拉面，它也是全国都有这个兰州拉面。还有就是比如说咱许

0: 能就是在家里带孩子了。
1: 嗯，
0: 那如果有父母帮衬的话，那他的事业发展就不同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家庭，我之前也说过，你说潮汕的家庭他们都住在一起，一楼二楼三楼，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孩子一起养。
1: 嗯，
0: 那钱就是比如说有公婆能够拿出这个生活费的就拿，拿不出大家一起拼钱。
1: 嗯，
0: 那在事业上就是人力更加集中的利用了。
1: 嗯，
0: 你有优势做什么，他有优势做什么。你看南方的很多企业或者哪个村啊什么的，你家里做什么的，他家里做什么的。
1: 嗯，
0: 有的呢是在家族之间就是延续，对吧？
1: 嗯，
0: 有的呢是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镇上来进行延续。
1: 嗯，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咱们徐州有卖那个小烧饼的，
1: 嗯，
0: 就是加那个梅干菜的烧饼，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哈。
1: 嗯，
0: 就是在富国街和在文亭街都有一个。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小孩也挺爱吃的，然后就去买。我恍惚看，我说这人怎么那么熟悉啊。
1: 嗯，
0: 我说他不是在那个店，怎么又空降到这个店了。我一问，人家就是姊妹俩。
1: 嗯，
0: 然后姐姐比如说先做了，做了之后挺好的。
1: 嗯，
0: 那我另外一个地方也这个地势也挺好的，哎，在那儿看几年之后，那同样的手艺就是一个手艺嘛，一个配方，然后大家都能做。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问之后啊，就是你看一家人都做这个。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不仅仅刚才你说的是这个工作上啊或者人脉，那至少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考试它都很公平，但是你如果进去之后，那你认识有人给你指引，或者你有没有这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你刚才说哈，你一说，包括之前说，
0: 嗯，
1: 包括再之前说，
0: 嗯，
1: 举例子，全是南方。
0: 哦，对对对，
1: 全是南方，
0: 是
1: 福建。
0: 是
1: 广东，
0: 那刚才你说的就是互害吧，要么就不联系，
1: 对，
0: 那有的还互害，你说怎么弄？
1: 好，为什么一说都是南方？
0: 嗯，
1: 因为它南方它存在呀，你像浙商，
0: 嗯，
1: 浙商都抱团，最后涌现出马云。
0: 像咱这样不有温州商人或者闽商呀，或者他都有一个协会。
1: 那我们冷静的想想，为什么还是我刚才这个问题问第三遍？
0: 嗯，
1: 都是南方的。
0: 嗯，
1: 那因为北方没有，北方不抱团，北方一盘散沙。
0: 对对，
1: 说到根上了吧？
0: 嗯，
1: 是根是不是这个？
0: 嗯，
1: 我们徐州就是啊，你看看徐州有抱团的徐州商会哪有？
0: 嗯，
1: 他没有啊。徐州人到外地，你说啊，咱都是徐州人，咱有吗？他没有，他需要一个抱团的过程。
0: 嗯。
1: 认识不到，
0: 比如说你看，我听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就是比如说这个考什么什么单位啊或者什么，然后你去找这个人力资源给你办这个事儿，然后就是人力资源爱理不理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比如说他这个单位门槛比较高，
1: 嗯，
0: 他的自己的孩子没有达到这个院校的等级，他就进不来。
1: 嗯，
0: 那后来他就给我说一个让我颠覆认知的，就是比如说有名额，大家都能进，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问他啊，那你给我一个好的部门啊，或者什么？那自己人不是好商量吗？结果你知道怎么样？
1: 嗯，
0: 留在这个好的部门的是两个外地的。
1: 嗯。
0: 就是为什么？
1: 嗯，
0: 就是你认识他还不如不认识他。
1: 嗯，
0: 就是他宁愿把这个机会给一个就是他不认识的人。
1: 嗯，
0: 咱不说咱歧视外地啊或者什么，他就说明一种心态，就他情愿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也不给这个，比方你就在这儿，然后你的孩子，然后比如说他，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嘛。
1: 嗯，
0: 咱不说有什么就是不好或者什么黑暗操作，没有，就是没有，他有这个权利，就是给你安排这个，那都行，对吧？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他认识你爸，所以他就看不得，就是人的这种心理啊，看不得身边的人比他好。
1: 嗯，
0: 他宁愿这个机会他给外地人，他也不给自己人。
1: 对，所以说啊，就是你如果看到你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环境啊，就像你说的这样，这个嫉妒心这么强，
0: 嗯，
1: 他也不团结，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他往南方去啊？
0: 是的，
1: 因为你改变不了环境，那我就走，
0: 嗯嗯，
1: 对吧？我。
0: 因为我认识一个，就是他就说，嗯，就是学医的嘛，
1: 嗯，
0: 然后找说，那可能就是可能要需要人际关系啊什么的，嗯，不好找工作，然后人就到杭州去找，就很好的，
1: 嗯，
0: 就他比较，他就南方啊，他就看重什么？他看重的是能力，
1: 嗯，
0: 他不看重的是关系，
1: 嗯
0: 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既然你。首先一个，你得要认识到这个，就是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跟家人要团结，跟亲戚要来往，对吧？
0: 嗯，
1: 但如果你的家人，你和你的亲戚，所谓俗话就是不上道，或者说跟你想的不一样，
0: 对对，
1: 那你怎么办？
0: 嗯，
1: 那。

0: 就少来嘛，
1: 对吧？那你说我还能咋办？
0: 嗯，
1: 你说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人只能是去找物以类聚嘛。
0: 嗯，
1: 如果你觉得像浙商那样团结起来，家族能做大，而你自己的原生的家庭或者是这些不抱团儿，根本与你想的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你只能舍弃，对吧？
0: 你看，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学这个，比如说就是建筑的哈，或者是土木的这个，就是他在给他自己的亲人，
1: 就是
0: 有一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除了你的父母，没有人希望你过得好。就真的就是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不好了，对吧？那你说在和亲戚之间聊天的时候，就至亲啊，就很至亲的，那可能爷爷奶奶希望你好，外公外婆希望你好，这种直系亲属，人家就为什么就说这种直系亲属他的这个比如说有继承权或者什么，你旁支，你叔叔，你大爷，你姨，他都没有，他就这种人的这种心理哈，真的是就说在自和自己很至亲的，你在沟通这个时候，你说啊，你们现在单位怎么样？我们现在单位发不起工资了。你看，就是以前都一个月收入还不错的，对吧？按年薪的或者什么，现在就几千块钱，就是都没人走。就是给大家说这个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在我的亲戚脸上看到了一丝，高兴。
1: 你看。所以说你就是人呢、只能是去选择。就像我看很多人莫言呀、谁好多人都就是这些作家呀，他基本上都看透了人性了。
0: 对。
1: 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真的你能改变自己都挺难的。首先你得认识到我现在还真的不大行。我现在的这个无论是技能，无论是对世界的认知，无论是各方面的水平不大行，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改变自己，提升自己。
0: 是的，
1: 你改变自己都难上加难，那你就更改变不了别人。如果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亲戚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你不成功，他笑话你。
0: 其实你看吧，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可能有时候就是可能小时候你觉得啊这个都挺好，那个都挺好的，等到你长大之后，你看透了人性之后，你就会这个范围你越来越。其实真的就是那句话，就除了你的父母，没有人希望你是更好的，没有人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就是人呢，你一个就叫什么，一个篱笆三个桩，总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学习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学伴一起学，就同学嘛，共同进步，而不是互相使绊子。对不对？那么工作了以后呢，互相帮衬。那么做生意呢，互相支持。无论是怎么样。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哈，作为同学啊，或者是同事啊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是将心比心的哈。就是说你在你力所能及的，也不侵害你权利，侵害你利益的，你不能舍弃我自己的利益。我觉得是这样的，你不能舍弃你自己的利益，你去成全别人或者帮助别人。就你力所能及的，你也不损失啥或者什么。你一个就是指引啊，或者一句话呀，或者是人家暂时有难的地方，然后你暂时帮助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人都会记得。
1: 那当然了，
0: 咱不是说要人给你回报，而是一种我觉得就是积德嘛，就是把自己的这种
1: 不是你说积德，
0: 就是很
1: 人觉得虚。
0: 虚，对对。
1: 你说我今天帮你，明天他帮我，
0: 这个比较实惠。
1: 哎，
0: 你看我昨天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应该是什么，就是现在不是收麦子的时候嘛，就是这个人呢，他开着这个收割机，然后他去给这个村里面收麦子，然后一个就这个人可能大约四五十岁，然后有一个七八十岁的大爷，可能就是他认出他了，就是给他收麦子，然后说就是说要把这个收麦子的钱给他，然后比如说几百块钱，你帮我收了几亩麦子，然后要把这个收麦子的钱给他，然后这个收麦子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大叔，他说我不能收你的钱，我认出你了，他说我父亲在多少年前去世的时候，他说我连办席的钱都没有，然后谁都没有来，就以前唬得很好的朋友都没来，然后只有你给我烧了10块钱的纸， 那时候十块钱就应该很值钱了，
1: 嗯，
0: 就十块钱嘛，咱现在起码也得一百，那时候十块钱的时候也相当于现在一两百钱了，咱不说这个钱多少，就他在老人力所能及的这个，他当时给他烧十块钱，
1: 嗯，
0: 然后他一看他就记住了，
1: 嗯，
0: 他一再看我收的这个人就是这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就是他当时给我十块钱烧纸钱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老人，然后他就说我不收你的钱，
1: 嗯。
0: 就是感恩嘛，
1: 恩
0: 是相互的，
1: 感恩是相互的，
0: 对，
1: 而且呢，感恩的人也容易人进一步的给你帮忙，
0: 对对对，其实
1: 如果你一次不感恩，你下次拉倒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你都觉得世界都欠你的，
0: 对对，
1: 就像曹操说那样，我应付我天下人，你这样是谁跟你交往？
0: 其实我感觉呢，就是怎么说呢？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做一些好事啊或者什么，嗯，它是一种温暖，就是你能温暖别人，哪怕他在最难的时候，你给了他一点点的你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帮助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你给了一个人的温暖，当然这个温暖给别人了，就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我觉得一个人他就是应该要就是比如说能尽量的就是有温暖啊有什么，嗯，然后让自己活得更阳光更坦然一些，
1: 嗯，
0: 对不对？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下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徐州听众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别错过。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眼睛干涩睁不开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1: 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了百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就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都有缓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送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也是聊了哈，这个家族或者是同乡或者是认识的人，很多人觉得这个熟人社会，就是觉得好办事儿或者怎么样，觉得这种风气不好。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两面来看，对吧？你比如说你，
1: 他风气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关键是你有用。
0: 对，就比如说你找对象。我以前就觉得，找对象那肯定是要缘分啊，要认识呀，然后要长得好看呀，或者是有来电呀，
1: 是最最低层次，
0: 我得来电呀。然后你说你过日子的时候，后来我就听一种说法，其实人说家里面给介绍的。

0: 还是挺稳妥的。就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家里给你介绍，哎呦，这一家人人品非常好，然后就是家里面啊，各种条件也不错，那总比你大街上认识的或者同学有的知根知道，有的你还不知道，那只是看，我觉得这人挺好的，对我挺好，那都会变的。对不 对,
1: 对？
0: 那有时候你说人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这边需要一个岗位，然后我就是正好就是说领导也给我说了嘛，说你看谁合适。那你说你作为比如说你去招聘一个，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人，但是我身边就有一个各方面都合适，还有工作经验，人品也好，他的各种能力都符合。那你说你去找谁？
1: 对，所以说啊，这个相互帮衬呐、啊，同事之间、亲戚之间相互扶助，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帮你了，哎，就起到作用了，对吧？这个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0: 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在这个单位里面，他有这个工作机会，他介绍一个人认识，那如果说和一个就是不认识的人，我招聘的人，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谁都不认识，那我就是干得高兴了就干，干得不高兴我就走人了。那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会怎么样？就是人家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他有责任感，
1: 对，
0: 他要不能给别人丢脸。对不对？那如果是父母在这儿，或者是家里亲戚朋友在这儿，人家给我介绍来的，那我要好好表现，我不能给别人丢脸。然后在人品方面啊，在能力方面啊，其实有时候就说人品能力，就是有时候人品可能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还有一个，我以前听一个同事给我讲这样一个事儿，他说：“你看以前有什么接班啊，或者什么，但现在没有了，现在都公平竞争了。”他说：“你也不能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1: 他举贤不避亲嘛。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单位有这种传承，那我在这个单位当中，我是不是要很几代人，他就把这个单位当成他自己的家一样，因为他有这种比如说有的什么企业啊什么的，那自己就认识的或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优势啊，可以进来，就他在这个单位他要老老实实的去做，好好的去做，各方面人品啊，能力啊，还有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心里会比较踏实。就是我几代人都在为这个企业做奉献，那他的责任感他就不一样了。
1: 对，就是家族传承企业，现在中国跟国外不一样哈，有一个统计哈，就是百年以上的这种传承的，日本是最多的。
0: 对，当时
1: 其次是德国。
0: 对，当时他就跟我说，他就举的是日本和德国的例子。
1: 其次是德国，对。
0: 对。
1: 那么你一个企业的发展、技术的革新等等这些，你需要几代人？其实过去的中国啊是非常多的，中国以前那老字号，对吧？那北京啊什么哪儿，这个堂那个堂，是对不对？那么什么同仁堂。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没有了。就后来现在的企业家，他们的这些二代们根本就不想，很少有想子承父业的。其实这就是浮躁，
0: 不是？我一个是子承父业，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老板，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但是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很自豪。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日本、德国这些汽车企业，我在这个里面，我的收入啊什么都很丰厚。那你如果让我去别的企业或者别的单位，我什么也不会，我只会这个，我只会对汽车什么感兴趣。然后他在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传承，几代人在一个企业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然后我的孩子也可以进来，那我要好好的以身作则，就是各种能力方面啊，这个企业一定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然后他的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了。还有一个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人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就是情绪激化的。我前两天我看着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她就是考得不好呢，她妈把她训一顿，因为她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就是这种单亲的，本身确实很累，很不容易。那当然孩子考得不好了，也都是属于正常，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呢，她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他妈妈就有点崩溃了，就把他训一顿，那话说的就很难听，很难听之后呢，就有点想不开。假如说你要有这个亲戚朋友横枝的这些关系走动得很近，有的人有亲戚朋友，但是不来往，那白搭跟陌生人一样，就是走得很近的话，那作为孩子或者什么呢，可以比如给叔叔姨说一下，过来劝解劝解或者怎么样，就不至于产生悲剧，这就产生悲剧了。
0: 你说这个我。
1: 他妈妈就跳楼了嘛，跳楼了完之后，
0: 那小女孩也跳楼了。
1: 他也跳，女孩也跳楼了。就是我就说，在你遇到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

0: 你的经常走动的这些亲戚都能起到相互的作用。
1: 你说这个是电就是新闻上的哈，
0: 嗯，
1: 但是我认识的也发生了这个事情，
0: 嗯，
1: 当时发生这个悲剧的时候，我就听他的一个就是堂哥，就比他大很多岁，
0: 嗯，
1: 然后就很后悔很后悔，
0: 嗯，
1: 就是在说，就说哎呦我真的后悔，我怎么没有去找他给他聊聊天，
0: 嗯，
1: 可能也给他聊了，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嗯，
1: 就是打心底里就是觉得我自己，我是一个哥哥，我没有做好，
0: 嗯，
1: 就是这个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有太详细的去关注，
0: 后悔都晚了，
1: 对，后悔都晚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就说了，就这个事情，那当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因为有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什么大姨七大姑八大姨，然后来给他安慰，
0: 就过去了，
1: 就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0: 啊，就过去了，
1: 对吧？但是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悲剧。
0: 那当然了，
1: 那发生悲剧肯定大家都不想看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的话，
0: 嗯，
1: 他总比说只有爸爸妈妈这个关系，
0: 嗯，
1: 比如说要温暖很多，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呢就是亲戚朋友啊，这个你说我有亲戚就走亲戚，没朋友亲戚就走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当然了，就像你说那种，他光瞅着你坏，不希望你好的，那就不来往。
1: 嗯，
0: 就是你要做选择。
1: 嗯，
0: 对吧？你做了选择之后，这能互相帮上的，哪怕是就是一般，那都比不就是就是那种冷漠或者互害要强。
1: 嗯，
0: 如果是互害的亲戚朋友，你趁早离远远的。
1: 嗯，
0: 哎，如果是能够互帮的，或者是还行礼尚往来，我给你初一，你给我十五，这都管。这都能来往，那么要多交往，不是光限于这个过年过节，平时该联系该打个电话该一起聚个饭或者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的。
1: 嗯嗯，
0: 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对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刚才我说这种情感上的困难，你说他作业写不好，孩子妈妈崩溃了，可能因为正好那一小会儿身体难受，正好那一小会儿心情不好。
1: 不是，
0: 对
1: 吧？他有时候那个上头就那一会儿，嗯，
0: 对对，
1: 他可能那个就是那个火稍微降一降，他都不会选择去跳楼，嗯，对吧？
0: 所以说呢，这个你而且有时候是什么吧？他在跳楼之前，他如果有牵挂和无牵挂也不一样。
1: 嗯，
0: 你说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人家明天可能还要来，那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哈，就是亲戚之间互相帮衬是非常重要的，是维系亲情、促进家族兴旺、抵御人生风险的非常重要的纽带。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哎呀，好像没有什么，好像觉得没有这么重要，没有这么重要，就说明我觉得就是一帆风顺。如果是你自己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可能在反思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想到，如果有人帮衬，如果是能够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去为了这个家族，我们不说小家庭啊，一个是小家庭，我觉得这个更需要；一个是一个家族，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大的这种包容心。就是你说大家对自己的孩子好，可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包括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对自己的父母也都没有这么包容，甚至有一些自私的情况。比如说觉得那我把孩子带大了之后，那我当婆婆的确实我没有义务再给他带孩子了，你确实没这个义务，但是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养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帮衬他去带孩子的话，那他将心比心，他以后可能会帮你养老，也可能会不会，但是你也做到问心无愧了。就是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不说绑架你去给带孙子，但是在他最难的时候，你说女人生孩子，生完孩子那身体虚弱，你说要不要人照顾？那当然需要了，他自己爬不起来床，然后你说生个孩子那一个月子里，那要好好的去休养，然后又喂孩子，那么小的孩子，就是孕妇和孩子他都需要帮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你说我要去跳舞，我要是什么，那就属于拎不清。那你说那有的就说人家孩子养大了，那我要你要给我养老了，然后从法律上来讲那是什么，那你呢？

儿子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你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就没有这个义务帮你养老，那我不阻拦你的儿子去给你养老，那我不阻拦，那我已经是做我的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了，那我不帮忙，我不参与，这个都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儿媳妇，人家说，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想家族的兴旺，就是比如说他生孩子了，他有工作了，哎，我已经把他托举的行了。其实如果想让家族更加兴旺的话，就让你的子孙更加兴旺、更加团结的话，我觉得这个帮衬是更长久的。我不是说我们作为年轻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从家族的长远的发展来讲，我觉得这个还都是很有必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人家那个就是做视频嘛，就是一家可能有三个儿子，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孙子孙女可能得七八个，人家男方也敢生，也喜欢生，然后这个父母就是天天可能贴钱贴力，然后接孩子，然后做饭收拾，就是人家这个爷爷奶奶就全力的托举，人家妯娌之间也相互处得也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格局真的是就这种家族之间的这个帮助，小的一个家庭，然后组成一个比如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省的这种风气，它真的会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说没人带孩子，我怎么去工作？那没法工作，那我就得辞职啊。那其实你说你说如果是比如说你生完孩子了几个月之后，孩子也好带了，那我中午回去喂个奶，然后下午晚上我下午正常放就是什么正常的，然后下班，然后晚上我自己带孩子，好像有人帮衬一下，好像这几年也就这样就过来了，对吧？如果说没人帮衬的话，那真的一天也离不开那个小孩，离不开这个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就家族之间啊，或者帮衬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说就是淡化隔阂，加深感情，就是亲戚之间的日常往来，互相帮忙，日常的问候，红白喜事的帮忙，就也能够弥补血缘上的距离，将远亲转化为近亲。就是有的我身边也有啊，就是姨家的或者是姑姑家的或者是什么然后自己家比如说独生子女啊，父母的身体不好呀，或者自己工作呀，然后就是自己的姨姐啊嫂子啊什么的，然后就帮忙带孩子，真的和孩子处得比他妈还亲。那那孩子就说，那比如说大姨啊什么姑姑呀，说我以后我要给你养老，我以后我给你买汽车，虽然说以后未必，但是听着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温暖。我记得看一个博主，她现在就做的很聪明的一个女人，她现在做的也很大，然后她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啊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她的就是他自己家，比如说他自己可能兄弟姐妹没几个，一两个，然后他妈妈家爸爸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特别多。我们说比如说你如果你有公司啊，你可能用自己人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人然后能力不足，然后过度的参与家族的这种企业事情，可能会导致不好的情况。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合理的利用了。如果说你让他没那个本事，你让他去做管理层决策层，他肯定没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安排一个你个足够大的工厂，你给他安排一个就是流水线在那工作，然后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保安的工作，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做这个工作，那总比用别人要强。后来他就说，他说这个家里的兄弟姐妹就是团结了真的很重要。他说比如说你流水线的工作或者什么大家都行，他说你看我要工作没人给我带孩子怎么办，他说我去找一个保姆我不放心，那我就去找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就说比如说堂姐呀堂嫂啊类似这样的，然后表亲啊什么的来给他带孩子，然后处理家庭的这种事情基本的事情。因为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别人真的是不

放心。那他交给自己的表姐，他就感觉到很放心。他就说为什么，就是说要孩子要多一些，他就说有帮衬，用自己的人总比用别人的要放心。你看我也看到有徐州的这个博主，就他自己的格局肯定要大，他让谁给他自己家里带孩子呢？他让他的嫂子哥哥和他们家一起来做事业，投资饭店啊什么餐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让他的嫂子操持他的家，带他两个孩子。那嫂子的孩子大了，然后就上大学了，不需要怎么照顾了。那他们家两个小的，那怎么弄？那就是别人不放心，那嫂子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要合拍，就两个人要合拍，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就是为这个家，为这个，就是如果他好了之后，比如说那你就是妯娌之间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婆婆给我分配不均了，又是怎么怎么样偏心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但如果拧成一股绳的话，他的就不一样了。我在想这个人现在做了好几个饭店，有连锁什么的，网上做的也很好，那如果没有他嫂子的帮衬，那请保姆不放心，然后没法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创事业，然后他真的很难在他的事业上有所成功。因为你首先还要守住你的底线，就是孩子家庭。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种帮衬，我刚才说的是家庭的帮衬就是很重要，首先是力所能及的嘛。那比如说我们年龄大了，那接个孩子行吧，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爷爷奶奶的话，比如说孩子大了之后上幼儿园上小学了，就是三四年的时候孩子就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之后那就下午接送3-4点钟4点多，那如果我们正常上班的话，你真的很难请假然后去带孩子。然后就是那你给单位请假，如果今天我去接孩子，那你偶尔行，那你天天肯定不行啊。你天天去接孩子，天天去接，那你这个班还上什么？你别上了，那肯定这个结局是这样的。那除非你离单位或者是就在你的单位门口，你接了之后你放在单位，那有的单位还能带孩子，有的单位还不方便带孩子，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爷爷奶奶能帮忙接一下，哎，就这个接一下，就是解决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这种后顾之忧。那你说有了这个帮衬之后，他的事业能正常下去啊？也许他就在这个单位平稳一辈子，或者是你给他时间，他去创业，他真的能闯出什么名堂，然后又带整个家族去腾飞。那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呀，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也谈到了这种社会关系啊什么的，社会关系是一方面，就是你见个面认识人总比不认识的要好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家庭之间的，那你直系亲属，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觉得很多这个家庭做的真的就挺好的，要不然我们很多女性真的没法去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爷爷奶奶的帮衬。还有呢，就是家族之间的亲戚啊朋友啊有什么信息啊，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正在高考啊填报志愿这个季，那你就比如说我父亲母亲都是普通的，也没什么给我能够提供信息的，那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那有做某个行业的，我们不说怎么帮衬，那你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有这样一个信息差，他跟你说我需要填报哪个专业才能上哪个单位去，然后自己的父母没有这种资源，那家里的亲戚能够指引一下，对吧？我觉得就指引一下，有这样一个信息差，有都比没有要好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你如果说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你舍弃你自己的利益去帮助的话，那我觉得那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很伟大的人，很有爱心的人。那如果说我就给别人指引一下，然后在别人最难的时候给一下这个帮衬，然后就会好很多。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什么月子，大家都听过有月子愁，有月子愁。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愁这个情节，就是多少年之后也会让年轻的妈妈耿耿于怀难以释怀，就是因为她在最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你还是捣乱。

0: 有的公公有的婆婆啊，就是你看不上，你看不上正好，就是就给你找事儿嘛。就比如说啊，我们这习俗是怎么样的，又是什么，也许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以人家你帮忙嘛或者什么，还是以人家的意见为主。那有的我看什么电视剧啊或者什么的，那可能婆婆就是我就不想给你干，那我还得硬着脸皮来，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顺着你的心，我就不顺着你的心，就等着你把我赶走。你把我赶走了，是你赶我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走的。所以就是人家说什么叫月子愁，月子愁，因为很多人啊，觉得现在的女性，就是太事儿太多了。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吧，在不管是初入社会，还是初入你这个婆家，其实好像就是都很单纯，也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部分还是比较就是懂事儿的嘛。如果不懂事儿，那是另一说。但是你初入婆家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一心嘛，想把这个家过好。但是呢，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让自己弄得不愉快。然后这个矛盾一旦形成了之后，然后就是形成了这种不好的关系，然后就很难再融入。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婆婆啊或者妈妈做的都很好，在自己孩子需要帮衬的时候伸出援手，或者是你不需要看见我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不需要我的时候，然后我离开。然后我看到有网上啊或者身边的人，哎，那天我就看了一个大叔，我就问他，我说哎，去接孩子呀？他说不是，我给去送饭，那还是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怎么做的呢？他是自己买菜做好饭，在自己家里做好饭，然后给送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也挺好的，就是如果说你在你儿媳妇或者女儿家里然后做饭的话，可能还是觉得用这个也不方便，找那个也不方便，还有呢可能会影响人家家里的这种就是这个人正常的交流。哎，然后我就看那个大叔，然后就做好饭了给孩子送去，送完就走，我也不在那儿吃，我送完就走啊，对，你倒出来，或者我再拿新的一副饭盒，我就走了，我就不过多的参与你的生活。那看网上有一个博主也是，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婆婆，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也是，就是每天在家里做饭，做完饭之后，然后送到儿媳妇家里，然后给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逗逗小孙女，然后就回家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帮忙，然后也不添乱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大范围的，从就老乡啊或者亲戚朋友啊，然后我们再回归自己的这种小家庭。那你自己的小家庭你自己不帮，你自己不托举不帮衬，那还你指望别人吗？那你还去帮助别人吗？那你帮助别人的话，那有的是这样的，自己的拎不清轻重，自己的不帮助然后去帮助别人的，那就真有这样的。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就是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就是一个家庭他在蒸蒸日上往上走的话，他一定是互相帮衬的。一个家族不管你是大还是小，你如果说都是互害的话，互害的话，那肯定就是也是有下降的。这个那个什么《红楼梦》里的探春不是说吗，就是一个家族从外面是打不倒的，都是从内部开始分化的，就是探春他就说出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 在成千上

0: 望的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好，听众朋友，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哈。我们来说一下，下面这份特别的特大的补贴是专门为我们徐州听众所准备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友都不要错过。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徐州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你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还有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就迎风流泪，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荣获百万用户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都更加轻松，模糊干涩流泪也有所缓解。那想要改善眼贴的效果，您记好了，400-855-8282，今天十分钟之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大音量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

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 ,46 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

0: 多岁，
1: 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那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就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嘛，我也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

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他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呢，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说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
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那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
什么都

0: 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
0: 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我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啊？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这个左脚，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3: 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

0: 有人咋的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打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嗯。
0: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1: 嗯。
0: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兆，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1: 嗯。
0: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1: 嗯嗯嗯，
0: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0: 啊。
1: 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0: 嗯，
1: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0: 嗯嗯嗯。
1: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0: 嗯嗯。
1: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0: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1: 嗯。
0: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1: 嗯 嗯。
0: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1: 嗯。
0: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1: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0: 哎，很好，很稳定。
1: 嗯。
0: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1: 嗯嗯。
0: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1: 嗯嗯。
0: 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截止了，对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1: 嗯 嗯。
0: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1: 我跟你说啊。 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0: 啊、
1: 也挺高兴的。
0: 啊，
1: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0: 啊，
1: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0: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1: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1: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1: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1: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1: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1: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吗，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1: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定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1: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本地平，
1: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1: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有加了这个登吉降压片，
1: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1: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 三天四天啊才大便一次。
1: 嗯，
3: 我原来吧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1: 容易引发。

0: 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事都见的效果呀？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了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啊。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 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得给我送过来呀？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呀，
3: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 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还能自己呀、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好，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薛鹏公证员。有请薛鹏公证员，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公证小知识。
3: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先帮一位听众咨询一个问题，他的亲人去世了，那他的银行存款怎么样领取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情况呢，它分为三种。我先给大家说，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啊，是知道银行账户还有密码的这种情况。如果确认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都还在，而且密码你都知道，那个就比较容易了。你可以直接带着银行卡或者是存单等材料到银行的 ATM， 带着银行卡到 ATM 机进行一个取款。如果是存单的话，可以带着存单到银行柜台做一个代理取款。存款5万元以下的需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还有亲人的银行卡，

可以到银行做一个贷取这个一个手续。如果是存款5万元以上的，需要带着卡组和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做一个贷取啊。啊，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如果亲人去世的比较突然啊，亲属之间呢他又不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说有时候处理起来是比较麻烦啊。如果还有牵挂之人，无论年龄大小啊，大家呢都可以尝试提前做好一些安排啊，比如说呢加密码啊，这些情况呢都给家人说，这样呢不会让亲人亲属在悲伤之际呢手忙脚乱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啊。如果是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啊，或者是不清楚银行的账户有密码的话啊，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是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到各个银行去挨个的查询啊。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到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呢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那个长三角那个一网通办的进行申请啊。需要注意的是，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是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呢，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规定了，并出台了，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办发2019107号啊，这个是对外公示的，大家在网上可以能查到。啊，通知上显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啊等等，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公证遗嘱指定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凭已故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公证遗嘱以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单独或共同向开户的银行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办理查询以存款查询的相关业务啊，就不需要咱们公证机构再出具这个存款查询函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项规定啊，如果遇到了银行仍要求出具存款查询函的，要记住哪种规定和银行进行一个说明啊。下面有一个提醒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还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它只适用于继承人，如果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要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如遗产的被遗赠人或者是去世人涉及到第二顺序继承的兄弟姐妹这个呢仍然是需要公证机构来开具一个查询函，要做一个那个去查询业务的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呢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存款金额超过5万元这个情况下，如果是存款金额小于5万元的，如果是通过查询已故亲属在这个银行有小于5万元的，但是比较简单，家属呢可以直接一次性提取出来，这个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文件的名称呢是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这文件名称呢是金规2024-6号啊，这个文件也是在网上能查询到，大家可以查询自行下载下来都可以的啊。这个呢，这是2024年的上半年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过去呢，咱们就是这个银行存款是超过1万元以上的就不能提取，需要办理公证的，这个对于亲属来说是比较不便的啊，所以说出这样就是这个规定出来之后呢，对于大家提取5万元以下的一个存款是比较方便的啊。不过也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农村银行来说呢，监管总局放宽到2025年的12月31号落实完毕。反正现在是2026年了，这个文件他们应该是也是清楚的啊。再往下呢，就是提取的存款是大于5万元的，这种情况呢是需要来办理公证了。如果资产是大于5万元的，由于金额较大，银行呢是出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啊，这个时候呢需要到。

0: 他们公司来办理一个继承公证，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相关材料到公证处来申请办理这款继承公证。不然的话，如果银行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如果后续再冒出一个继承人拿着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权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继承人到银行要上述的存款，而银行呢又把存款都给了其中一个人，那样的话，银行就可能因此出现过错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啊，好的，主持人。
1: 嗯，工作人员刚才提到这个继承公证，如果要办理继承公证，需要哪些材料呢？
0: 哎，好的，好，主持人，我把继承公证需要的手续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需要办理的话，您可以携带以下的材料联系许多公证处的公证员。啊，具体呢是第一项啊，第一项材料呢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户口主要证明，第二个呢是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一个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啊，第三项呢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啊，如果呢是离婚的话，可以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和调解书等等。这是第三个。第四点呢，就是被继承人的一个职工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呢，就是如果是退休的话，一般档案呢都转到社区了，可以到社区可以帮忙调一下，就是关于职工履历表显示的一个家庭成员情况这块的信息啊等等。第七点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像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这些情况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这材料的时候需要带过来。这是第七点。第八点呢，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呢，咱们每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呢和财产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其他材料呢需要以承办公证人根据具体情况一对一的进行开具啊。下面有几个提示要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如果有遗嘱的话，是遗嘱优先的。比如说家里有老年这些或者其他遗嘱啦，或者情况要是办理公证的话，需要拿出来啊。如果有遗嘱的话，是要遵从遗嘱来办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子女啊。如果是配偶、子女、父母都没有的情况下，可能要牵扯到第二顺序继承人了。所以说具体情况呢，还要到时候再具体进行一个分析。第三点呢，是被继承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在婚姻程序期间取得的，且没有特殊约定的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四点，被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先于其死亡的，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第五点呢，是继承人中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进行代理。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和承办的公证人来预约办理公证手续了。在外地的继承人呢，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场的，自愿放弃遗产的，要到当地的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书公证。继承遗产的话，如果到时候不好来的话，要办一个委托书的一个公证，这个委托这边的哪个亲属来帮他。

0: 其他材料。下面也有几个提示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立遗嘱人可以将其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是数人来进行继承，也可以赠予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第二个呢，是受遗赠人在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的60天内啊，一定要在60天内，就去世之后60天内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接受遗赠。第三点呢，是遗嘱以最后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这是遗嘱公证。第二个呢，是委托公证。委托公证需要办理委托公证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第一个呢，是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受托人的身份证啊。第三个呢，是要如果办理公证的话，提交一个委托书啊。如果大家确实不好提供的话，可以由承办的公证人进行一个代书。第四个呢，是承办公证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啊。下面有一我也是有些提示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如果是委托出售房产的，需要提供呢房产证啊，比如说不动产权证啊，如果是老的房子的话，需要提供房产证、土地证。第二个呢，是委托他人出售或者是抵押房产的，需要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及其该房屋的信息摘要，主要是想证明这个房子呢没有被抵押、没有被查封这样一个信息。第三点呢，是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需要夫妻双方来共同委托。第四个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像提供了结婚证了、户口本了、出生证了等等啊，这是委托公证需要的一些手续。第三个呢，是声明公证，声明公证呢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是第一个呢是声明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个是咱们需要办理公证的一个声明书的文稿，如果也是不好提供的话，可以由咱们承办的公证人进行代书。第三点呢，是承办公证人认为提交的其他的一个相关材料。啊，好的，主任。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2:1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接下来呢，公证员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公证小知识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来说说咱们就是遗嘱啊有哪些一些形式啊。根据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呢，遗嘱呢是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录音录像形式所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其中呢，公证遗嘱需要到公证处办理公证后才能生效。其他的遗嘱形式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就能生效，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下面我把几个遗嘱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呢，是指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制作的遗嘱。自书遗嘱呢，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自然人呢，在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对待。第二个呢，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呢，是由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他人代为书写而制作的遗嘱，又称代笔遗嘱和口授遗嘱。代书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可以按手印。下面呢，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

0: 每一页签名署名年月日，这个是打印遗嘱。下面呢是以录音录像形式所立的遗嘱，这个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载其姓名或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个是以录音录像所立的遗嘱。下面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是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记载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特别要注明的是，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是录音形式所立的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是有效的。下面是最后一个是公证遗嘱，就是我们公证处所办理的遗嘱。公证遗嘱呢是由公证机构根据遗嘱人的申请，证明其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或者行为。公证遗嘱呢由遗嘱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与其他遗嘱相比呢最为严格，更能保障遗嘱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而效率是相对较高的。公证遗嘱相当于其他遗嘱形式呢，是证明效率更强。在司法实践中呢，经公证证明的文件在法院的采信率更高。一旦遗嘱人的家人之间因所立的遗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经过公证的遗嘱呢就可以直接作为咱们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公证遗嘱的遗赠受益人来说呢，大大减轻了其举证责任，降低了诉讼成本。对于法院而言呢，不仅降低了诉讼成本，还提高了诉讼效率，缩短了结案时间。公证遗嘱呢，相较于其他的遗嘱形式呢，专业性更强。公证员呢，办理遗嘱公证呢，必须要严格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遗嘱公证呢，是公证机构的一项常规业务。各个公证机构针对遗嘱公证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公证流程，具体的承办公证人也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办证经验，能够帮助遗嘱人订立合法、全面、专业、有效的公证遗嘱。经过这些充分完备的公证程序所订立的遗嘱，不仅可以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在实践中呢，极少能够被推翻或者不被采信。而反观其他形式的遗嘱呢，在内容上和要件上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专业性，比如实践中呢，经常会出现遗嘱中的字迹难辨、模糊，多份遗嘱的先后顺序难以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头脑，意识呢是难以查明的，订立日期呢和时间呢缺失等等这些情况，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好了，主持人。
1: 那办理完这个遗嘱之后，等到遗嘱生效了，是不是就可以凭着遗嘱去办理后续的手续了呢？
0: 不是这样的，主持人。还要再办理一份遗嘱继承的公证。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遗嘱不是公证过了吗？公证的遗嘱中不是已经写明了财产如何处理了？为什么还要再办理这个遗嘱公证呢？遗嘱继承公证呢？简而言之呢，就是遗嘱呢，它不等于继承。遗嘱是由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指定财产日后的归属。立遗嘱人去世后呢，要经过继承程序确认，继承人方能按照遗嘱的内容来继承财产。这其中包括了对遗嘱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是否属于最后遗嘱的一个检认。咱们《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立有受贿遗嘱的，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虽然说立有公证遗嘱，但是不能排除在最后又立有其他遗嘱。所以说呢，咱们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向其他的继承人呢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说其他的继承人不配合，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遗嘱就没有用了呢？
0: 当然不是。遗嘱呢虽然不能作为处分财产的直接依据，但是呢可以作为继承人主张继承财产的重要证据。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呢，继承呢是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呢是优于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呢第一顺序继承人呢是包括父母、配偶、子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遗嘱，法定继承人呢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 继承权。如果想要想排除相关人员的继承权，必须要遗嘱人生前订立好遗嘱公证，在遗嘱中呢明确财产的分配。如果其他人呢不其他继承人不配合办理遗嘱，也不办理不配合办理继承手续，但是呢又不能提供其他正式有效的遗嘱，或者是足以推翻遗嘱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据，作为遗嘱继承人呢而言呢，依然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遗产。很多到公证处咨询的当事人呢说，遗嘱又说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如果公证遗嘱的效力不是最高的，那我还有必要来办理公证吗？我们认为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呢，遗嘱看似简单，但是实际当中呢，很多人是不能准确的把握遗嘱的形式要件。例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都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实践中呢，经常有遗嘱不符合法定那个形式，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公证遗嘱呢是由公证员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撰写，文本呢是更加专业规范，更会考虑到继承人日后实际继承的可行性。另外呢，这个公证人员呢会在笔录当中详细询问立遗嘱人的家庭情况，比如分配财产的原因啦，有没有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啦，需不需要遗嘱继承人等等，作不作为这个继承人的夫妻财产这些情况，保证他会具体的再进行一个询问。这些呢是都是在其他遗嘱订立过程中容易忽略的一个关键点，也是实践中当中呢常发生矛盾的一个风险点。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所以说即便公证遗嘱没有优先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证明这个证据效力是仍然要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也是最好用的遗嘱。如果有立遗嘱想法的，就是不用犹豫，可以选择首选咱们的公证遗嘱。好了，主持人。
1: 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哎，好的，主持人。徐州公证处呢是有三个办公地点。第一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的业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3019啊，85693019。第三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咱们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啊，中山业务科的办公电话呢是83575010啊，83575010啊。最后呢是希望通过徐州公证处全体公证人员的努力，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证服务。期待与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再次相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薛鹏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在8分钟以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了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就赶紧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0: 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元，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赶紧拨打300858288230085828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

0: 药品，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有一位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在电话里啊就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啊净跟老头生气了。你看在一起过了得有快50年了，没感受过温暖，夫妻之间的那种相互的照顾、体谅、关心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啊，就跟老头总生气，加上那时候呢，为了孩子，回家还得做饭，还得上班，操心受累，所以啊，早早的就有了心绞痛。50多岁那时候呢还没正式退休呢，就查出有冠心病了，动脉硬化也很严重，然后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说我吃上这个药啊，我那个血小板呢就特别低，磕一下碰一下青一大片，出点血就流血不止，平时呢浑身也是一点劲都没有，而且颈椎也不好，就这些年一直对付着活。后来呀，无意中听到了您讲课了，但是我呀越听越爱听。你说这个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时间一长就肝郁气滞，气滞血瘀了。哎，我这一合计那可不是吗，我这一辈子我不净生气了吗？所以你看我这心脏病就是气出来的。我们说一个人心脏他犯病，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跟情绪有关。你看那天呢我遇到一个病人，年龄呢稍微比我大那么一点，这病人呢就是冠心病，前段时间呢在家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你说现在年轻人生孩子，说实话呀就等于是给老人生的。那天晚上这女同志呢给孩子洗衣服，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孩子那个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这有心脏病的都经不住事儿，怕吓，怕刺激。那有人说老伴儿带着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

咋回事呢？说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尿地板上了。孩子尿完尿，老伴儿忘插了，所以老伴儿抱着孩子脚底下一滑，摔那儿了。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摔了，吓坏了，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来我这儿看病，不到五天的时间，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儿，就这么的奔我这儿来了。那像这样的病人，第一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啊。第二，这么多年不光心脏不好，就肺呀、肾呐、肝啊、胃呀、都不好。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说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的舌苔呢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个猪腰子似的。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看看下面。他舌头一翘，我一看，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的，而且还挺粗。中医讲了啊，这叫心脉闭阻，肯定淤堵不通了。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个情况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我说你之前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这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胃呀、吃油腻太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你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七分饱。另外，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你看我一说完，就这女同志挺惊讶，说哎，老大夫，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自打犯病啊，我就睡不着觉了。我说你现在心脏难受睡不着觉，这在中医叫啥呢？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孩子那事儿，你受到惊吓之后，然后你又上火了，虽然没出啥事儿，但你犯合计啊。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儿媳妇交代，对不对？儿子还是次要的啊，毕竟是咱自己家的孩子，那儿媳妇呢，对吧？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万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了，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吧。我说你啊，也是个要强的人，讲话呢要脸，谁说一句啥话就受不了。我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么一说，女同志掉眼泪了，哭了，说大夫啊，你太懂我了，我遇到知心人了，我这病啊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呀、心脏这个问题，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呢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肝解郁，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然后再开两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药啊帮你化瘀的，可以治疗你现在的心悸，同时给你心脏化化瘀，疏通疏通。这人到了老了，心脏大脑的血管啊得畅通啊。他说老师啊，我以前看过，说我脑动脉有硬化，有腔梗。我说正好对你的症，
另外，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别总合计，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现在呀，很多两口子似的，过去多少年的事儿，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了，总拿最硬的刀扎最亲的人的软肋，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爱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你看，时至今日，我跟我爱人之间从来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的谦让，因为家呀，它不是说理的地方，它呢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所以啊，咱们在家呢，尽量有啥话好好说。现在的人呢，身体当中至少有 80% 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少生气，气大伤肝。哎，你看看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还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讲过无数次了啊，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要是咱们有考试的话，这道题是必考题，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是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的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你记住，完全它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种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有记得吧？是不是？叫肝主疏泄啊，它是身体里的管道的修理工。任何管道不同，我告诉你，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咱们那个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哎，对喽，你就得化瘀疏肝，明白吧？另外呀，肝还有一个特性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曲能直，它是有弹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咱们大家伙可以出去啊，做这么个实践活动。你看那个树枝，你就用手去掰它，你很难折断啊。哎，一掰它弯了，你一撒手它回去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曲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咱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皮肤，对吧？你看我总讲年轻人的皮肤，小姑娘的那就像一个什么呢，扒了皮儿的鹅蛋一样，光滑细腻有弹性，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吹弹可破。哎，你用手一按

0: 很明显的你就能感觉那种弹性，
1: 是不是？
0: 你再翻回头来看咱们这些老同志啊，就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角质化了，弹性减弱了，对吧？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前几天啊咱们提到那个筋，你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啊，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吧？啊，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是吧？这都是筋拉动的。筋收缩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跟上。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你包括什么中风后遗症，它都是筋缩啊，这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你记住啊，做两件事，一个是拉筋，把筋呢拉长一点。中医有一句话叫筋柔则骨正，这筋一柔，骨头能打开，保持充足的这个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这个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你才会离它远远的。咱们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出现腰肌劳损了怎么办呢？你西医没办法，只能吃止疼药。那怎么样的去解决它呢？找中医按摩，按摩师傅啊帮我们把这个筋结给它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哎不疼了。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有那个足跟痛，对吧？到医院一检查，说足底筋膜炎，说这个东西在西医怎么治？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包括之前啊我们讲的那个椎间盘脱出，我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跑掉了，就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是有这个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筋。那么筋的拉力很强，它没有缝隙，就会牢牢地把它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那自然它就跑不了。那你筋要是没有劲儿，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那你一动这筋松，那位置呢它就有改变，不固定了。那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拧，把它挤出来了，或者一弯腰一使劲儿，出来了。总之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啊椎间盘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什么病？它是筋的病。中医讲了嘛，肝主筋，所以怎么办呢？从肝论治。你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问题呢？就关节这个地方啊，你记住，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呢？跟你讲啊，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就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你看前面我们讲到了啊，所有的瘀症要调

所有的金症呢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对吧？记住啊，再一次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金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那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大的类别，什么类别呢？就是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提到风症了，风症具体包括哪些问题呢？你比方说面瘫，它是一种风症。还有昨天我们讲的偏头疼，偏头疼可以说是老百姓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一旦发作，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疼痛，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像里面有个绳似的拽着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儿，像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阵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就那个呕吐物像是火箭后面那个火焰似的，它是喷出来的，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里又叫头风，它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的这个病啊，叫风寒、风热、风湿、风痹、风疹、痛风、中风等等，都属于风症。怎么办呢？你都得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要从肝论治呢？从今天起啊，跟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啊，我们来讲一讲啥是风症。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提到风邪啊，不得不提一下正气和邪气。你看中医啊，讲究的就是一个正气，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正不压邪，是吧？那怎么治病呢？扶正驱邪。说白了，健康与疾病在中医看来，就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所有的病都是邪气侵害的结果。邪气呢，一共有六种，中医把它称为六淫邪气，对吧？风寒暑湿燥热，也叫燥火啊。那这六种邪气又可以分成三类，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类呢是什么呢？寒和湿，它俩算是一类啊，统称为寒症，寒湿二邪。尤其是这个湿邪啊，湿邪积累多了会变成浊，浊逐渐的沉淀积累变成痰，痰呢就会堵塞血管和经络，形成瘀。那寒邪呢，它是湿邪的同党，他们两个是狼狈为奸的。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寒邪呀是湿邪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首先寒邪可以造成病啊，但是这些病呢都是急性病，你比方说风寒感冒，受凉之后肚子疼拉稀，这都是受了寒的表现。包括你看我们古代大诗人杜甫啊，写过一首诗叫做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面朱门呢就是大户人家，就是说大户人家的欢声笑语，酒香肉香，隔墙闻来，而路边呢
有不少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都被冻死在路边。当然冻死这种情况放在今天这个社会并不多见，但是受到寒导致的感冒胃肠的这个炎症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时候呢，你要及时正确的处理，用一点热性的药，喝点热汤，尤其是姜汤啊什么的啊，把寒邪赶出去，那就没事了啊。所以说中医讲了，千寒易去，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寒邪积累下来了，它就会变成湿啊。中医讲嘛，寒久必湿。你看一间屋子，只要它是阴冷的，时间长了，它一定会潮湿，对吧？咱们家里面那个冰箱，只要插着电，它在工作，在制冷，哪怕这里面啥都没有，时间长了，一定会结冰，对不对？这就是寒久必湿的道理。而且寒邪呢，它又会造成湿邪病，突然加重。比方说有风湿的，天气一冷加重了，对吧？夏天可能还没啥症状，到冬天疼起来了。夏天生活还能自理的，到了冬天下不了床了。大伙想想是不是这样？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冬天心梗的、脑梗的、猝死的都比夏天要多。所以寒湿邪气的危害有很多。以后呢，咱们有时间呢，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他们。在这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邪气呢，就是火，或者叫热，它包括三种，暑、燥、热。这三种邪气呢，它有这么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它们造成一般都是急性病。你看有一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真的是病来如山倒，三五天就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些病呢，说治好了，哎，它就是治好了。遇到高明的医生，或者用现代化的手段，哎，西医用抗生素消炎灭菌，几天就好了，是吧？如果治不好，几天最多几个月也就死了，特征就是快，治疗不当死得快，治疗得当呢，好得快。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病毒性的疾病，全都是热毒导致的。比如说这个瘟疫，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大大小小发生过几千场瘟疫啊，但是都被咱们中医老祖宗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对咱们中华民族造成什么灭绝性的伤害，对吧？但你看西方不行了啊，五六百年前吧，一场黑死病那是席卷欧洲，整个欧洲死了接近一半的人口，很多城镇直接就全部灭绝了。那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悲剧，靠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中医的保护。那热症呢，还有一个特点，中医有一个说法叫火性炎上，热症它一定是往上走的。你看咱们说一个人上火了，他的症状是哪儿呢？哎，一定是在上半身，至少是胸部以上。比方说眼睛通红的，鼻子干，口舌长疮，脸上长痘痘，咽炎咳嗽，肺炎哮喘等等，这都是火症，对不对？是不是都在胸部以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屁股上上火了，或者脚上上火了？有吗？没有。不管在身体什么地方的火毒，它一定都是往上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重点啊，风。那它就比较特殊，自己呢单独算是一类，被称为什么呢？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什么六邪的他是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他有关呢？
为什么说风邪是

头子呢？说其他邪气为什么不能是头子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哎，你就知道了。说自然界的风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哎，你看这个地方有风，一会儿变那儿了，吹走了，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只能是被动的靠着风带领侵扰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草原上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是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这一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太小了，是有局限性的。而风邪呢，则相当于是牧牛牧羊的人。有了牧民了，这些牛羊才能逐水草而居，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久待在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领头人，带头大哥，说风指哪儿，他们就打哪儿，风寒、风热、风湿，几乎你看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你是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治呢？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来自于《黄帝内经》。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关于这个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描述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过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之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是什么味道呢？哎，你把那个柳树嫩枝啊，你给它折下来一块，你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啊，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能够滋养筋腱啊，筋力强盛了，筋膜有弹性了。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有弹性，心脏的负担就小了，血液流动呢就会顺畅，心液顺畅了，就能滋养心神。那么神气精皆注于眼呢，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一对流，哎，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身体里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呀，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都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

太快了，这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啊，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说呀，要想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啊，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啊。可以这么讲吧，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啊，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往下讲。风症啊，在我们身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另一类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咱们先说第一类啊，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像是什么风寒啊、风痹啊、风热啊、风湿啊、风疹啊等等，非常非常多。几乎任何外感病邪啊侵入我们这个身体的都会有风邪的影子。我们就挑有代表性的说啊，咱们先拿这个风寒和风热来说。说这两个问题离咱们是非常近的，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往往就和风寒风热有关。当然啊，风寒和风热不一定是感冒，比方说风寒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吧。然后风热呢，它也分很多种，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呀，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记住啊，再重复一遍，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容易讲的。所以我们这儿呢，就以感冒为例啊，讲讲风寒和风热。你看风寒和风热，一个是风邪带来的寒邪入侵我们的人体，另一个是风邪带着热邪入侵我们的人体。前面我们讲过，风邪它是最容易袭击哪儿呢？袭击阳胃，特别容易伤害到人头颈部、背部和表层的皮肤。所以无论风寒还是风热，它有共同的表现，都是袭击人的上半部分啊，都有头疼、脖子僵硬、眩晕、肩背啊、上肢疼痛这些问题。但是两者区别在哪儿呢？风寒是恶寒，不喜欢凉的，喜欢热啊，流的鼻涕呢以清鼻涕为主。如果观察这个人的舌苔，我们还会发现他的舌苔比较薄白，脉象呢都浮在外面了，而且很紧啊，很紧张，说明我们身体的气血啊大量的集中在体表和邪气做斗争的。而风热感冒呢，是发热比较重，会有一点轻微的怕风，不喜欢风，受点风症，哎，会加重，比方说咽喉肿痛，嗓子像是被刀片割了一样，咳嗽咳出来的痰以浓痰、黄痰为主，这都是火象。你看风寒是以清白痰为主，风热呢则是以浓黄痰为主。如果大家分不清楚是寒还是热，你呢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的痰，你就能知道了。另外风热的人呢，往往他的舌头比较红，苔呢比较薄，比较黄，这都是火气蒸熏导致的。脉象呢也是浮脉，说明和风寒一样，气血都在体表和邪气做斗争。但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你看风寒的脉象比较紧，摸起来有那种紧绷绷的感觉，

字的解决方法呢，都是以疏风为主，只不过在疏风的时候侧重点不一样。风寒的侧重点是疏风解表，体表不是很紧张吗？我发发汗，把毛孔给打开，把风邪啊给赶跑了，把寒邪给散掉，这个病就好了。所以遇到风寒问题呢，症状轻一点的，喝点姜汤，捂上被子，发发汗，就会发现好很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过汗毛孔啊，出大量的汗，把胃气从身体里大量的带到体表，增加了胃气的数量。胃气增多了，人体表面的免疫力就会增强。同时呢，正气外行的过程中呢，也会把寒凉邪气给发散出来。说这叫啥呢？散寒解表，对不对？哎，寒解掉了啊，风的危机自然而然的就解除了。那么如果症状重一点呢，说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药店买一些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甘草，组成一个方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桂枝汤，专门针对的就是头颈背部受到风寒侵袭的病。其原理呢，其实和姜汤发汗的原理差不多，通过扶阳的方子加大肝气的疏泄作用，哎，把排毒阀门给打开。这阀门打开了，汗水排出来了，一方面寒凉之毒通过发汗的形式，哎，也排出来了，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汗水也会把胃气给输送到体表啊，帮助我们呢快速迅速的提升免疫力。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桂枝汤比姜汤作用更强，相当于姜汤的升级版。一些重感冒，咱们用姜汤不管事儿的，都可以用桂枝汤作为基础方来调理。咱们讲完了这个风寒的调理方法，接下来呢，我们来讲风热的调理方法。风热呢，就需要清热了啊。那在疏风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把急性的这股火毒给它去掉。所以风热是需要用一些凉药，可以用一用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桑菊饮。它是由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苦桔梗、生甘草和芦根八味药物组合而成。吴鞠通这个人一生当中啊，给我们贡献了许多名方，大名鼎鼎的安宫牛黄丸就是他发明的，组方非常工整严谨，但针对的都是急症啊。这些方子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啊重病忌止的原则啊，也就是症状好了，那就要先停一停了啊。比如安宫牛黄丸，很多人手里边都有，是不是？之前我们也讲过，说这个安宫牛黄丸不是说让你当饭吃的，天天吃那不行。当心脑急症突发的时候，哎，你吃个一丸两丸的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每当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你说这一年不是有24节气吗？比如说夏至、冬至，啊，大暑、小暑、小寒、大寒等等啊，赶上这些节气了，你吃个一丸两丸即可。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桑菊饮，也是一样，不能多喝。那么这个方子呢，以谁为核心呢？就是桑叶和菊花，啊，都是肝经的药。遵循的是啥原则呢？就是咱们说的，所有的风症都要调肝，对吧？都要从肝来调理，帮助我们把风给疏掉。但是呢，因为是凉药，我们要小心，不要伤了脾胃。所以这个方子啊，是一个在风热急症期适用的方子，一般用上几副，等急症期一过，
就得停掉。

0: 剩下的我们就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疏肝的药。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那我们今天先说的第一类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像是什么风寒、风痹、风热、风湿、风疹等等，非常非常多，几乎任何外感病侵入我们体内啊，都有风邪的影子。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以风寒和风热感冒为例，给大家讲一讲调理的原则和方法。但说到这儿啊，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这是风寒和风热，包括但不限于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啊！不要以为风寒、风热都是感冒，那你就错了。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病症集合。你看我们在古装的电视剧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说某某人昨夜偶感风寒，然后一连病了好几天治不好，甚至要了命的都有。远的不说吧，咱们就说这个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挺长寿的，是吧？活了89岁，但是39岁的时候差点因为风寒要了命，整个太医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最终把这个黄元玉给请来了，是一代宗师，这才治好。那大伙想一想吧，他得的这个风寒是风寒感冒吗？很显然不是，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啊，这都是针对病根来治的。好了，也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然后大家伙看看啊，还有啥问题啊，你不明白、没听清、没记住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电话开通了吗？咱们得互通有无，你得告诉我有啥问题，然后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互通有无才能快速的解决疾病啊。不多说，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 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三四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盐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7102836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4007102836，4007102836。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

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 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 ,46 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了，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

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吗？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

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然后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他不疼不痒他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呢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的，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呀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
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

0: 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也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0: 4243 400-000 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2: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
2: 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哈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多。
2: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啊？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啊，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啊，
3: 哦，
2: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2: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票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2: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2: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吃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2: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2: 嗯。
3: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2: 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2: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杯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的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
2: 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2: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十几个单位，二十多个单位，三十多个单位，四十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2: 嗯。
3: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2: 嗯。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2: 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3: 哎，很好，很稳定。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血，现在血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最起码我这个血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三号，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血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还花了那些钱，又是降糖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药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2: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 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

0: 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身上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0: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0: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呢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爹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降低频，
0: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登菊降压片，
0: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了。
0: 登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
0: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个延寿方啥时候能见的效果？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

0: 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得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五六个七八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啊，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李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

0: 天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2: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2: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阳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2: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2: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2: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2: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2: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然后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2: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2: 哎，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2: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呀，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2: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2: 嗯。
3: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2: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2: 嗯嗯。
3: 老伴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2: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2: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口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2: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2: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2: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
2: 啊？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

0: 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3: 好吧，
4: 联系一下主任，您是想什么时候来住的呢？
3: 我就是随时就来，我就是现在我也忙完了，我就随时就来。
4: 就是您的意思，就这个星期就行，这个星期都行。
3: 啊，你给我选一个好一点的主任，就是
4: 做肠息肉。
3: 对。
4: 当时是说我是对您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边还表扬您呢，我觉得您
3: 是的
4: 啊，特别的配合，也特别通情达理。关键是这个肠息肉，这个是有多大？你那个单子上有，你没看吗？
3: 单子上有啊，我也没注意，就是他说就是肠息肉，那个时候他都说就要做，我
4: 要做
3: 当时呢就
4: 这样吧，你下次来你就把东西住院的东西都带来，然后把那个胃镜的单子一定要带来。肠镜的单子一定要带过来。
3: 对，我上次检查那些单子我全都收拾好来了。
4: 那你这样，今天下午呢我就联系，然后明天节目你再打，我再给你说，让你啥时候来，还是你有我的电话是吧？
3: 是的。
4: 那你回来给我打电话也行，晚上给我打电话也行。好吧。我回来下午的时候，等到4-5点的时候联系人。现在主任们都很忙。4-5点钟时候呢，我联系主任。联系好以后呢，你晚上给我打个电话，我告诉你什么时候来。
3: 好的，麻烦你啊。
4: 不客气。好，再见。
3: 好的，再见。
5: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4: 对，这个听众我想起来了，这个印象非常好的。通情达理，然后那个儿子培养的非常优秀，在天津大学，在那儿就是留校，就是博士以后留校，非常优秀的个儿子。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你看孩子这么优秀，你就可能觉得

0: 就会想，这个家长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不然他也培养不出来那么好优秀的孩子。你也有这样的想法。行，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还在开通中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嗯，喂，吴磊老师吗？
0: 哎，
2: 我今年都80岁了，我想问咱寺院，要是搁这看耳石症，管哪一科？
0: 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
0: 对，你得家人陪你来哈。
2: 不是耳石，不是耳后科吗？耳后
0: 不是，不是，
2: 不是，
0: 对，
2: 哦，神经内科，
0: 对，
2: 哦，
0: 好吧，
2: 咱那个要是跟那个受罪吧，能有的那是怎么给复位的那个受罪吧？
0: 就是有手法复位。嗯，有的就是手法复位就好，一下就好了，就一下子就好。但是有的就比较复杂，那我得具体看看病情。
2: 哦，看看神经内科是吧？
0: 对，好吧。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老师您继续。
0: 所以我觉得挂个35块钱的主任级的专家就不错，就挺好。人家也有经验啊，你可以放心。那你说我就挂那个价格高的啊，我就想挂那样的，那也行。有的人对自己呢也是也期待值比较高，那也是可以的啊，行，都行。还是看我们听众的各自的需求。那我们热线呢8080-9393还在开通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我也可以帮着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一些指导。不容易，就是我们听众这么热的天啊，来就诊，来有的现在有一个听众还在住院，在这住院期间，本来今天是要手术的，结果他突然发烧。早上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听众不能做手术了啊！我说他都着急的要命，一个劲儿催我让我快点安排他手术，怎么又不能做了呢？他发烧。
1: 好的，老师，再打断一下，有热线。喂，你好。
3: 好，你我啥？
0: 哎，
3: 我要天天听你听你讲了，这实在怪好。我说明天放假了，我回家回老家都听不到了。
0: 你老家在哪儿啊？
3: 我老家在沈宁那边，我都找这个安徽交界，到家临走就报不到了。我想问你一下，我这两天怎么一睡觉喘气有点粗呢？
0: 哦，你自己能感觉到？
3: 对，我感觉就好像的短粗。
0: 很明显。
3: 这小孩像是这喘气跟有点个不大是顺序似的。
0: 那就是还得考虑你是不是有受凉，呼吸道有没有炎症。
3: 没有，还没有嘞。
0: 没有，
3: 我
0: 光凭这一点。
3: 如果要是躺着呢，还得好一点。也沉睡都叫能叫出来。
0: 我没听懂你说，要是躺平睡就可以，就挺好。侧着睡不行，是吗？
3: 啊，是的。
0: 啊，你人胖不胖？
3: 哦，也还瘦了。
0: 啊，还瘦啊？我不觉得这个情况刚开始吗？刚发生？
3: 对，才多少天。
0: 那你也挺细致的。啊，你也挺心细的。但是我听您描述的。不觉得有多少问题，要是有也是呼吸道有炎症，或者扁桃体有炎症，有受凉啊，有炎症导致的。那您说没有，您没有炎症，没受凉，那这个情况就我觉得可以观察了就。
3: 再来讲，我问你，可得是这个，可有管这个？我一早听说的，我现在我自个做的这个一个这个大米，还有这个这个手捏啊，还手捏啊，还有这个这个橘子皮，三样我在一起，这个中安了，说那泡水喝。
0: 你讲话我是有的不太能听懂，用大米、
3: 啊、
0: 我说你讲话我有点不是太能完全都理解、
3: 啊、
0: 就是用大米、
3: 啊、
0: 用橘子皮、
3: 啊、
0: 用生姜蒸饭、
3: 啊、对，
0: 蒸米饭，
3: 不是蒸米饭，不是蒸米饭，是手米，手米给它洗过了，跟这个手捏啊切成丝、
0: 啊、
3: 还有这个橘皮切成丝，就说搁块炒香。
0: 这谁教给你的呀？
3: 我从这个也就从这个听到的。
0: 我没听说过，可能我孤陋寡闻、
3: 哦。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因为米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个碳水。啊，姜和橘子皮、
3: 嗯、
0: 本身姜它也是个生发的东西，它生发。
3: 嗯，
0: 那橘子皮，那和他们都炒在一起，这个听起来好奇怪的组合呀。
3: 哦，
0: 嗯，我是反正我是不会这么吃的。
3: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吃多久了这样的？
3: 嗯，就这几天呢。
0: 那个米是生米还是米饭炒在？
3: 是瘦米。
0: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炒多久才能把那个米炒熟啊？
3: 就是这瘦米给我炒的，炒熟了。炒熟了，
0: 你别跟我说这些，因为我从来都不认可这些东西。
3: 哦，
0: 好吧，啊、嗯，至于说你是不是吃这个导致的这个情况，你的意思是不是和你吃了这些以后变得现在有些这样的症状，是吧？
3: 啊，是的。
0: 那我不能排除。
3: 哦。
0: 嗯，没有这样的组合，
3: 啊、
0: 我没有听说过，好吧？
3: 哦哦。
0: 啊、嗯，再见。
3: 好好，再见，再见，好。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好。
0: 哎。
4: 喂，文迪老师啊。
0: 哎。
4: 我咨询你一个事儿。我今年75了，这个血糖我抽大血管量的6.9高吧？
0: 行，可以。
4: 行吧。
0: 高是肯定高了一点，你正常值你看不见吗？那个单子上人家没给你单子吗？
4: 给了。
0: 就是啊，那你应该知道啊。
4: 我跟那社区等查了，说17让，能查17让，那都不高。
0: 啊，行行、
4: 嗯，
0: 你注意呗，你这个也不能说正常。
4: 我去年我咨询你的，我那回查是六，又上来头又查六个，又六五、六六、六七的。
0: 别那么老是查来查去的啊！
4: 我咨询你，
0: 你除了这个事儿，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事。
0: 啊，那你就不要把眼光老盯在这儿，知道吗？不要把眼睛老盯在这上头，你老查什么血糖啊？没事，你去年都问过了，给你查都正常了，你老没事查什么呀？
4: 哦，我也恐怕我
0: 不是你恐怕的事儿，而是你自己如果生活中多加注意，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相反，如果你眼睛老盯在这儿，呀，今天查，明天查，又今天高点，明天低点，你这样的长期紧张反而会使血糖升高。这个血糖这样的还是可以的，你就是平时饮食中再注意一点，甜食，你像糕点类的。
4: 哦，行，我早点还干活嘞，我早点干活都还忙到嘞。
0: 就是啊，你还本身劳动在田间干活，这个本身就消耗很多的热量。
4: 我天天干活，我
0: 问题不大。好吧，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现在还可以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没事儿呢，就是不要老瞎琢磨，好不好？这个事情我要跟我们听众说，就是有的人可能太、害怕了，就是糖尿病呢真的是很麻烦，但一旦得了，反正你也不太好把它拨了掉。但是也没有必要，您想都75岁的人了，你这个血糖6.9，那是比正常的是高那么一点点。只要你饮食上稍微注意一些，甜食少吃，然后他又劳动田间干活，这个消耗多少热量？ 没有什么多大问题，你老没事琢磨的，老去查老查是。

怎么样？没事儿都查出事儿来，因为你老担心、老害怕，是精神紧张，然后就查出问题来了。不用，你要轻松一些，人啊，一定要轻松，那个心态要好。这个心态好，不是说让你傻吃傻喝的，天天傻不拉几的，乐乐呵呵，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心态好，要正确的面对疾病、身体健康，要正确的面对。你不要没事老是琢磨琢磨琢磨，你这样的，那就是一个心态还是不够健康的做法，我认为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听众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哈，就是咱有了一些症状，有了病了，肯定需要积极治疗，毫无疑问，积极治疗就是了。啊，那您说您没有这个病，那你就不用害怕，你不能老琢磨，哎呀，好像比正常值高一点啊，那高一点我会不会就得糖尿病？哎呦，三天两天的查，三天两天的查，完全没这个必要。啊，你放轻松，有的人血压也是，我一天量多少遍血压？你这么紧张，本身就能导致血压升高，好不好？你知道不知道呀？本身就能导致血压升高，精神紧张就是高血压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你只要放松，我看那个之前我看过一篇报道。也是这个国际很有影响的一个期刊上，医学期刊上登的。他说，外科医生得高血压是远远要比内科医生得高血压的多。为什么呀？因为外科医生他要做手术。我们知道，在手术的过程中，人是高度的精力集中、精神紧张的，因为你在手术的过程中，你是来不了半点马虎的。也不能有任何的疏忽的，否则都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所以，作为手术，尤其是主刀，它是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集中，就那个思想上高度集中。当他做，因为我就在手术室干过好几年，我见过各种的手术，从头到脚我都见过，从里到外，包括心脏。大脑里边那个时候还做那个脑子的手术，还是要开颅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微创。那个外科医生做一个大手术下来以后，人是精疲力尽的，很辛苦，很辛苦。所以你看他那个有统计，就是外科医生。他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内科医生和其他科室的医生，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每个听众都要活得轻松一些，不要紧张。凡是容易钻进里边出不来的人，血压容易高，血糖也容易高。而且，刚才那个听众搞的那个奇怪组合，什么大生大米。和生姜和什么橘子皮，炒着吃，这是什么组合？奇葩组合，没听说过。你也不能听人家说了就这么做了呀，你得去考察论证啊。你要不然就上网去查，上国家的那个网站上，食品药品关的，那个相关网站查认可，那你就可以吃。就听别人说，我没说过，我是肯定不会这样说的。那人家说是人家的事儿，你要尊重科学，尊重医学，而不是说谁说什么就怎么做什么。所以我给我们听众的建议，从来都是非常的慎重。你看刚才那个听众说那两种药，说的我是不是可以减一种？或者是换一种，因为这个药比较贵。其实我也是知道一些的，但是我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要让他去看他的医生。
我又没有处方权，我也没有这个权利给人家说指导用药，你这个吃两片那个吃三片，对吧？心态好就是除了你这个正常的一种，这它还包括你不纠结，你不紧张，什么事情不要没完没了。反复纠结的人，神经系统会受影响，血压血糖都会受到影响。你不懂你可以问，刚才那个听众不是问了吗，我的脉搏95次正常吗？正常啊，这不就放心了吗？而不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就开始做了。你说他那个吃那种那个组合能吃吗？我觉得也没啥，那个大米它是粮食，碳水能炒熟吗？天哪，这米能炒熟那不得煮粥煮半天吗？那个蒸米饭不得那个电饭煲得蒸半天吗？啊，这炒不炒不就熟了？天哪，再一个那么硬也不好消化呀，那个米炒出来邦邦硬的那好消化吗？这个你说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错误吗？这个配合那有啥，都是食品，橘子皮也可以吃，你洗干净也是切成丝儿也是可以吃，姜丝儿那都，这都是食品可以吃。但是我觉得这个组合你不能瞎组啊，天哪，福老师真是没事儿，你也不要老去查呀，你这个血糖你大概就是你查几次你知道你的血糖是多少就行了就行了，平时生活中注意就行了。您别说您那个血糖是略微高一点，就像我们这个血糖都5点多有时候4点多的正常的空腹血糖，那我也得注意呀、啊、那我那么喜欢吃甜食那我也得控制啊，也不太敢吃，又超级爱吃。你说一块好的蛋糕3刀，什么那个芝麻片儿、花生糖，我都挺香的呀。不能吃啊，那你不能，不是不能吃，你肯定要控制。你馋了，你吃一块可以，你是一个劲儿吃啊，收不住，那能行？那个血糖。就是我们现在血糖正常的人那个血糖也得上去啊，这就是我说的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我们更往高一点说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它是健康的，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疾病或者是健康有一个好的前提，这样的是可以的。我们听众这么多年来收听我们节目啊，你就有多少年了这个节目，嗯，20-30年的节目，多久了？20-30年，我们应该是确切的说应该可能是25年，不到24年多，不到25年，也很快25年，25年的时间，在人生的这个一个人的人生的这个长河中，它也不算短暂吧。而且我们是在最好的这个年华来付诸这个节目，我自己本身也投入很多很多，就是我是认为我在不论从我的这个思想就是高度重视，还有我的心力上，就有时候我们听众那个事情我觉得很可惜，也会跟着很难过，那个结果就很不如人意的时候，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晚上散步也都不安宁，都那个想着这个事儿，有时候家人就说你看着点，这不来车了吗，你怎么就走了，你走过去了，就有时候那个脑子就开小差了，就是我也投入了很多，就是这种付出是可能不是人家那个，就像人刚才那个听众说的，我还干活呢，我在地里还干活呢，那个劳累和这种不一样，
在你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每天上节目之前睡一会儿，最多就是十分钟，他一定醒。你想多睡会儿他都睡不着，嗯，一下坐起来了，看看时间，哦，还不到，还不到。但是如果星期六、星期天、双休日或者节假日放假的时候我在家里睡，我中午都能睡将近一个小时的觉，就能睡那么长时间，好香啊睡的。那就是下午没有节目，也没有什么事情，那很放松。所以说一个人的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不要老是高度集中。好在我这个人，我觉得我是最大的一个优点在于我会自我调节，能够自行的调节。有的时候我为一些事情我失眠一夜，一夜就是这一夜一分钟都睡不着，瞪个大眼睛在那咕噜咕噜咕噜噜转，就是睡不着，起来起来看手机，又觉得不行，又躺下睡，好像有点眼皮发涩，再睡，睡了以后还睡不着，头都那个都胀，都还睡不着，再起来，一天一夜是吧，这样第二天好得多，能睡两个小时，第三天就好了。就是靠自我调节，靠你的意志力。如果我们遇到的事情就过不去了，这个坎儿就怎么都过不去了，那么最终是我们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说呢，我是这样认为哈，就是我们听众你自己把这个心态调整好啊。咱们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我一方面我认为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因为听众的喜怒哀乐，尤其是比较好的听众，就是这么二十好几年，你说这么多听众来来往往，能没有结交几个好朋友吗？能吗？肯定结交了呀，很好的朋友都非常善良，也非常的厚爱我。我知道我们有好多听众关心支持信任我们这个节目，也厚爱我本人，我是心存感激。我心想，哎呦，我是哪辈子修的福啊，怎么这个听众对我这么好啊，对吧？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我是这样想，就是我们听众你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对我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对我本人的厚爱，我都是铭记在心的。那我也是很希望我们听众能够越来越好的，就是一个人越来越好，他是要有具备很多条件的。就像我说，一个人成功要具备很多条件，他要聪明、有智慧、认知能力强，然后这个工作能力强，这个懂业务、懂技术，各个方面都能做好，这个人才能成功。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但是我们普通人，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的苛刻的要求自己。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做的错事或对自己健康有影响的事情降到最低，这就足够。你不要想到，哎呦，我能长寿无力，你能教我吧，我都想活到100多岁，你能教我吧。那你从现在开始起，你减少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影响的事情减少做，尤其是伤害自己健康的事情不要做就够了。当然你要能分清哪些是这样的，这就需要我们的认知上要提高。外边又是风雨交加，又是下雪，路也那么滑，你这个年龄也大，本身就走的不是很稳，非得出去锻炼去，等滑倒了摔个大跟头，结果骨折了，起不来了，然后长期卧床，因为骨头摔断了呀，年龄大呀，起不来呀，肺部感染继发的引起肺部感染，有的人就再也起不来了，永远都起不来了。这个难道还要说吗？这个下雨下

雪那么大的，我们就躲在家里啊。你不要做危险的事情就对了。这个红绿灯在那儿，你非得人家红灯，你非得要过，你非得过。是，人家司机不敢压你，压你他也麻烦。但是你保不齐有的司机他那个时候疲劳，或者是脑子一下开小差，万一要是失手撞上你怎么办？你不得受罪吗？他是得赔，但是你要是违章了，闯红灯，那你还负主要责任呢。那咱就不做这个危险的事儿就行，咱就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呢，你呢？你说有没有意外？有意外。那我曾经看个报道说，有那天刮大风，有人从那个广告牌子下走，那个牌子被风刮掉，咣砸头上了，砸死了。然后家人就开始找了，又找城管的，又找相关部门，啊，就开始索赔。这样的是属于飞来横祸。那他不受咱控制，那你说他真的是倒霉，那也没办法。你说走在人行道上，他开车都能把我撞着，那真是咱是，这不是咱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我还是这句话，是概率，大概率的事情，啊，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做到好，做好？你减少损伤，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障。其次，你再去考虑我吃什么、喝什么，我要注意什么，我怎么养生，你再注意。这个，你先首先避免自身的伤害，其次再去。再一个，我们这个大脑不要退化。你要去用脑去分析判断很多的事情，去感知这个世界和社会，就这一点也很重要。为什么有的人都八九十了，那个思维敏捷，不，你说啥他都接得很快，那个脑子反应的快。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呢都才五六十岁，你说啥他都听不明白，他都慢半拍，你都觉得他得多大年龄才脑子反应不过来。你要怎么要多去学习，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就是可以学很多，你的兴趣点在哪儿就可以学哪儿，学什么琴棋书画。最近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在看那个《三国演义》，看了好几遍了，我天哪，越看越上瘾，怪不得那个台湾的那个著名的那个学者邓世强教授，他就说了，他说《三国演义》从年轻的时候就读，你不要到老了再读就晚了，你就一直在读，就这样的一个世界都闻名的这样的一个教授，他都读好多遍，我们从中那个感受到的、领悟到的东西，那都是无穷无尽的。你最近这个电视剧，这个陈燕的这个主角啊，在各个电视台这个重播放映，也是我也看，但是我看电视剧不行，我看不下去，我觉得那个电视剧特别耽误时间，直接看书。陈燕的这个还是获茅盾文学奖的呢，直接看书，这个书一看，天哪，它可比电视剧要丰富的多得多，你就看进去，你根本就放不下去，那个你就一劲儿的在看。就是你要学习，就你就会想，为什么人家获了这样的一个大奖，为什么现在拍成电视剧了，浓缩成多少集的电视剧了，依然大街小巷的人都在看，都在议论，各个电视台争相放映播放，为什么？就是好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提升自己。

0: 如果你对一些事情都有正确认知了，你就不会再听别人说啊，吃这个这三种药炒在一起吃就好，好在哪？为什么？他们分别的功效在哪里？你分析了吗？你判断了吗？对吧？好吧，时间的缘故也不能讲的很多啊。总之呢，我觉得我们听众就是一定要在很多方面提升自己，这个对您自己健康是有益的。最后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你记得啊，到了之后再打哈，8395-6611，外地的朋友别忘加区号0516。好，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1: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电是什么？电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电

0: 巨大，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今天节目呢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交流健康养生常识。今天节目啊，健康学堂我们一起关注是以下几个话题。首先呢，说一说咱们这个家里的冰箱，因为前两天呢是因为和这个朋友一起去他们家的租的这个房子里去，那么他的租客走了以后呢，把这个冰箱的电源给拿掉了，但是呢冰箱的门没有打开，结果我们打开这个冰箱立刻释放出一种那种就是刺鼻的臭味，特别难闻。我们想想这种气味它只有什么才能够产生，一个是发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细菌，是吧，那么产生。所以我们的冰箱它并不是保险箱，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六样东西千万不要往冰箱里放，你以为是在保鲜，其实是在养菌，也就是说达到一定的程度，很多细菌在这个规定的这样一个气温环境里，包括这个湿度的环境里，适当的湿度，适当的温度，那就是它繁殖的最佳时期。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哪些食物到底不能放冰箱，如果咱们家有这样的习惯，从今天听了节目以后回去赶快改，好吧。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这个猝死去世的人越来越多，医生再三强调宁可吃猪肉也不要做八件事情。大家往往把这个猝死、心梗、脑梗归结于我们吃的肉太多，尤其是红肉，猪肉啊首当其冲是猪肉。猪肉它确实很香，比起牛肉羊肉来讲，尤其是比起牛肉来说的话呢，猪肉特有的那种香味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肥的猪肉，是吧你看我们都喜欢吃五花肉，有排骨包括梅花肉，里面就是有油脂比较多，那么往往大家都认为咱们吃油脂吃多了导致的心梗脑梗。其实比吃肉更危险的八件事情可能我们还在做，待会儿要跟大家一一去分享和解读，我们一定要记住。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皮蛋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这个皮蛋呢，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喜欢吃的， QQ 弹弹的尤其是那种糖心儿的，吃起来很爽口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有些人认为那里面有石灰味有一股氨水味，特别臭，是吧。包括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视频，就是老外，很多老外国人他第一次吃皮蛋的时候一闻，哎呦那股臭味都想吐，是一个道理。但是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吃，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0: 吃的啊。但是多名院士发现了常吃皮蛋的人有四个变化，那么您认为这个变化是好的还是坏的呢？啊，大家先思考一下，我们待会儿分享。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第四个话题，讲一讲这个咱们人有没有血栓，睡觉就知道了啊。医生表示说，体内有血栓的人呢，睡觉常常有三种异常的表现，如果您有的话呢，我们不妨多留意一下，多去关注一下，在这个血栓没有形成之前呢，我们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脑梗心梗的发生。好吧，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个话题聊一聊咱们家里的冰箱。冰箱呢是常用的家用电器之一，可以延长食物的保鲜期，尤其是到了夏季，冰箱的使用频率呢比较高，担心食物会腐败，都会放入冰箱当中来保鲜。但是冰箱呢，它也不是保险箱，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保存。有些食物呢，放在冰箱当中不仅不会保鲜，反而会加速腐烂，腐烂之后就会滋生细菌，污染整个冰箱的环境。看上去很干净的冰箱，可能隐藏着李斯特菌、沙门氏菌等等。所以说啊，除了要经常清洁冰箱内部外部之外，还要注意以下六种东西不要往冰箱里放。本来以为是保鲜，其实呢是在养菌啊。也就是前段时间呢，跟朋友一起去他的出租屋，那么他的这个之前一个租客结束了啊，想再寻找下一个租客，但是租客走的时候呢，把冰箱电源拿掉之后呢，他冰箱没有打开，因为这个冰箱呢，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如果不通电的情况下，里面的温度一定很高，还有一些剩下的食物，结果打开这个冰箱之后，一股臭气啊，立刻就从里面散发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冰箱它确实它并不是百宝箱啊，是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哪些食物不能往冰箱里放。那第一个就是热带的水果，夏天呢也是水果比较丰富的季节，很多时候买了太多的水果吃不完，都会直接放在冰箱中。低温的环境呢可以延长水果的保鲜，但是呢有一些水果是不能放在冰箱当中的，你以为是在保鲜，实则呢会加速腐烂，就是热带水果啊。那么热带水果最害怕的就是低温冻伤，比方说啊，香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尝试过把这个香蕉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一天，也就是一天，你就会发现它表皮已经开始腐烂，颜色变黑啊。我曾经尝试过。再一个就是芒果，大家总以为这个芒果我拿回来之后放到冰箱里，它可以保存时间更长，是吧？放在冰箱当中，其实呢恰恰相反，它会加速腐坏。你放在冰箱当中的芒果，本来放在室温里可能能存放个两天到三天，放到冰箱里也就是一天，它就可能变黑。因为这些水果呢，它在采摘的时候没有完全成熟，需要室温下靠自身分泌的乙烯来催熟，而如果把它们直接放在低温的环境中，就会抑制乙烯分泌，导致水果果肉没有完全成熟，果皮就已经开始腐烂。所以热带水果不要放在冰箱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干果，就很多人把自己家里吃不完的干果，比方杏仁啊、核桃仁啊，包括熟花生、熟瓜子儿、松子儿，都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室温下非常容易导致干果口感发生改变，还会变质。那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为什么？因为冰箱本身就是一个潮湿低温的环境，那么它会产生水雾影响干果。虽然说温度可以，是吧，温度是降下来适合干果保存，但是湿度恰恰相反，它不适合干果的保存，导致干果发霉，滋生黄曲霉毒素，外观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里面已经发霉了。如果误食，对人体的伤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夏天尽量不要购买大量的干果，如果吃不完，咱们可以放入，适当的放入冰箱当中来冷冻。 冷冻是可以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草莓，大家都说草莓它虽然不是热带水果，但是草莓也不适合放在冰箱当中冷藏。我们都知道草莓的保鲜期非常短，几天之后就会腐败，别说几天了，咱们购买回家的这个草莓是吧，可能你放在那儿，你清洗完以后没吃完还剩几颗，中午没吃完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多人购买大量草莓之后担心会坏掉，于是就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却不知道这个冰箱当中的潮湿水汽它会导致草莓表面更容易腐烂。吃不完的草莓如果放在冰箱当中，只要保持表皮干燥，常温下存放就可以了啊，所以不能放在冰箱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其实我们家都是这样是吧，咱们买回来草莓吃不完就放到冰箱里，放到冰箱里也不能够保证它不坏，不能够保证它能够存放的时间更长。相反，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您超过一天您试试看，你拿出这个草莓它是不是已经开始菌丝就产生了，所以产生菌丝的草莓是千万不能吃的啊。所以只要保证它的表皮干燥，咱们放在常温下，这样更安全，因为它不会产生一些菌丝，也不会发霉。因为我们尤其是咱们徐州地区，它现在这个温度虽然说很高，但是我们的湿度相对也很低呀、啊，是吧。另外不要大量的购买，尤其是草莓，咱们最好是吃多少买多少，虽然草莓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啊，给大家提醒，明年咱们再吃草莓的时候一定要吃多少买多少，千万不要购买太多。第四种食物就是蜂蜜，很多人把蜂蜜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其实这是错误的。纯天然的蜂蜜只要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如果放在冰箱当中它会导致蜂蜜结晶，结晶的蜂蜜品质没有改变，但是会影响食用，需要常温融化才能吃，所以把蜂蜜放在冰箱当中冷藏没有必要，只要做好密封常温下存放就可以了，放在冰箱当中反而会让蜂蜜结晶。第五种食物就是干人参。人参呢具有营养价值很高，药用价值也很高啊，但是干人参最好不要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一不小心就会大损失大几千。为什么？因为人参比较名贵，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和保存。如果是鲜人参，咱们可以这个包裹一些青苔，做好密封，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但是如果是干的人参，您就不能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因为冰箱当中潮湿的低温环境就会导致干人参更容易发霉啊，导致这个干人参它本身已经是属于这个就像我们晒干的干菜一样，梅干菜也好啊，干豆角也好是吧，如果您长期的放在冰箱里，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导致它发霉，加速腐败，滋生黄曲霉毒素，不宜再食用。所以大量的干人参不想常温存放的话，咱们可以密封好之后放入冰箱当中冷冻，再次提到冷冻，所以冷冻比冷藏安全性更高。第六种食物就是土豆了啊，夏季温度比较高啊，不少人担心土豆常温下会发芽影响食用，所以会将土豆放在冰箱当中冷藏，认为这种可以延长保鲜期，好像之前跟大家交流过。但是土豆在潮湿的环境里它会发芽，一旦发芽这个土豆就不能再吃了是吧，它含有一定的毒素，所以千万不要把冰箱当成保险箱，有些东西不能放冰箱当中保存，你以为会延长保鲜期，但是呢实际上它更容易加速腐败，一旦腐坏的话就会滋生各种细菌，影响冰箱的环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
3: 春
2: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个话题，说一说现在猝死这两个字如今在新闻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啊！社交平台上的叹息也越来越密，很多人觉得那是遥远的中年悲剧，可是翻看那些急救记录，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心脏停跳早已不算什么新闻了。我们总在追问原因，却很少承认大部分猝死不是心脏突然罢工，而是身体被长期错误的对待之后的无奈的气受。医生在抢救室里见过太多的徒劳，出来只重复一句：哎，有些习惯比吃几块肥肉还要命。说到这个比吃肉还要命，到底是哪些事情伤害了咱们的人体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熬夜啊，其中有八件事情千万不要做，那么这八件事情咱们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咱也有，如果有的话从现在开始改掉。先说熬夜这件事儿，早就从努力标记变成了自毁开关。咱们人体在深夜本应该进入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修复期，但是持续的清醒让交感神经像绷紧的弦，血压在凌晨两三点依然挂在高速档，冠状动脉痉挛的风险呢，在这个时段会飙高四成以上。临床统计显示，心源性猝死呢，它最集中的时间不是剧烈运动的时候，而是清晨六点到十点。那正是熬夜者勉强入睡，身体却要强行重启的冲突节点。身体不是游戏机，不能无限次的按重启键。很多人习惯把憋尿看作小事情，忙起来呢懒得动，开会的时候就忍着，但是膀胱过度的充盈会反射性的引起迷走神经兴奋，直接拖慢心跳节奏，血压在排尿瞬间呢可能会骤降30毫米汞柱。那么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做排尿性晕厥，听起来不那么可怕，可是如果发生在凌晨起夜，人倒在冰凉的地砖上再醒来，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老年人尤其要注意，床头备一个便壶不丢人。我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吧，是吧，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个人建议咱们年纪大了，到尽管咱们每个房间都有，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房间里都有这个洗手间，但是你有过没有想到过，从你的床上到洗手间这个步大概走多少步。还有一个就是夜间往往比较昏暗，光线不是特别好，尤其咱们老人睡觉的时候要求大家拉上窗帘，关着灯，保证屋内的这个一定要黑下来，这样才能产生褪黑素，是吧？但是这又加重了另外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起夜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还是给大家继续有这样的建议，到了一定的年纪没有必要往洗手间跑了，咱们准备一个便壶啊，不丢人，真的不丢人，丢的是意外风险啊。再一个就是剧烈运动后灌下一整瓶冰水，记住是冰水啊，就本身无论是剧烈运动也好，还是夏季咱们在室外啊，经过室外的这样一些运动，或者是在室外做一些工作，立刻回到房间喝冰水，那种透心凉确实很爽。可是咱们的食管和心脏紧挨着，食道内骤然降温就会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给已经高负荷运转的心脏雪上加霜。运动的时候心脏本来就在拼命的泵血，冰凉的体液一冲，心率就立刻变得不规整，

0: 会快，一会儿慢。所以啊，最好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水温呢一定要贴近室温，让身体有时间去适应，而不是被迫的应对。身体不喜欢惊喜，尤其不喜欢冰火两重天的惊吓。再一个就是久坐，久坐呢被称为新型的吸烟，这不是夸张。你像我们这个工作就属于久坐的，风险高风险的工作。咱们臀部肌肉长时间处于拉伸的状态，会失去弹性，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慢，血栓呢在静脉这个深静脉里悄悄形成的概率比活动的人群高出2倍有余。一旦起身走动，血栓脱落，随着血液流进了肺动脉，瞬间就会引发大面积的肺栓塞，从站起到倒下不过几分钟。很多猝死案例呢，尸检的时候找不到明显的心脏病变，却在肺血管里发现了沉默的杀手。所以每坐一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走2-3分钟，就能够打断这个链条。再一个就是用力排便的时候的屏气，胸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回心血量减少，血压就会像过山车一样冲上180。这个时候啊，对有潜在血管斑块的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斑块破裂就是心梗或脑梗导火索。很多凌晨猝死的案例最终查到的直接诱因就是一次用于这个过于用力的排便。所以多吃膳食纤维，不要等到便秘了才去靠开塞露来解决。身体呢不会提前发出通知，它只会在你忍无可忍的那一下突然收走所有的选项。这是一个习惯。还有一个，洗澡水太热或者是桑拿房里待太久，全身的皮肤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会涌向外周，供应心脏和大脑的血液呢就会瞬间减少，血压走低，心率反射性的加快。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在这个洗桑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啊，这个突然觉得哎呀心跳怎么那么快，是吧？虽然说感觉都皮肤很舒服，你的外周很舒服很爽，因为血液大量的涌到外面。这种代偿机制在健康年轻人身上还能扛一扛，但如果说啊冠脉早有狭窄，就等于在狭窄的道路里管道里强行的降低水压，远端的心肌缺血缺氧，诱发恶性心律失常。所以洗澡水呢控制在38到40度，特别是时间的问题，千万不要超过15分钟啊！这讲的是冬季，夏季还好是吧，咱们每一天都在洗澡冲一冲就可以啊。所以身体呢喜欢温和，讨厌剧烈。另一个习惯就是情绪的爆发，情绪在爆发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会在几秒内飙升，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这种状态呢，相当于给心脏强加了一次极限的负荷测试。更可怕的是，强烈的情绪波动之后啊，血液当中某些炎症因子的浓度也会升高，诱发不稳定斑块破裂。很多人在争吵之后，赌气的时候，极度悲伤当中倒下，不是因为心脏太脆弱，而是情绪这把刀太快。生气前呢，咱们深呼吸3次，不是为了修养，是为了活命。这些习惯啊，单独拎出来好像每一条都不至于致命，但是咱们身体从来不按单项评分，它算的是总账。熬夜叠加久坐，再配上一次情绪爆发，或者是一次冰冷这个冰水的刺激，这就是高危组合拳。猝死不是生命的这个命运的随机抽签，它是咱们身体长期入不敷出之后的强制平仓。医生在急诊室能做的就是跟死神抢时间，但是真正能改变结局的永远是抢在死神之前收起那一根稻草。宁可盘子里多两块肉，尤其是肥肉，咱也不要在生活里埋下这8颗雷。刚才给大家讲到的8颗雷是哪8颗雷呢？我再重复一下，咱们一定要记好了哈。第一个就是熬夜，是吧？这是第一颗，熬夜。第二个，剧烈运动，灌下一整瓶的冰水，啊。第三个，久坐。第四个，用力排便。 第五个，热水澡、桑拿洗得太久啊。第六个，情绪的爆发，是吧？啊，那么这些习惯大家都记住没有？啊，情绪的爆发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每一次的熬夜，每一次的憋尿，每一次的冰水灌喉，都是往咱们血管壁上多划一道划痕。划痕多了，血流就不再顺畅，心脏就会更用力的工作，直到某一天它累了，不再收缩了，这个结局不挑年龄，只看你给身体积攒了多少本钱。从群体行为来看，年轻人猝死的比例现在在上升，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差，而是因为他们对身体的耐受阀值过于自信。心脏的储备功能确实强大，但是它的报警系统极其原始，疼痛、胸闷、气短往往已经是严重缺血的表现了，所以等到真正发作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堵了七成以上了。预防不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而是每天醒来问问自己，哎，我今天透支了吗？还是啊，这个先还一点债？答案不在体检单上，在每一个选择里。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三个话题说一下皮蛋。近年来关于这个皮蛋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日常饮食当中出现的频率不低，另一方面呢，也因为一些关于加工方式和营养安全的讨论呢，也不断的被提及。那么皮蛋本身是一种经过特殊腌制发酵得到的蛋制品，原料呢通常就是鸭蛋，在强碱环境下经过时间转化之后形成独特的质地和风味。从食品属性来看呢，它并不属于新鲜的食材，而是典型的加工蛋类，所以说它的营养结构啊、口感以及潜在风险都和普通的鸡蛋或鸭蛋存在着差别。总体看来啊，它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钠的含量、矿物质保留情况以及历史上曾经被提及的重金属的问题。但如果放在合理的摄入的前提下呢，也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营养特点。首先从营养角度来说的话呢，皮蛋在加工过程当中的蛋白质发生了部分分解，那么这一点在食品科学领域已经较为明显。换句话说啊，就是原本较为紧密的蛋白结构在碱性条件下被打散，使得人体在消化过程当中不需要完全依赖强烈的这个胃蛋白酶作用就可以进行分解吸收，所以说整体的消化负担会略有下降。然后它所保留的矿物质，比方说钙、钾、镁这些元素在加工之后依然存在，只是含量会因为 腌制过程略有波动，特别是钙元素，在一些数据统计当中啊，每100克皮蛋当中大约含有50到60毫克左右的钙，这个数值呢并不算特别高，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再者，蛋黄部分的脂类结构在碱性环境当中发生了变化，使得口感更加的细腻。那么这种变化呢，虽然不是营养优势，但是在饮食体验上较为明显，也就是我今天开头讲到了这个为什么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是因为皮蛋这个，尤其是蛋黄，它那个独特的口感，是吧？就是那种溏心的皮蛋啊，确实个人比较喜欢。我相信大部分很多人但凡喜欢吃皮蛋，爱上这个皮蛋的，都是因为它的蛋黄，是吧？包括 Q 弹的蛋白也是如此。那么与此同时啊，皮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整体维持较高的水平，一般在12克左右每100克。那么这也就说明它并不是低营养的食物。其次，关于皮蛋最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钠的含量问题了。那么近来也有不少营养研究指出啊，皮蛋在腌制过程当中为了达到稳定结构，会使用一定量的碱性物质和盐类参与反应，那么所以说钠的含量通常偏高。根据公开食品成分数据库的数据，每100克皮蛋的钠含量大约在600毫克到1000毫克之间浮动，那么有的传统工艺产品呢，甚至可能更高一些。要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钠摄入量控制在2000毫克以内，而一颗普通皮蛋的重量大约在50克左右，也就是说吃一到两个皮蛋就可能占据每天钠摄入量上限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长期摄入高钠饮食与血压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就是这是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当中反复提到的结论，特别是在饮食结构本身已经偏咸的人群当中，那么这种叠加的效应更加的明显。尽管如此啊，也不能简单的认为皮蛋是不能吃的食物，关键还是在于摄入频率与总量的控制。换句话说啊，如果说饮食当中其他的盐分已经较低了，那么偶尔食用皮蛋它并不构成明显的风险。然而再来看一个长期被讨啊，当然我们说这个皮蛋它的钠含量虽然说达到这个总体上限的三分之一，但是它比起咸鸭蛋的话那还是逊色很多啊，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皮蛋的摄入量啊，和我们这个腌咸鸭蛋的摄入量，大家一定要把控好这个量，不要每天都吃，每顿都吃，每天都吃那一定会超标啊，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长期被讨论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重金属的问题了。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些传统工艺皮蛋使用含铅材料导致残留的情况，但是近年来这个食品工业标准已经严格调整了，正规生产的皮蛋大多都已经采用了无铅或者是低铅工艺。根据多项抽检的数据来看，合规产品的铅含量呢，基本上都在国家标准限值以下，一般是低于 0.2 毫克每千克，那么这个范围呢，已经被认为是安全控制线内。与此同时，人体对铅的摄入具有累积性特征，所以说啊，即使量是低的，也需要控制长期的总摄入量。那么这种情况下，监管标准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在规模化生产体系下，风险已经远低于过去的手工制作阶段。那么这些年市场抽检合格率普遍都在 95% 以上，有的地区甚至更高啊。所以说意思就是告诉各位，大家买皮蛋一定要选择品牌的啊，有品牌的，不要看价格，小作坊生产的咱们尽量不要去碰，因为只有品牌的这些食品它才有严格的抽检合格的这样一个抽检标准，所以说咱们一定要选择性的购买。接下来再说一下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皮蛋对消化系统的影响。由于它的碱性加工特性啊，皮蛋的 pH 值非常偏高啊，一般在9到10之间，那么这种环境使这个蛋白质发生了凝固转变，同时呢也改变了

0: 有的微生物环境。从肠道角度来说的话呢，这类食物进入消化系统之后，确实比普通蛋类更容易被分解，但同时呢，也可能对胃酸分泌较弱的人群造成影响。特别是在空腹状态下大量的食用，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轻微的不适，这与碱性食物对胃内酸碱平衡的短暂干扰有关系。不过这种反应通常是短暂的，它并不具有持续性损伤特征。另一方面，皮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并不高，一般在10克左右每100克，所以说对脂代谢负担相对有限。再者，由于发酵过程当中微量氨基酸和风味物质的变化，也让它在食用体验上更容易引起食欲。但是这种刺激更多的是感官层面的。再者，还需要关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储存与食用方式。皮蛋在未开封状态下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但是一旦剥壳之后啊，内部结构暴露在空气中就会受到微生物和氧化的影响，所以需要尽快食用。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风味下降甚至轻微变质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皮蛋在搭配食用时也需要注意整体盐分的平衡，例如与腌制食物同时就会增加钠的负担。那么这种叠加呢，在日常饮食当中其实较为常见啊，但是往往被忽略。总的来看啊，皮蛋本身并不存在单一的好或坏的属性，它像是一种具有明显加工特征的食品，那么在营养上有一定的保留，也有不可忽视的限制。所以这些年关于它的讨论逐年增加，其实也反映出公众对加工食品认知的不断细化。只要控制摄入量啊，还是选择量，选择正规的产品，并且结合整体饮食结构进行平衡安排。毕竟啊，任何食物进入长期饮食结构当中，都需要考虑整体的平衡，而不是单一成分的优劣判断，是吧？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皮蛋，那即使是鸡蛋的话，咱们也不能吃太多，胆固醇的这样一个负担也很重，是不是啊？啊，包括所有的食物，尽管它的营养含量很高，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所以讲究平衡非常重要。从健康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始终整体饮食模式的合理性，而不是单一食品的标签化评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还剩下一个话题呢，我们在明天当中啊，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吧。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叔，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9: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那么本栏目是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9: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的问题啊。今天上午呢，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一位听众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在昨天的19点左右在庆丰路乘坐地铁一号线，那么他感觉这个车辆启动和刹车的时候啊都比较猛，这个车辆呢晃动的非常厉害，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徐州地铁集团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啊，刘经理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感觉这个车辆启动和这个刹车的时候啊，这个比较猛，车辆整个晃动比较厉害，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此前有没有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些这样的投诉或者是反应？
11: 关于上午这位听众反映的，我乘坐我们这个徐州地铁一号线时啊，这个乘车体验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下来以后也会高度重视，立即进行这个核查。现将那个有关情况做一个如下汇报。关于我们乘坐我们地铁一号线，就是庆丰路站到鹏城广场站的这个乘车感受问题啊，这个是由于我们受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的这个影响，启动和停车瞬间啊可能会产生这个顿挫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位司机的这个驾驶习惯和这个熟练程度确实存在差异。个别司机我们操作这个平稳性啊尚有这个提升空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乘坐体验产生的这个一定影响。然后针对这个听众提出的宝贵意见啊，我们后期将加强这个司机的这个实操培训，持续提升我们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然后我们也是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监督与建议，我们将不断努力为我们这个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这个安全、舒适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10: 嗯，好的。其实我也是会经常乘坐这个地铁啊。我的感受是，这个早上啊，就上午这个上班时段，这个阶段，车辆的这个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确实呢，也会存在着像这位听众所反映的，就是在晚上这个下午时间段，我们在乘坐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个个别的这样的车次在乘坐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一块呢，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这样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来交流一下啊，张先生您好。
12: 哎，主持人你好。
10: 您好啊，刚才我们这个刘波经理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可能我们这个驾驶这个人员他们有不同的一些驾驶的习惯，或者是这个熟练程度有不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定的这种驾驶的这种差异，可能体感方面也有一些差异。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12: 行，今后对驾驶员加强培训。
10: 嗯。
12: 培训完以后，投诉合格了，再上岗。
10: 嗯。
12: 至于说的，平常也培训，仅是在实际操作中，实际驾驶中，要克服这些毛病，为老百姓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现在也没什么。
10: 嗯，好的，就您的意见就是说加强培训，加强考核，是吧？这个方面呢应该再更加严格一些，给我们乘客更好的一些这个乘坐体验。
12: 对。
10: 嗯，好的，刘经理，我们张先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意见和建议啊，希望我们在我们后期的这个工作当中，对我们这个驾驶人员能够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和考核，好吗？
11: 好的，主持人，那感谢这位听众。
10: 好的，张先生，您可以再来体验一下，好不好？以后在乘坐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及时进来进行沟通。
12: 没问题。
10: 哎，好的，两位啊，好，再见。
12: 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徐州万科云谷这个小区，他说当时宣传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地铁会直通小区，那目前上访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个地铁直通小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徐州地铁集团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谷元伟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谷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做的相关一些了解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关于这位我提出的万科云谷小区连通地铁的问题啊，我们回来进行了核实啊。就是万科云谷小区南侧的地铁站名字叫二号线的科技城站，站点位于整个小区的南侧。

0: 和万科云谷小区这个连接通道的预留接口，在科技城站建设的时候已经留好了，已经预留好了，就可以直接接入了。现在呢是万科和万科小区和地铁连接通道，它是规划中的这个通道，是位于科技城站四号出口的北上，小区南侧规划商业用房的下方。连接通道的建设主体是万科云谷的小区的开发商。目前呢，小区南侧的商业用房还没有建设，连接通道是要和商业用房同时建设的。这才导致这个迟迟没有能接入到我们具体里面去。后期呢，我们将全力配合开发商连接通道的建设和接通工作。这就是暂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说我们地铁这块是预留好了这样一个接口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在我们科技城站建设的时候就把预留口是给留好了。
1: 现在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开发企业他们相关的一些刚才您提到的南侧的这个门，就是一些经营用房。经营用房还没有建设。
0: 还没建。对。
1: 好的。
0: 在它建设的时候呢，因为我通道在这个上海蒙面房的下方。
1: 嗯。
0: 而且建设的主体也是开发商他自己建。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跟这个开发企业沟通过，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计划，比如说大概在什么时间能够开始进行建设，有没有一些规划？
0: 上午呢我们回来以后也给开发商也联系了一下。联系一下呢，他说这个东西呢短期他们也没有一个能给我回复的一个时间。
1: 好的，那这块呢就是看看我们这个小区业主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诉求，也可以和开发企业来沟通一下，来督促一下相关的这个一些建设进展。好，就说我们地铁电商这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这个
0: 包括后期的那个通道的建设，包括相关的方案的审核，我们这边以后都会全力配合的。
1: 好的，好，我们来共同去推进这个事情啊。好的，非常感谢郭经理。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1: 热线电话8080-9393为大家开通着，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明天上午的时间，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本周三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周四是徐州市城管局，周五的时间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那么下周呢，我们也同样安排了5家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徐州仁慈医院，下周二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周四的时间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下周五是新沂市人民政府。那么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明天上午的上线单位徐州市农业农村局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进行沟通和交流。来关注一下冯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前两天向我们反映说是住在九里领袖小区九号楼，使用支付宝缴水费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扣款之后，这个水费呢没有交到康宏供水公司。那么工作人员说啊，这个支付宝扣的费用并不能够原路返回，必须再去线下营业厅重新缴费。他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对此呢，我们的记者是联系了康宏供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兼供水营业部副经理朱百灵。经过了解啊，他解释说，冯先生呢，他是一位租户，家里使用的是卡表，这种水表呢，只能在营业厅的这个网点啊进行线下的充值。
2: 不了解这个水表，九里领袖它是卡表，它的就必须是先充值，把水费充值在这个卡上，到水表上一刷这个卡，就充值在这个水表上就可以用水了。这个卡表有技术这个局限性，它就是不支持在网上缴费，也可能房东没给他介绍清楚，被用户就误缴了，得网上缴了，这个水费就没充值到他这个卡上。我们为了方便这个卡表用户呢，充值问题我们是中午也不休息，周六周日都不休息，用户随时来都可以办理这个业务。
1: 那么对于冯先生已经在支付宝上缴纳的费用，朱百灵表示说康宏公司已经全部退还给他了。
2: 用户反映支付宝想原路退回呢，和这个软件给我们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公司我们也联系了，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添加方式，比那个支付宝原路退回那个更便捷。用户提供了这个。

0: 我跟上面我总共呢有一个7岁的穿个警服，有一个6岁穿警服，有一个20岁穿的。到以后把你陪照，我陪照搁我车给站，他不叫我搁车给站，叫上那个别的那个4轮电车，把你上这一站照顾你吧。上以后要我200块钱，要200块钱，我你怎么要我200块钱？不交200元，你说搁着吧。我说这不是，这叫什么？咱不敢放话，咱不知什么事。
1: 这样，这位听众啊，您是到车夫山去就是购买蒜种的时候被这个交警，就是
0: 还没买
1: 车辆车、
0: 啊、
1: 就查您的车辆是吧？你开的是什么车辆？
0: 老年3轮车，毛三轮。
1: 电动三轮车吗？
0: 毛三轮，毛三老年毛三轮。
1: 啊，
0: 老年毛三轮，他照相，他顶不要给我设的，是给照相上那个。别人那个在院里有一个4轮电的车给照的人。
1: 嗯，
0: 是吧？对吧？你我违章，你搁我车给照，你上哪照顾呢？
1: 嗯，他就说应该说您这个车辆违章了。违章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这个车是不能上路的，还是说是您没有驾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执照？是什么原因罚的？
0: 我罚了。
1: 嗯，
0: 我怎么你什么原因啊？我要没有驾照呀，我能办证吗？操你这都6多了还残疾，你办什么证还得？你交200块钱你就走，不交200块钱是办上了。
1: 嗯，那这个罚款您交了吗？
0: 运动，
1: 您交了吗？罚款、
0: 啊，
1: 罚款有没有交？
0: 交了，然后啊？
1: 嗯，您说。
0: 罚款交了，我还没带钱，还不会使手机，又找俺一块去找人给发了200块钱。
1: 嗯。
0: 还没给发票。
1: 嗯。
0: 你这。我呢？我昨天呢？我打的1630，我打家网，家网转到这个皮头。最后一个人说的，说的明天处理，今天再打嘛，不接了。
1: 嗯。
0: 我打求着这个咱客服热线，我问问。
1: 您现在投诉的。您现在投诉的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当时拍照的时候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车辆前拍照，是吧？第二个
0: 是
1: 罚款的这个200元没有给您提供这个罚款的一些发票和或者一些这个票据证据都没有。
0: 没有票。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你放我什么原因？你不站我车给照相，你上别车给照相什么意思？他们照顾我的。
1: 嗯，那您当时问他索要这个票据了吗？
0: 我要了，他的国章跟大纸，那不是发票。
1: 啊，给你的是什么？
0: 国章纸，那是。
1: 一张纸。
0: 印什么东西？一张纸印写什么东西？我也不
1: 那你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昨天还是哪天？
0: 昨天的28号吧。
1: 嗯，是的。
0: 28号中午。
1: 28号。
0: 4点左右。
1: 中午。
0: 中午10点多钟。
1: 10点，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
0: 车夫山圆盘道交警队院里。
1: 圆盘道的交警队是吧？
0: 啊，交警队院里。
1: 好的，这样这个情况我们来向我们交管部门去反映一下，去了解一下好吗？具体情况。
0: 我也求助防护热线，咱在200元，俺怎么花的？什么原因？这你要人200元是吧？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这个罚款具体的这个缘由是什么？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票据，是否应该提供给您？现在就当时给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我们落实完了之后再给您回复啊。好，不客气啊，这位听众。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您说啊，
1: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5: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6: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5: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2: 快看，哎，这样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7: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5: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好了，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哎，你好。您好，这位听众尾号是0630的这位听众电话接通了。
11: 我能说，我能通了，我今天我都
10: 可以听到吗？这位听众，
11: 你走不动话
10: 吗？嗯，你好，这位听众。啊，你好，这位听众。你好，手机尾号是2288的这位听众，可以听到吗？
12: 哎，你好，主持人。
10: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2: 啊，你好，反映一个情况，在新世纪红运中有个小区叫做大河印，这个小区是上年2025年8月底交付的房子，已经上房快一年了。就是地产这个接口费还是没有交，
10: 嗯，
12: 他这个不交，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小区就没有集中供暖。
10: 啊，您再说一下，您这个小区在哪个区县啊？在哪里？
12: 在泉山区七里沟街道。
10: 泉山区七里沟啊，七里沟街道叫什么？
12: 大河印，印章的印。
10: 大河印是吧？啊，大河印小区去年的8月份上房的，就是说这个暖气的接口费现在这个开发企业还没有缴纳，所以说您是担心今年就是不能够正常的供暖是吧？
12: 对。
10: 嗯，那您有没有跟这个就是开发企业或者说我们这个物业他们沟通一下这个情况，今年有没有计划去解决啊？他们怎么说？
12: 有，踢皮球，然后一直拖。
10: 嗯，
12: 就是没有钱。
10: 哦，好的，去年的8月份上房，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供暖的设备是不是都已经比较完善了，就是只是缺这个接口费这一块，比方说管道啊、铺设，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交换站之类的，是不是都已经是可以正常的来进行运行？
12: 这个你问的比较专业，我还真没有问过这个。
10: 好的， 那这样吧，我们来去帮助您去了解一下，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全山区，我们和全山区的这个住建局去沟通一下，因为供暖这块是属于他们，好吧，通过他们去督促一下，看看这个开发企业能不能尽快把这个费用交齐，包括呢也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管网啊各种情况，看看是不是今年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供暖的一些标准，好。

0: 书店女也反映过了，
1: 嗯，
0: 不光是我自己，
1: 啊，
0: 有很多的业主。
1: 怎么说？怎么回复呢？
0: 怎么说？等。
1: 嗯，这是您说这是这个泉山区住建局的回复是吧？
0: 那不是不是不是开发商。
1: 开发商啊，
0: 地产，地产。
1: 好的，那今天是6月29号，我们再去进行督促，好吗？通过我们住建部门，包括我们这个房产部门，都去这个督促一下，看看在这个供暖期之前能不能来解决，我们去共同努力一下，好吧？
0: 好。
1: 嗯，好，这位听众啊，好，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周四是城管局，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那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给我们进行留言或者是私信。如果说是您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反映的话，最好通过私信的方式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这样呢，我们可以方便和您进行沟通。那么在节目当天呢，也可以会尽量的给您进行电话的联系。

0: 来关注一下，在前不久呢，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环城北路烟厂西巷破损不堪，施工工地门口呢硬井盖缺失，工地施工噪音扰民。在现场呢，我们记者也是看到，环城北路烟厂西巷路面的确是坑洼不平，施工工地门口的硬井盖缺失，紧靠放置树枝及两个锥桶提醒过往居民注意安全。那么在我们这个接到反映之后呢，进行过相关的沟通，鼓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希表示说啊，他们已经和施工方进行了约谈，及时对道路进行修补并加装缺失的硬井盖。那么下一步呢，他们会要求社区和城管部门要加强对这个区域的巡查力度。
1: 关于烟厂西巷的道路破损和硬井盖缺失问题，我们已经和工地的施工方进行了这个约谈，也及时的对这个道路进行了破损道路进行了这个修补，也对这个缺失硬井盖进行了这个重新的加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求社区和这个城管部门对这个区域进行加强巡查，如果发现道路破损和硬井盖缺失的问题，将进一步及时的进行这个整改。另外呢，对于这个工地的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联合区住建部门对施工方进行了约谈，下一步呢也进一步的加强对他的监管，促进他整改道路。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家住苏甸公寓的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祥和夜市扰民，时刻有不文明的行为，原祥和大酒店烧烤的烟囱啊，影响业主的休息。那同样，我们记者来到现场进行具体的调查和落实，在苏甸公寓小区门口可以看到，这个门卫是形同虚设，外来人员呢可以随意进出小区。七号楼一楼北侧窗户处悬挂着居民自制的提醒牌，居民告诉记者说啊，这处呢经常有食客随意方便，他们备受困扰。同时呢，八号楼东边居民受祥和这个原祥和大酒店烧烤烟囱的这个影响啊，也已经是困扰已久了。那么对此呢，鼓楼区环城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希表示说，关于这个苏甸公寓门口祥和夜市噪音扰民的问题，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商户达成一致，提早闭市，同时呢约谈该小区的物业公司重新启用刷脸系统，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对烧烤店扰民的烟囱现在已经进行整改，如果说效果不佳，将会启用第二套整改方案。
1: 出现社区门口的这个祥和夜市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呢，我们已经和所有的商户达成了一致，就是基本上在晚上11:30开始闭市，有部分消费者到这个苏甸公寓内部方便的问题，我们也已经约谈了这个物业公司，重新启用了这个刷脸系统，加强了对外来人员的管控。另外呢，原来祥和大酒店这个烧烤这个烟囱扰民的问题，目前呢是在关键的这个响声部位呢加装了隔音棉和这个防火棉，如果整改完以后仍然达不到我们业主的这种需求，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排烟管道挪到楼体的南侧去，这样的话也能从根源上解决噪音扰民的问题。
0: 好了，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反映的是我们那个邳州市素阳山镇耿部村八组，也就是小坝庄。原本那个小坝庄是很好的，那个庄头一条小河，也是很清澈的。现在呢，就是他们开了一个养牛场，一个养猪场，就紧靠着我们这个村。现在那个条河是条黑河了，这个现在去，那你就是没法闻，那个村庄就没法生活了。臭的简直是太难闻了。我回家，不能回家，一回夜里都睡觉，都把你熏醒了，简直是没有办法了。还给你们反映这个事情。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养牛场和养猪场是什么时候开设的？
2: 养牛场、养猪场开设有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2: ，我们有多次的往镇村里头、镇里头反映， 他们也就推互相的推拉的，这个就是没法处理这个事情。你看这个怎么办？
0: 您说他这个养牛场和养猪场离您所反映的这个小坝庄大概有多远的这个距离啊？
2: 离我们小坝庄，我看连十米都没有，二十米。
0: 嗯，就很近是吧？
2: 啊，对呀，就十米二十米，就跟一条小河，那条河你们要去看那才，
0: 嗯，
2: 那条河简直是黑的不得了，就是哎呦，都是他们，水，这是动物的水啊，什么小便，哎，我不能说。
0: 那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请这个就是环保部门有没有到现场去查看过？
2: 哎呦，反映多次了，也没有人问。
0: 没有人问，是去检查过，没有进行处理，还是说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这个效果不佳。
2: 从来我知道的，从来就没有处理过。
0: 嗯，好的。
2: 就没老百姓没办法了。
0: 好，我想问一下啊，
2: 我没
0: 这样，
2: 到
0: 哪里
2: 就吵
0: 啊？我和您这个沟通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养牛场和养猪场，它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呀？比方说这个牛有多少头，这个猪大概是有多少只？
2: 牛我看好多，但是他不给我们进。
0: 嗯，
2: 我们在外边看的都是好多，他们不给我们尝呢，他都不给外人进啊，他怕有什么瘟病什么玩意儿
0: 啊，
2: 反正好多。
0: 是我们这个本村的村民
2: 车子乘车子拉，
0: 是本村的村民这个干的这个养猪场和养牛场，还是说是承包给其他的人建的一个这样的厂房？
2: 这个人呢是我们村里头的
0: 啊，
2: 叫刘炳红。
0: 嗯，
2: 他承包给外人了
0: 啊。
2: 啊，
0: 好的。
2: 他当时呢是镇里头，当时是镇里头土地办主任是什么玩意儿
0: 啊？
2: 哎呦，老百姓也不敢得罪他。
0: 好，这样，这位听众啊，明天上午是我们这个徐州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您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他们好吗？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您提到的关于这个卫生啊，这个气味啊，包括这个环保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提到的这个养牛场、养猪场，它相关的一些这个资质，它的有没有采取相关的一些这样的举措来进行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环境的保护，我们明天早上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2: 哎，
0: 您这样，明天上午8点到9点，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和您联系的。
2: 啊，我意思你们能到我们那个村庄去看一实地，
0: 明天上午是农业农村局上线，如果是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记者会和我们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落实。所以呢，明天上午您先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和您沟通完之后再去落实，好吧？这个情况。
2: 好，非常感谢。
0: 好，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嘞。
0: 好的，接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0: 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下面这个活动，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快来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面向徐州征集100名饱受眼睛问题困扰的朋友，只需打个电话400-855-8282，人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用完眼睛清爽水润。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优惠力度特别大，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光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100个名额，送完即止，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有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那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5: 嗨，我这是 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妇幼保健院，周四是城管局，周五的时间是沛县人民政府。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6: 那个就是之前打润可能断缴了一两个月那个保险，后来给补上了。然后下个月要生小孩的话，就是要是领那个生育津贴，有没有影响？
1: 断交保险，你是说到这个医保吗？当时是断交了。
6: 是的。
1: 啊，您这个电话信号啊，你大概是哪个时间段断交的？
6: 应该是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2月份吧。
1: 今年的二月份。
6: 嗯。
1: 今年二月份断交的，然后他是什么时候给您补交的？
6: 应该是过了一两个月吧。
1: 嗯，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6: 对。
1: 嗯。您现在是什么？是需要？您大概需要什么时候去领取这生育这个津贴？
6: 下个月就生小孩，然后下个月出完院不是就能领那个生育津贴吗？
1: 嗯，下个月领就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下个月去领取的。
6: 啊，
1: 您是啊？您有没有向单位去咨询过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这医保部门？
6: 没有。
1: 嗯，是哪个单位？您方便说吗？
6: 就是哪个单位？他是中间给我换了一个单位。
1: 换了一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您中间换了一个工作，中间这个有这个衔接的这个时间段。
6: 东西是不是要缴满10个月？如果中间断缴的话，就还能不能领这个叫什么生育津贴？
1: 您这初次这个缴纳这个医保是什么时间啊？
6: 那里初次缴纳是头几年吧。
1: 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是吧？就只有这次中间这个二月份是有断缴了一个月。
6: 对。
1: 嗯，好的，您这样吧，具体情况可能得去查询一下，因为您说这个断缴了一个月，后面又进行了这个补缴，具体是补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可能需要去具体查询一下，再了解一些情况。您联系方式就是这个固定电话可以联系到您是吗？
6: 不是这个电话。
1: 那您方便留一个就是能够联系到你的电话，因为具体情况需要我们医保部门去查询一下。
6: 159。
1: 嗯。
6: 969。
1: 嗯。
6: 59865。
1: 好的。好，我们请这个医保中心帮您去查一下，好吧？具体情况请他们和您联系。
6: 嗯，好。
1: 哎，好，再见啊。您好，这位听众。您好，可以听到吗？嗯，
7: 您好，这位听众，您尾号是0630。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这位听众。

这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如果说您这个电话不方便啊，进行这个电话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啊，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

0: 来关注一下市民楚先生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他想咨询一下，他目前呢是在经营电商平台，办理的是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没有雇佣工人，也想这个通过我们节目去了解一下，能否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办理社保参保，为本人缴纳职工养老保险。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了徐州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卫松。那么他解释说呢，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的规定，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可以以灵活就业的身份自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工伤和失业保险呢是无法进行参保的。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来听听他当时解释的相关情况。
1: 社保法的相关规定呢，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呢，不能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办理社保参保登记。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呢，来参加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对，如果你要想为本人呢，以个体工商名义参保呢，你名下的必须有雇员，在雇员参保的情况下呢，同时可以为你本人进行参保，一个以上都可以。前提必须先为雇员办理这个参保登记，然后呢，才能为你自己办理参保登记。
0: 好，还有市民刘女士向我们咨询说啊，她今年是56岁了，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前呢都是按照最低标准去缴费的，现在想多缴一点，想问一下每年最高可以缴多少钱？
2: 我今年56岁了，我参加的是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呢做生意挣了点，今年呢想多缴一点，最多可以缴多少钱？怎么操作？
0: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同样咨询了李卫松，他告诉记者说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按年缴费的，可以在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微信支付小程序上来选择比较适合的一些缴费档次。那么缴费金额呢，从最低的100元到最高的10000元，是分为16个缴费的档次。如果经济承受能力强，在缴完个人缴费的最高的10000元的基础上，可以以子女夫妻资助的方式申请继续缴费，需要资助人被资助人携带身份证到所属的镇级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办理。那么资助金额呢，最高是10000元。
1: 目前呢，人社呢又出台一个政策，可以个人资助的形式呢，您可以再交一部分，先在小程序上把你最高10000元呢，就是交完之后，等待个3日之后呢，就人社那边到账了，可以凭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或者夫妻的那个身份证呢，到镇区的人社的劳动服务大厅去现场办理呢，别的身份证去啊，办理子女赞助或者夫妻赞助的形式，最高可以赞助我们就是10000元，到你退休的时候呢，还能可以交4年，每年2万，这样呢，你到了退休时候呢，可以交到8万多。可以领800多块钱的养老金。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本周三的时间是妇幼保健院，周四是城管局，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那么下周呢，也同样是有5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仁慈医院，下周二的时间是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下周三是国防动员办公室，下周四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下周五的时间是新沂市人民政府上线啊。那么相关问题，尤其是和明天的上线单位徐州是农业农村局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
3: 15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6: 你好，请讲。
7: 我想明天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是吧？
6: 是的。
7: 我是什么问题吧，就是也算个人问题。
6: 嗯。
7: 在上一次土地他们就是分配的时候，因为我们没在家，当时就没分到这个地。我不知道对这种情况像还有什么处理办法。
6: 您反映的是什么地方啊？在哪里？
7: 遂宁关山。
6: 遂宁关山镇。
7: 对。
6: 啊，具体在哪个村？
7: 张山。
6: 张山村是吧？
7: 嗯。
6: 您说这个上次分地是在什么时候啊？
7: 具体我也不清楚，反正大概最起码10年20年了。当时他们是说好像是一种经济田承包的方式向外分的，当时我们都不在家，结果就没分到，这都我估计最起码也10年去了。
6: 那您不在家，当时他也没有通过其他一些方式联系您吗？那您这个，那您具体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了解这个情况。
7: 那您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对，您不是说当时不在家吗？那您是什么时候就是回到村里，然后知道这个？
7: 现在我也没住在那儿。
6: 啊，您现在还是不住在这个村里是吧？但是您想了解一下这个地是不是？
7: 对，我住现在不住在那儿，反正我是户籍在那地方。
6: 那您这个情况跟村里沟通过吗？就当时因为不在家，所以不了解这个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政策？
7: 对，我就想问一问有。

0: 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因为据我目前知道呢，好像作为这个村下面不还有组嘛，是吧？这个组里好像还有这个土地，应该是属于组里的，不是已经承包到个人了。
1: 就这个情况，您和村里沟通过没有？有没有问过他们？您这个情况，当时不在家。
0: 作为他们是说句很简单一句话，现在又不调整土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以前没有，现在就他最近怎么回事吧？最近他们搞一个叫什么统计，就统计这个现有人口。搞个这个东西，我看好像搞着搞着，好像又停下来，不知怎么弄的。
1: 好的，那这样吧，明天
0: 我
1: 们
0: 想问问有没有啊？
1: 对，明天我们通过农村局帮您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和村里去联系一下。
0: 那我明天等着这个接电话还是怎么着？
1: 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
0: 哦，行行，
1: 好
0: 的，
1: 吧，
0: 谢
1: 会和
0: 谢
1: 您
0: 谢
1: 联
0: 谢。
1: 系的。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做工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个栏目。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在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抖音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提醒大家，发私信的时候呢，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

0: 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很多事情很小很小，却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说，耳机线缠在一起很久都解不开，修了好久的照片差最后一步没保存，软件闪退了。易拉罐的拉环断了，但是罐子却没有打开。在房间里上蹿下跳50次，仍旧打不死蚊子，反而又被咬了一个大疙瘩。贴了好久的墙纸收尾的时候发现贴歪了，刚买的粉饼手一滑摔到地上碎成了渣。难得和喜欢的人聊天，手机却突然自动黑屏关机了。周末的早上越是想睡个懒觉，越是天不亮就醒了过来。所有这些事情在别人的眼里都是所谓的不要难过了，这有什么，只不过是小事，不必放在心上。但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那绝对是内心的一场狂风暴雨。虽然它的确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确实是一些能够影响到你心情的小事。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地铁四号线。近日，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建设传来新突破，由中建六局牵头承建的矿大南湖校区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该节点的圆满完成，打通四号线南段土建施工关键一环，为全线按期通车，加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筑牢坚实根基。江苏省2026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7月4号到5号举行，考生可于6月26号9点起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招考业务栏目自学考试页面，打印本人准考证。日前，铜山区发布12345政府服务热线话务员招聘公告，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热线工作人员5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在38周岁及以下，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楚，善于沟通，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汉字输入速度50字每分钟及以上。招聘考试分为3个项目，分别为打字、笔试、面试。招聘咨询电话0516-12345。近日，市数据局举办第二期数智讲堂专题讲座，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数据政策解读与落地实操路径。讲座重点解读了刚落地的徐州市数据条例，全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及行业主管部门人员参会学习。日前，在2026年澳大利亚跆拳道公开赛上，由徐州市体育训练中心培养输送的运动员陈嘉诚发挥稳定，敢打敢拼，一举拿下男子58公斤级冠军，为国争光，为江苏徐州竞技体育再添亮眼佳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产教融合。

0: 格是实现院校与产业共生共长的关键途径。在遂宁，为了打破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间的壁垒，县总工会主动牵线，联合遂宁中专、徐州工匠学院与松谷激光科技，探索出一条企业点单、学校接单、工会统筹的产改新路径。近三年，遂宁中专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用于实训设施建设，建成4栋综合实训楼，内设机电、智能制造等7大实训基地，共110个功能市区。下一步，该校将持续创新校中厂、厂中校、订单式培养等融合模式，联动县域多家重点企业、工会组织，常态化开展产业工人技能培训、新员工岗前培养、在岗职工技能升级等服务。在新沂市广袤的田野上，农业产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质变。今年，科技创新深度嵌入新沂水蜜桃产业的全链条，从精准采摘、高效运储到智能分拣，一批新农人与黑科技的纷纷登场，正悄然重塑传统农耕图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的科技动能。在新沂市高流镇老范村的水蜜桃种植基地，两台造型灵巧的机器人正穿梭在桃树间，它通过高清摄像头识别果实成熟度，利用仿生夹爪与机械臂协同作业，精准定位，轻柔摘下再放入果筐，整个过程仅需要8秒。采摘效率提升的同时，搬运环节也实现了机械化。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列轨道小火车正满载仙桃，沿着田间轨道缓缓地驶向分拣中心。过去，果农需要肩挑背扛，一趟来回好几里路。如今，小火车直通地头，采摘后直接装车转运，省时省力。分拣是决定水蜜桃身价的关键环节，在新沂市石集镇水蜜桃基地大数据平台 AR 智能分拣中心，记者看到一条自动流水线正高速运转，每一颗水蜜桃依次通过糖度检测仪和360度视觉识别系统，毫秒即完成大小、糖度、瑕疵等20多项指标的检测，糖度检测误差不超过0.1度，一台设备可替代20多名分拣工人。最新数据显示，新沂水蜜桃果园亩均产值增长超过20%，2000多户桃农年产优质水蜜桃10万吨，年产值突破18亿元。从机器人采摘到 AR 分拣，从冷链休眠到错峰上市，这条甜蜜产业链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什么是夏天最该有的样子呢？知了没完没了地叫着，空调没日没夜地转着，还有神出鬼没的雷阵雨，气象台天天发布的高温预警。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夏天最该有的样子其实就是暑假。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多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其中30号夜里到7月1号白天降水相对明显，期间局地可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晚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后期7月5号受到热低压的影响，有6到7级西南风。本周的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21度左右。6月29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度到36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6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4度。明天徐州的天气可谓复杂多变，高温闷热搭配雷雨大风， 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短裤、裙子等透气吸汗的纯棉衣物，随身备一件薄的外套，以便进出空调房间时备用。明天湿度偏高，闷热感极强，尤其是午后时段，户外体感温度较高。出门时一定要做好防暑措施，随身带好凉白开电解质水。老人孩子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明天白天云层间隙阳光穿透力足，紫外线杀伤力大，户外出行防晒霜、遮阳帽、冰袖、遮阳伞等防晒措施必须全套配齐。户外活动必须每隔两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明天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范围不固定，出门务必随身带伞。高温加雷雨的双重影响，建议想要户外运动健身的朋友，最好选择清晨或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避开降雨时段进行户外散步或慢跑等适合的运动。一早一晚室内可开窗通风，白天气温升高时段搭配风扇、空调等降温，空调温度不要设置太低。闷热天气食物极易变质，生鲜熟食等应及时冷藏，冷饮雪糕不宜过量使用，以免肠胃不适。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1度到28度。苏州中雨，21度到28度。南京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4度到31度。上海中雨，23度到26度。杭州阴有阵雨，22度到28度。青岛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21度到30度。济南雷阵雨，局部大雨，22度到33度。6月29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度到36度。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6度。7月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心平气和，真正的平静始于不被旁人掌控的情绪。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

路、一座建筑、一片湖泊，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梧桐大道、陵园路、金陵城的项链、南京中山风景区陵园路两侧参天的梧桐树交织成天然隧道，这条梧桐大道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的旅游名片，更承载着景观记忆与历史底蕴。从上世纪20年代规划到如今的游客打卡地，每寸土地、每棵树都承载着时光的故事，见证着守护者的坚守。最佳观赏时间清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人少光线佳，拍照黄金点位。一、魏桥路口，梧桐隧道最经典的起点处，美龄宫门前完美弧度的梧桐走廊，明孝陵四号门附近人流量相对较少，建议早上7点之前抵达，这个时候晨光透过树叶缝隙洒下，道路较为安静，是摄影和漫步的最佳时段。美龄宫，远东第一别墅。南京美龄宫，其正式名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址，是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风景区内的一处历史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别墅。该处建筑始建于1931年、1934年竣工，最初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官邸，后因蒋介石与宋美龄长居于此而得名。其主体为三层宫殿式建筑，融合中西设计元素，顶覆绿色琉璃瓦，檐下装饰千余只凤凰雕塑，占地约8万平方米，是现存较为完整的民国时期大型别墅。开放时间7点30到18点，17点30停止入场，门票30元，购买中山风景区联票100元更为划算。建议工作日9点前到达，避开旅游人群。别墅外围花园免费，可先在外围区拍照。二楼阳台是拍摄梧桐大道的最佳观景位之一。音乐台，白鸽与音符的浪漫邂逅。音乐台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在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上，充分吸收了古希腊建筑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的细部处理上，则采用了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表现形式，从而创造出既有开阔宏大的空间效果，又有精湛雕饰的艺术风范，达到了自然与建筑的完美和谐统一。2017年的12月2日，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开放时间6点30分到18点30分，门票10元，含在中山陵景区套票内。拍照点位推荐：一、弧形看台最高处，可俯拍整个音乐台；二、舞台前方，以鸽子群为前景，拍出动态感；三、侧方长廊，建筑线条与光影结合。周末及节假日常有小型音乐会，具体可关注中山风景区公众号获取演出安排。避免穿深色衣服，不要追逐或惊吓鸽子。周三、周四游客较少，体验感更佳。中山陵，民国建筑的巅峰之作。中山陵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占地2000亩，依山而筑，前临平川，后拥清障，气势磅礴，平面呈自由中型。陵寝建筑中轴对称，从牌坊、墓道、陵门、碑亭到祭堂、墓室，平距700米，高差70米，有392级石阶和平台10个，全部用白色花岗岩和钢筋水泥构筑，附以蓝色玻璃瓦。开放时间8点30分到17点，周一闭馆维护，门票免费，但需提前预约。预约方式：南京中山风景区公众号提前1至7天预约。392级台阶象征当时3亿9200万同胞。从下往上看，只见台阶不见平台，寓意革命艰辛；从上往下看，只见平台不见台阶，寓意革命成功后的宽广视野。工作日早上8点30分开园即。

可进入，避免周末下午参观，此时段旅行团较为集中。此外，雨天人少，别有韵味。参观注意事项：衣着得体，避免过于衣着暴露。台阶较多，一定要穿舒适的平底鞋，带足饮用水。65岁以上老年人、行动不便者，可从侧面电梯上行。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部，东起东水关，西至西水关，今水西门，以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十里秦淮为轴线，明城墙为纽带，串联起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夫子庙是中国第一所国家最高学府，秦淮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其内秦淮河全长5000米，史称十里秦淮。这里也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精华所在，此处全天开放，内部景点开放时间是9点到22点，游船时间日场9点到18点，夜场是18点到22点。夫子庙主街商业氛围浓，适合快速游览，老门东更受本地人青睐，美食更正宗。最佳游览时段，下午16点到达，先逛老门东吃小吃，18点左右开始夜游秦淮，21点后返回，避开返程高峰。拍照点位推荐：一、文德桥，拍摄秦淮河与夫子庙牌坊的经典机位；二、乌衣巷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出处；三、德月台，俯瞰秦淮河夜景；鸡鸣寺，南朝484之首。鸡鸣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东路，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饭岔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一直旺盛不衰，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开放时间7点30分至17点，门票10元，赠三支香。推荐错峰游览，工作日早上6点30分到达，或工作日晚间18点后。百味斋素菜馆位于寺内，视野极佳，推荐观音赐福面、素鹅以及素包子，人均消费30到50元。游览看点：一、古生物博物馆，与鸡鸣寺一墙之隔，有咖啡厅，可拍寺塔；二、胭脂井，陈后主与宠妃避难的古井；三、豁蒙楼，民国建筑，曾为中央研究院旧址。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
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

0: 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读书期间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哎，你看这个忆往昔再度开启了啊，又到了办公室能看到小点点们的时刻了啊。今天 一到单位，妈呀，好几个小那个小个头啊，比我还矮，这个就很难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单位，但凡比我矮的基本上就是小孩啊。我一看哟，放假了，这不是忆往昔啊，这个咱就不说别的了，谁不喜欢逗逗孩子呢，是不是？为了避免问出成绩和作业问题啊，我不想当那个我小时候看不上的大人，那我只能来为难我的同龄人了。老铁们，你们聊吧。谁的童年没有一些离大谱的事件呢？啊，天下之大，还有我不知道的屁孩子吗？反正我就很好奇，我也想用大家加引号的年少无知，给各位即将迎来孩子暑假的父母们松松绑。今天有不少父母都去给孩子开家长会了吧？哼哼，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身边好几个同事都去开了，表情不一。你看人家别人家孩子啊，比咱孩子离谱多了，你是不是就能放心了啊？咱这种笔下有余，总是尝试往下打出溜滑的心态，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的啊。你看看之前的孩子有多淘吧，可能就能对现在自己的孩子多一些宽容和忍耐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读书期间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

I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读书期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啊？有的有的，我这会儿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哈哈，举例子的环节我也都是有的啊，我就不说咱举例子说谁了，是不是啊？真是我们大伙儿不记名集思广益的啊，听我一个个说啊，哎，一个都不放过。请注意啊，第一种，小时候老师在上面讲，你坐在下面讲的同学请举手。第二种，上课的过程从桌洞里头悄没声的拿出来零食或吃的东西按个嘴里边的啊，请举手。你们不知道包子本身是有味儿的吗？哎呀，然后那个第三种，搁班里头传阅言情小说的，来给我举手。还有交过空白作业本的啊，就是哪一天没闲的啊，就给我起立。我听说还有搁老师眼皮子底下传那个纸条子的啊，也不一定都传的是就是感情的输出，也可能是别的啊，给我起来。长大了以后伪造假条翘过课的，给我站着啊，是钻栏杆出去喝米线的，都给我出去，都给我站好。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不能再教了，一会儿小铁们都给你削走了。刚刚我朗读的所有选项，一直站着的啊，一直举手的，没有捞到坐下的友友，你可以开始反思了。我的天哪，我的听众里边怎么有你这么调皮捣蛋的孩子。肯定也有人觉得这算啥

哎呀，我当年可勇猛多了啊！就行吧，这现在把评论区就交给你们了，待会儿念不念是我的事儿了。那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啊！反正也离开校园了，不至于把毕业证再给人寄回去，大胆开麦吧，行不行？嗯，我来衡量，你们只管扔过来，那我来衡量能不能念的，我交给我了，行不行啊？但是你得让我开开眼呐。那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老友友们来说一说，就在读书期间，不管什么阶段呀，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来让我开开眼。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在连江藏在综合市场深处的一博肉燕店，需要跟着导航弯弯绕绕的才能找着，在本地很有名气，是当地人爱吃的，还上过那个一城一味八米有鲜味的那个纪录片当中。手艺呢传了快40年，肉燕的皮儿要选猪后腿的那个精肉，捶打半小时才能够劲儿。这个馅儿呢得配前腿肉加马蹄啊，就咱说的逼切啊，脆生生的。店里头夫妻俩默契配合啊，一个人负责捶皮儿包制，一个人呢就守着煤炉上的那个骨汤锅，水开的时候轻轻抖入肉燕，雪白的肉燕在汤里头舒展翅膀，捞起来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皮儿上的那种纹路。第一口咬破那个薄皮儿，马蹄的那种脆响混着猪肉的鲜香在嘴里边就能炸开了，撒了把葱花和醋啊，那个酸香激出肉燕的鲜甜感，连喝三口停不下来。在这儿呢是没有什么快节奏的景点打开的，吃过饭呢就懒懒的去在这个小奥沙滩去看日落啊，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小孩捡贝壳呀，啊，渔民捕这个渔网啊，灯塔也亮起第一盏灯。离开的时候，相册里满是渔村的烟火，还有那个海鲜的美味都在你的手机当中了。那这个被称为鲍鱼之乡的小城，用不张扬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旅行的样子，而不是只是旅游。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和美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早听说连江的炒拉面是必点，端上来果然被分量惊到，碗里堆着小山般的面条，猪油香混着酱油色扑面而来，面条煮得半透后快炒，根根分明且带着韧劲儿，咬开能尝到麦香。配菜的肉丝和包菜丝火候刚好，脆嫩多汁，香油炒虾端来时还冒着热油的滋滋声，透亮的虾壳裹着金黄的香油，轻轻一拨，虾肉白得发亮，入口鲜甜中带着淡淡蒜香。野蒜海蛎煎是意外之喜，青绿色的野蒜碎混着饱满的海蛎，煎至边缘微焦，咬开时蛋液的软嫩裹着海蛎的鲜甜，野蒜的独特香气比普通葱花更浓郁。最憨偏咸，但胜在新鲜，壳一掰就开，肉质肥嫩，蘸点姜丝醋瞬间激活味蕾。凤尾附属小学斜对面的湖北小吃店品种超多，热干面、大馄饨、包子都有，无论是吃早餐还是正餐都合适。不足20平的小店挤着几张桌子，阿姨端着热干面穿行，芝麻酱的香气混着葱花味儿，桌上摆着各种调料罐，酸豆角、萝卜干、辣椒油全自助，熟客进门都熟忍地抓把小菜拌进碗里。热干面的芝麻酱虽不像武汉的浓稠，却带着股炒香，阿姨说为了适应连江人口味特意调稀了。筷子拌开时，面条裹着酱汁爽滑筋道，咬到酸豆角时顿时感觉比武汉的更开胃。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了，眼睛如果出现了模糊流泪的友友一定要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的友友直接多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很多这个老友啊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一年就等着一回嘛，那如果想让眼睛轻松舒适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个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去像是给眼睛做按摩，它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也比较轻松。如果说您的眼睛面前已经出现了像雾蒙蒙的，像下大雾一样看不清楚，或者是眼睛干涩流泪呀、不舒服，都可以给它贴上。今天啊是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友友，除了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啊，这个季节正好用，平时商场里面卖大几百的，今天直接送给大家了，4008558282，4008558282，抓紧时间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我想，我今天也不是被局部了，我只是问大家，刚才有没有听见一个挺声音挺响，持续声音还挺长，那么一个雷，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好，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隔音效果这么好，我居然听见了。啊，关键是我还有个耳报神呢，哎呀，在导播间里的小摊噼里啪啦就跑进来了。啊，你听到没有？我得听到什么？听见那个雷声啊。行吧，你看这个自然科学啊，它一定是最有趣的。那咱有趣又有料，就来点小科普吧。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表示啊，说自己平时只装白开水的那个玻璃杯，竟然擦出了橘红色的污渍。他怀疑是不是水里头含铁含量超标了，而且呢还挺担心。帖子发了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开始关注和讨论了。就在大家也跟着疑惑的时候，有人就提醒了，说这可能并不是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一种名为粘滞沙雷氏菌的条件致病菌。有人就说了，妈呀，我头回听这个名字，叫什么？叫粘滞沙雷氏菌。那这是什么呢？是不是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它好出现在哪儿？出现之后怎么处理呢？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好不好？这个粘滞沙雷氏菌也被称为灵杆菌，不是那个灵杆，哎，是那个杆子啊，这个什么什么天杆子啊，这那个叫灵杆菌，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细菌。因为它能产生一种名叫灵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所以呢这个菌落是漂亮的淡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粘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啊，你们家的浴室那个水槽，那个洗涤槽，厨房排水口啊，以及其他的这个自然环境。那在人体内部，粘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还有这个泌尿道以及消化道。这个粘滞沙雷氏菌啊，是一种条件性的病原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这个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厨房变得脏脏的之外，危害不算特别大。但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老年人呐、婴幼儿这样的，可能会导致尿路感染、伤口感染以及眼部感染等风险，容易给呼吸道黏膜、胃肠黏膜、泌尿系统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

天和大家来说的是家里边可能会出现的叫粘滞沙雷菌，它呢会让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啊是红色的或者是橘红色的啊，就是比较潮的地方会出现这样的颜色变色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菌在这儿已经聚集了。这个大多数粘滞沙雷菌呢，对于抗生素，就是咱们常用的抗生素，它是有耐药性的，这也让粘滞沙雷氏菌是这个衣源性感染的一个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很容易引起院内流行性的感染。你比如说老年病科呀，呼吸内科呀，以及重症监护室，也是这一种菌类检出的一个主要病区。我们是说相对的，明白了吗？我们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不可能一点菌都没有啊，对不对？那这个咱们就说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就搁家赖着不走了呢？哎，有几种可能。第一，家里边是不是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原则上这个菌很难在含氯的自来水当中生存，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家里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它除掉了自来水当中大部分的氯，这就给粘滞沙雷氏菌繁殖空间了。当你发现净水器出的水有红色物质的时候，那你就要查查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用了这个水龙头啊，你装就在水龙头装的那个一种净水设备，如果用的时间长，它有一点发橘红色，或者是时间长了再稍微褐色一点，你也要当心啊，这个菌已经在上面了。还有第二个可能就是小区有高层储水系统，有的时候有这个储水系统的高层住宅也会出现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泛滥的情况。出于高层用水和水压等问题考虑，一些高层住宅可能会设置储水系统，提前将自来水抽到位于楼顶或者是某一层的水箱里面去储存。如果这个水箱的卫生情况不好，再加上水中的氯被放置掉，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菌，并且让它随着管道进入到每家每户。当然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科学常识，并不是想用这些常识去吓唬谁，或者让谁觉得哎呀这个莫名的紧张感就来了。没有，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菌是干什么的啊，它是用窝啥会出现，它会出现在哪儿，那我们如果去预防的话，好有这个就是你好知道在什么地方啊要预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储水设备啊清理的不及时，你比如说厕所马桶里的那个水箱啊，有储水能力的那个蓬蓬头这样的地方啊，连蓬头，对，它里面都会存水，放置时间如果很长，那来自于自来水当中的氯就会慢慢消散，它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粘滞沙雷氏菌。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我看到我们互动的这个群里边也有很多人在说，有的说啊我们在哪块哪块说下的还挺大，有人说开源那块可能下的比较紧一点啊，这有的就说呢这个我们这边就滴到了几滴，然后现在天又晴了。甭管说您现在所处的这个局部地区啊有没有下雨，反正这个雨是必须得下下来了，而且呢还是雷阵雨，所以友友们啊，咱们这个该收的衣服给它收收好，这个现在如果说没有下雨的时候，也没有闪电什么的时候，咱们就开窗通通风，也很难得有这个凉风嗖嗖的，是不是？待会儿等下雨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打雷闪电之前啊，抓紧时间把它就是门窗啊，尤其是窗户给它关上啊，尽量的这个电器也少用，夏天了嘛，这个最有标志性的它就是雷阵雨嘛。这会儿大家可能下班的啊就赶着回家，别着急啊，欲速则不达，我们这个平平安安的啊，这个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陪伴你们下班的路上。当然这个也邀请各位来参加呀啊，问大家说在您读书期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我们来看看各位。哎呦，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KDG 说的，我的青春规规矩矩，寡淡如水。规规矩矩我就觉得挺好了，寡淡如水是哪么了？你真的充满了遗憾呀。那网上这最近这一周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忽然就都是叛逆的80后啊。再来看看 Kitty Manson，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他说我记得大学的英语老师我记得跟大学的英语老师表白过，而且好像还没有被拒。

拒绝，那会儿还是太年轻，脸皮真厚。哦，没有被拒绝，就是怎么，就是老师也接受了啊，不伤害你，就是就淡了，是这个意思吗？时空赶路人说的，六年级英语老师，这都是英语老师了，他说英语老师在讲试卷嘛，然后忽然停下来了，挨个问，哎，我讲到哪了啊？问到我的时候，我指的是对的啊，就是课后我问了我英语的那个学霸同桌嘛，他跟我指的一模一样，但是那个老师把我试卷撕了，非说我没听，让我到门口罚站，说放学才可以进来。我是偏科特别狠的学霸啊，我只有英语特别差，我哪里受过这气啊？跑到办公室把他的教案给划了呢，哎呦妈呀！那你们怎么说呢？你这是有点亲师徒的意思了，嗯，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都搁你们这师徒身上都给他显现出来了，是不？再来看看你最珍贵说的，高二的时候上数学课啊，同桌非让我跟他在桌子底下翻绳儿。啊，就是翻花绳啊，他老师看出来我俩搁底下搞小动作了，让我俩站起来，结果那绳子呢正好翻手上，他没翻出来，我也没甩掉，结果我俩使劲甩开啊，这然后我俩就出名了。据说有瓜啊，这个说到我俩是上数学课搁桌底下牵手。讲的可是小年轻人啊。一想到吃的瓜本瓜是你自己是吧？啊，行吧，那还有一些小伙伴发来的信息也不一定都适合念了，呵呵，你们也都是够勇的啊，这个可以可以啊。好，那我得回去慢慢看去。小蔡也告诉我了，有些能念，有些不能念，只能自己看看。行行行，我都信你们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你们发来这个信息，改天啊，这真的咱。再找节目啊，再找那么个机会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还挺刺激的。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

0: 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

0: 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数据显示，

0: 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顶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这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

0: 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 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3: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3: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4: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5: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啊，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4: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5: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4: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5: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5: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熬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4: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5: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4: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15: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4: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5: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5: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4: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毛 好酒，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5: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5: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4: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单支低至9.9，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周蕙，这是周蕙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歌。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能唱出这样对感情的理解，着实了不起。那种对感情、对人生豁达的情愫，让我们沉浸其间。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空壳乐队来自瑞典的三人团体，柔和动感欧陆舞曲抒情曲风，还有一点点复古的八十年代风格。2005年发表的这首作品，后来因为蔡依林的翻唱，在中国广为流行。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夏天的风来自温岚。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

0: 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

0: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

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二十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都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

0: 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的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板有眼，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 不服气儿啊。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一块二，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王安石、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

0: 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熬油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史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

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000-8000字，不短啊。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我治疗病人身上的毛病，他治疗没病的人思想上的病，让人们明理，懂得啥好啥不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没过几天，小二的稿费人家杂志社给寄过来了，60块钱，不少了，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挺高兴，晚上回来买了一个酱肘子，一块酱驴肉，还有一瓶子竹叶青酒。这个酒很贵，当时好像是5块多钱一瓶，4方瓶子，绿微微的。我老父亲看了抿嘴笑，冲着我说，你看咱老胡家的娃也成了文豪了呢。我有些尴尬，毕竟我曾经阻止过孩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这个愿望。我老父亲慢腾腾的用手拧竹叶青瓶子的盖子，我们家那口子去厨房
切肉切肘子。我说等一下，我再炒一个青菜，不能满口吃肉啊。我老父亲冲我努了一下嘴儿，那意思是赶紧弄吧，咱们家要庆祝一下。人做啥事儿，真的需要支持，大力支持。有了这个好开端，小二就开始放开了翅膀去飞翔了。就这样，没过一年，又陆续发表了十几篇长的、短的、都有的小说散文，还有好几首诗歌，都写得很好。要上高中了，他跟我说：“爸，我不想念高中，那些数理化对我没有用，我就想一心写东西。”我听了，犹豫了一下，可是我马上转变了思维。我说：“你啥事儿都自己定吧，我不管了。你觉得好，那就去做，方向自己定，命运自己掌握。但最后啥样，是好是坏，都是你自己的事儿，谁也别怪。”他说：“爸，那不能，我自己想啥，我自己承受。那个，您放心。”过了不久，小二被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了，还给发了一个证，塑料皮的，里面有照片，还有笔名，右下角是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大红印章。这小子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正好赶上文联招人儿。他就去报名，一考试合格了，进了文联了。有一阵子进职称要求大学毕业，他没考大学，所以没有毕业证。领导就说：“这是硬指标，硬要求，没有就没法晋级。”他听了一下就明白了，他跟我说：“爸，我没上大学是个错误哟。”这不找上来了吗？我说：“你别急，问题出现了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他听了摇头说：“这个好像是不能办呢。”没过几天，他回家来突然跟我说：“爸，大好事来了。”我说：“啥好事啊？”他说：“他们评职称，文凭是一个要求，如果没有，按照发表作品的字数可以破格。他在文学领域发表的作品数量是最多的，获奖也是最多的，因此破格晋级了。”我听了为小二高兴啊，这孩子从一个方面有缺憾，但凭借另一个方面的优秀给事情平息了，扯平了。这个事儿给我的开悟也很大。我们过日子做事情有很多条道路能走通，一条路堵死了，肯定还有另外一条路打开的，让您去走。这就是人生的一个理儿。包括现在我虽然老了，年岁在这摆着呢，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风湿类风湿的，糖尿病的，心脑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了，有，但不多。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向内求，不向外求。

0: 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这个得来不是好事，是坏事啊。虽然我这年龄的老伙伴们过去经历了很多苦难，可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己没有照应好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保健意识，从来不考虑说我虽然没病没灾的，但我还是要做好预防，做好养生。很少有人这么做，如果做了养生，做了保健预防，不说别的，就算是不能百分之百保证预防得了，至少会减轻80%的患病的概率，这是事实。我老父亲能活到100几岁安详而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老人家坚持的几个一，是对长寿没病没灾的人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她说她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可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兜，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

0: 不出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儿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办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

东林、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儿，找不到病根儿，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

0: 你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消失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消失殆尽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四个字，一点一点，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少一点，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副日子，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金盆洗手，封山封刀，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
1: 以下是广告。

0: 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

0: 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有一位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在电话里啊就跟我说，说我这一辈子啊净跟老头生气了。你看在一起过了得有快50年了，没感受过温暖，夫妻之间的那种相互的照顾、体谅、关心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啊，就跟老头总生气，加上那时候呢，为了孩子，回家还得做饭，还得上班，操心受累，所以啊，早早的就有了心绞痛。50多岁那时候呢，还没正式退休呢，就查出有冠心病了，动脉硬化也很严重，然后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说我吃上这个药啊，我那个血小板呢就特别低，磕一下碰一下青一大片，出点血就流血不止，平时呢浑身也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颈椎也不好，就这些年一直对付着活。后来呀，无意中听到了您讲课了，但是我呀越听越爱听。你说这个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时间一长就肝郁气滞，气滞血瘀了。哎，我这一合计那可不是吗，我这一辈子我不净生气了吗？所以你看我这心脏病就是气出来的。我们说一个人心脏他犯病，你说跟季节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更多的是什么呢？跟情绪有关。你看那天呢我遇到一个病人，年龄呢稍微比我大那么一点，这病人呢就是冠心病，前段时间呢在家带孩子，也怪不容易的啊。你说现在年轻人生孩子，说实话呀，就等于是给老人生的。那天晚上这女同志呢给孩子洗衣服，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屋里边咕咚一声，进屋一看，

老伴儿和孩子都四仰八叉的在地上躺着，孩子那个哭啊，哎呦，这给他吓的，他讲话，当时我这心脏都跳到嗓子眼儿了。这有心脏病的都经不住事儿，怕吓，怕刺激。那有人说老伴儿带着孩子在屋里，怎么还摔着了呢？咋回事呢？说这晚上啊，孩子有尿了。尿地板上了，孩子尿完尿，老伴儿忘插了，所以老伴儿抱着孩子脚底下一滑，摔那儿了。那么这女同志一看，老伴儿和孩子都摔了，吓坏了，这心脏就犯毛病了。从惊吓那一天一直到来我这儿看病，不到五天的时间，这心脏犯病出现心绞痛。都没敢告诉儿子儿媳妇儿，就这么的奔我这儿来了。那像这样的病人，第一属于冠心病，这是老病了啊。第二，这么多年不光心脏不好，就肺呀、肾呐、肝啊、胃呀、都不好。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说我看看，他这一伸舌头。舌头挺红，舌头上面的舌苔呢不多，这舌头一伸讲话了，就跟那个猪腰子似的。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看看下面。他舌头一翘，我一看，就这女同志舌头底下那两根大血管颜色挺深的，而且还挺粗。中医讲了，这叫心脉闭阻。肯定淤堵不通了。这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你这个情况啊，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胃也不太好。我说你之前检查过没？说没检查过，反正我知道我这就是胃不好。难受的时候啊，我总吃消炎利胆片。我说对，你这胃呀，吃油腻太大了不行。吃太饱了也不行，我说你记住，心脏不好一定要吃七分饱。另外，你现在除了心脏不好之外，你睡眠也不咋地。你看我一说完，就这女同志挺惊讶，说：“哎，老大夫，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自打犯病啊，我就睡不着觉了。”我说你现在心脏难受睡不着觉，这在中医叫啥呢？叫心肾不交。说白了，就那天孩子那事儿，你受到惊吓之后，然后你又上火了，虽然没出啥事儿，但你犯合计啊。你说孩子放你这儿，万一给人家整出点啥事儿，你怎么跟儿子儿媳妇交代，对不对？儿子还是次要的啊，毕竟是咱自己家的孩子，那儿媳妇呢，对吧？人家儿媳妇万一挑理，万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难受不？对吧？讲话呢，挺大个人了，连个孩子都看不了。你看看，你怎么去应对吧？我说你呀，也是个要强的人，讲话呢要脸。谁说一句啥话就受不了。我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么一说，女同志掉眼泪了，哭了，说大夫啊，你太懂我了，我遇到知心人了，我这病啊就拜托给您了。我说你呀、心脏这个问题，它属于淤堵之后造成的心肾不交，他俩之间呢本来是有条道的，现在不行了，堵了不通了，所以带的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也影响胃，最近消化也不好，胃口也没有，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呢，上药房，买一种药叫温胆丸，这药还不贵，这药干啥的呢？疏肝解郁。之前受惊吓了，调一调。
然后再开两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药啊，帮你化瘀的，可以治疗你现在的心悸，同时给你心脏化化瘀，疏通疏通。这人到了老了，心脏大脑的血管啊，得畅通啊。他说，老师啊，我以前看过，说我脑动脉有硬化，有腔梗，我说正好对你的症。另外我再叮嘱你两句，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别总合计，咱还得正常过日子呢。你就像现在呀，很多两口子似的，过去多少年的事儿，想起来就提，想起来就念叨，讲话了总拿最硬的刀扎最亲的人的软肋，总拿最伤人的话来伤你最爱的人，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你看，时至今日，我跟我爱人之间从来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的谦让，因为家呀它不是说理的地方，它呢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所以啊，咱们在家呢尽量有啥话好好说。现在的人呢，身体当中至少有 80% 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少生气，气大伤肝。哎，你看看又提到肝了。那么肝的作用是什么？还要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我在节目当中啊讲过无数次了啊，几乎每天都要强调一遍。要是咱们有考试的话，这道题是必考题，因为这是一个大伙必须熟记的常识。我们说中医的五脏，说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学上的看到的那些个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你记住，完全它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种功能。你可以这么认为，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宗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那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那中医所说的肝，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着？有记得吧？是不是？叫肝主疏泄啊，它是身体里的管道的修理工。任何管道不同，我告诉你，都是肝没有完成任务的结果。所以，针对于身体里的各种管道淤堵不通的问题，无论是消化系统管道也好，生殖系统管道也好，还是神经系统管道也好，包括我们的循环系统管道，也就是咱们那血管，当这些管道淤堵不通了，我们要怎么样？哎，对喽，你就得化瘀疏肝，明白吧？另外呀，肝还有一个特性叫木曰曲直。什么叫木曰曲直呢？在五行上，肝对应的是木，就是说木的特性是能曲能直，它是有弹性的。这个怎么理解？咱们大家伙可以出去啊，做这么个实践活动。你看那个树枝，你就用手去掰它，你很难折断啊，哎，一掰它弯了，你一撒手它回去了，对吧？它有弹性，这就是能曲能直，是肝的特征。所以我们说肝的特性木曰曲直，首先会涉及到人的性格、脾气和情绪问题。凡是情绪问题必伤肝。再有，我们说凡是身体当中有弹性的东西都归肝管。
咱们机体的弹性啊，大家想一想，

什么东西是带弹性的呢？比如说咱们这个皮肤，对吧？你看我总讲，年轻人的皮肤，小姑娘的，那就像一个什么呢？扒了皮儿的鹅蛋一样，光滑、细腻、有弹性。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叫吹弹可破。哎，你用手一按，很明显的就能感觉那种弹性，是不是？你再翻回头来看咱们这些老同志啊，就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啊，那个皮肤一拽老长，皮肤的表面都角质化了，弹性减弱了，对吧？皮肤的弹性也归肝管。那还有呢，前几天啊，咱们提到那个筋，你想一想，筋是不是要有弹性啊？要伸缩呀。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收缩，才能拉动它抬起来，是吧？啊，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是吧？这都是筋拉动的。筋收缩、舒张，它的弹性必须要跟上。那要是筋的弹性减弱了，筋缩了，就会导致什么呢？你像老年人绝大多数的关节病、肌肉劳损病，你包括什么中风后遗症，它都是筋缩啊，这都属于是筋缩的范畴。那想要改善筋缩呢，你记住啊，做两件事儿，一个是拉筋，把筋呢拉长一点。中医有一句话叫筋柔则骨正，这筋一柔，骨头能打开，保持充足的这个灵活性。第二件事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化瘀疏肝。只有化瘀疏肝，我们才能离这个关节病、肌劳损病以及退行性病变，你才会离它远远的。咱们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腰肌劳损这个病，我们出现腰肌劳损了怎么办呢？你西医没办法，只能吃止疼药。那怎么样的去解决它呢？找中医按摩，按摩师傅啊，帮我们把这个筋结给它揉开了，腰肌劳损立刻哎不疼了。再比方说，许多人上了年纪以后有那个足跟痛，对吧？到医院一检查，说足底筋膜炎，说这个东西在西医怎么治？治不了，只能吃止疼药。但是中医通过活血化瘀、疏肝理气的疗法，就能够有比较不错的疗效。你包括之前啊，我们讲的那个椎间盘脱出，我们要研究这个脱出的原因，它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跑掉了，就错位了。它这个位置啊，是有这个肌腱、肌肉给它固定在上面的。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筋。那么筋的拉力很强，它没有缝隙，就会牢牢地把它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那自然它就跑不了。那你筋要是没有劲儿，弹性不足，松松垮垮的，那你一动这筋松，那位置呢它就有改变，不固定了。那一个姿势没弄好，睡觉翻个身，两块骨头一拧，把它挤出来了，或者一弯腰一使劲儿，出来了。总之就是这个筋没有力气，松拉力不够，所以啊，椎间盘就总错位。那像这种情况，它是什么病？它是筋的病。中医讲了嘛，肝主筋，所以怎么办呢？从肝论治。你还包括一些风湿、类风湿等关节病。风湿关节病是哪儿出问题呢？就关节这个地方啊，你记住，有骨头，有筋，有血管，有肌肉。那这些东西是哪一个病变了呢？跟你讲啊，

一定不是骨头，而是筋。筋的弹性减弱了，然后发炎肿胀，变硬变脆。所以像关节炎、风湿、类风湿，就这些呢，它是筋的病，肝主筋，需要从肝论治。你看前面我们讲到了啊，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呢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对吧？记住啊，再一次重复一遍，所有的瘀症要调肝，所有的筋症要调肝，所有的情绪病要调肝。那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个大的类别，什么类别呢？就是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那么提到风症了，风症具体包括哪些问题呢？你比方说面瘫，它是一种风症。还有昨天我们讲的偏头疼，偏头疼可以说是老百姓当中的一个常见病，很多人都有过偏头疼的经历。一旦发作，一侧的头就会剧烈疼痛，位置不固定，有的时候是左边，有的时候是右边，有的时候是上边，有的时候是下边，有的时候是前额，有的时候是后枕，疼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像里面有个绳似的拽着疼，有的时候呢血管跳着疼，有的时候眼眶胀着疼，有的时候太阳穴跟着胀痛，有的时候脖子不得劲儿，啊，像是撑不住脑袋一样，有的时候呢连带着胃也难受，一阵阵犯恶心，严重的还会吐出来，就那个呕吐物像是火箭后面那个火焰似的，它是喷出来的，医学上管这种呕吐叫喷射性呕吐。总之啊，很难受，也很难缠的一个病。那这个偏头疼在中医里又叫头风，它属于风症。实际上凡是带风的这个病啊，像风寒、风热、风湿、风痹、风疹、痛风、中风等等，都属于风症。怎么办呢？你都得从肝论治。那为什么风症要从肝论治呢？啊，从今天起啊，跟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首先啊，我们来讲一讲啥是风症。简单的说啊，就是风邪导致的疾病。提到风邪啊，不得不提一下正气和邪气。你看中医啊，讲究的就是一个正气，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是因为正不压邪，是吧？那怎么治病呢？扶正驱邪。说白了，健康与疾病在中医看来，就是正气与邪气的斗争。所有的病都是邪气侵害的结果。邪气呢，一共有六种，啊，中医把它称为六淫邪气，对吧？风寒暑湿燥热，也叫燥火啊。那这六种邪气又可以分成三类啊，咱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类呢是什么呢？寒和湿，它俩算是一类啊，统称为寒症，寒湿二邪。尤其是这个湿邪啊，湿邪积累多了会变成浊，浊逐渐的沉淀积累变成痰，痰呢就会堵塞血管和经络，形成瘀。那寒邪呢，它是湿邪的同党，他们两个是狼狈为奸的。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寒邪呀是湿邪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首先寒邪可以造成病啊，但是这些病呢都是急性病，你比方说风寒感冒，受凉之后肚子疼拉稀，这都是受了寒的表现。包括你看我们古代大诗人杜甫啊，写过一首诗叫做自经

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姿。这里面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面朱门呢，就是大户人家，就是说大户人家的欢声笑语，酒香肉香，隔墙闻来。而路边呢，有不少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都被冻死在路边。当然，冻死这种情况放在今天这个社会并不多见，但是受到寒导致的感冒胃肠的这个炎症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时候呢，你要及时正确的处理，用一点热性的药，喝点热汤，尤其是姜汤啊什么的啊，把寒邪赶出去，那就没事了。所以说中医讲了，千寒易去。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寒邪积累下来了，它就会变成湿。中医讲嘛，寒久必湿。你看一间屋子，只要它是阴冷的，时间长了，它一定会潮湿，对吧？咱们家里面那个冰箱，只要插着电，它在工作，在制冷，哪怕这里面啥都没有，时间长了，一定会结冰，对不对？这就是寒久必湿的道理。而且寒邪呢，它又会造成湿邪病，突然加重。比方说有风湿的，天气一冷，加重了，对吧？夏天可能还没啥症状，到冬天疼起来了。夏天生活还能自理的，到了冬天下不了床了。大伙想想是不是这样？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病的，冬天心梗的、脑梗的、猝死的都比夏天要多。所以寒湿邪气的危害有很多。以后呢，咱们有时间呢，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他们。在这里啊，咱就不多说了啊。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邪气呢，就是火或者叫热，它包括三种，暑、燥、热。这三种邪气呢，它有这么几个特征啊。第一个，它们造成一般都是急性病。你看有一个病，来得快去得也快，那真的是病来如山倒。三五天就有生命危险，但是这些病呢，说治好了，它就是治好了。遇到高明的医生，或者用现代化的手段，西医用抗生素、消炎灭菌，几天就好了，是吧？如果治不好，几天最多几个月也就死了。特征就是快，治疗不当死得快，治疗得当呢好得快。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病毒性的疾病，全都是热毒导致的。比如说这个瘟疫，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大大小小发生过几千场瘟疫啊，但是都被咱们中医老祖宗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从来没有对咱们中华民族造成什么灭绝性的伤害，对吧？但你看西方不行了啊。五六百年前吧，一场黑死病，那是席卷欧洲，整个欧洲死了接近一半的人口，很多城镇直接就全部灭绝了。中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悲剧，靠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中医的保护。那热症呢，还有一个特点，中医有一个说法叫火性炎上。热症它一定是往上走的。你看咱们说一个人上火了，他的症状是哪儿呢？一定是在上半身，至少是胸部以上。比方说眼睛通红的，鼻子干，口舌长疮，脸上长痘痘，咽炎咳嗽，肺炎哮喘等等，这都是火症，对不对？是不是都在胸部以上？咱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屁股上上火了，或者脚上上火了？有吗？没有。不管在身体什么地方的火毒，它一定都是往上窜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重点啊，风，那它就比较特殊，自己呢单独算是一类，被称为什么呢？六邪之首，百病之长，是所有邪气的老大。说为什么六邪的他是老大呢？为什么说百病都和他有关呢？为什么说风邪是头子呢？说其他邪气为什么不能是头子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然界的风，哎，你就知道了。说自然界的风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哎，你看这个地方有风，一会儿变那儿了，吹走了，它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一点其他的邪气都是做不到的啊，只能是被动的靠着风带领侵扰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草原上游牧一样。你像其他的邪气，寒邪也好，是热邪也好，就相当于是牛啊羊啊这一类的，他们自己虽然也能动，但是范围太小了，是有局限性的。而风邪呢，则相当于是牧牛牧羊的人，有了牧民了，这些牛羊才能逐随草而居，随处的迁徙，对吧？所以风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这是其他邪气不具备的。因此当其他邪气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久待在潮湿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没风的情况下感染风邪。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邪气都是风邪带来的，所以说风邪就好像是他们的头子一样，领头人，带头大哥，说风指哪儿，他们就打哪儿。风寒、风热、风湿，几乎你看都和风有关系。这也是风为六邪之首，百病之长的原因。那么，风邪导致的问题，你是风寒也好，风热也好，风湿也好，为什么一定要从肝论治呢？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看来，风和肝是一体的，中医的基础理论都来自于《黄帝内经》。你看，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关于这个风和肝的关系，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怎么描述呢？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木。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东方生出来的风，这个风会把生生不息之气给带过来，吹到哪儿，哪儿就能滋生万物，这叫风生木，花草树木全都生出来了。那花草树木生出来之后呢，味道就有了，主要是什么味道呢？哎，你把那个柳树嫩枝啊，你给它折下来一块，你放嘴里嚼一嚼，你就知道了，一股酸味儿啊，这叫木生酸。然后这个酸味儿啊，能滋养肝气，肝气旺盛了，能够滋养筋腱啊，筋力强盛了，筋膜有弹性了，我们血管上的筋力强盛有弹性，心脏的负担就小了，血液流动呢就会顺畅，心液顺畅了，就能滋养心神。那么神气精皆注于眼呢、啊、所以肝气旺盛的人眼睛也会明亮。那从《黄帝内经》中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肝和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们看看自然现象中的风也就能理解了。自然界中的风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是吧？空气流动产生风，这边是冷空气，那边是热空气，冷热一对流，哎，就产生了风。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
我们身体里流动的东西有许多呀，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血液，我们的经络，我们的神经传导，我们的淋巴循环，它都是无时无刻的不在流动的。这种流动啊，其实就是风的体现。而中医的肝主疏泄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风啊保持和顺的状态，不过于快，也不能不流动，太快了，这就是肝风大作，肝阳上亢。那不流动了呢，那就是气滞血瘀了，你像脑血栓、静脉栓塞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所以说呀，要想让风维持在中正平和这个状态啊，就必须得调肝。这说的是肝和风的关系啊，也是为什么风症一定要调肝的原因啊。可以这么讲吧，说风症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也不可能没有，但是这个风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风调雨顺，还是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巨大破坏的狂风暴雨，全看我们的肝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就往下讲。风症啊，在我们身体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外风，那就是外来的风邪；另一类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咱们先说第一类啊，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像是什么风寒呐、风痹呀、风热呀、风湿啊、风疹呐、等等，非常非常多。几乎任何外感病邪啊侵入我们这个身体的，都会有风邪的影子。我们就挑有代表性的说啊，咱们先拿这个风寒和风热来说，说这两个问题离咱们是非常近的，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往往就和风寒风热有关。当然啊，风寒和风热不一定是感冒，比方说风寒也有风寒感冒、风寒头疼、风寒痹症等等吧。然后风热呢，它也分很多种，像是急性的结膜炎、咽喉炎、腮腺炎等等，这些都属于风热。所以说呀，并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记住啊，再重复一遍，不是所有的风寒风热都是感冒，只不过感冒呢是离咱们生活当中最近的，相对来讲比较典型的、容易讲的。所以我们这儿呢，就以感冒为例啊，讲讲风寒和风热。你看，风寒和风热，一个是风邪带来的寒邪入侵我们人体，另一个是风邪带着热邪入侵我们的人体。前面我们讲过，风邪它是最容易袭击哪儿呢？袭击阳胃，特别容易伤害到人头颈部、背部和表层的皮肤。所以无论风寒还是风热，它有共同的表现，都是袭击人的上半部分啊，都有头疼、脖子僵硬、眩晕、肩背呀、上肢疼痛这些问题。但是两者区别在哪儿呢？风寒是恶寒，不喜欢凉的，喜欢热，流的鼻涕呢，以清鼻涕为主。如果观察这个人的舌苔，我们还会发现，他的舌苔比较薄白，脉象呢，都浮在外面了，而且很紧，很紧张，说明我们身体的气血啊，大量的集中在体表和邪气做斗争的。而风热感冒呢，是发热比较重，会有一点轻微的怕风，不喜欢风，受点风症，会加重。比方说咽喉肿痛，嗓子像是被刀片割了一样，咳嗽咳出来的痰以浓痰、黄痰为主，这都是火象。你看风寒是以清白痰为主，风热呢，则是以浓黄痰为主。如果大家分不清楚是寒还是热，你呢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的痰，你就能知道了。
另外，风热的人呢，往往他的舌头

像是一个盾牌一样，不让寒凉进来，所以卖比较紧。而风热的脉象呢，脉呢则比较硕。什么是硕呀？就比较快。就好比刚跑了一圈步回来一样的，新陈代谢比较快的时候，它的脉象就会比较快。那么针对这两种问题，各自的解决方法呢，都是以疏风为主，只不过在疏风的时候侧重点不一样。风寒的侧重点是疏风解表，体表不是很紧张吗？我发发汗，把毛孔给打开，把风邪给赶跑了，把寒邪给散掉，这个病就好了。所以遇到风寒问题呢，症状轻一点的，喝点姜汤，捂上被子，发发汗，就会发现好很多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过汗毛孔啊，出大量的汗，把胃气从身体里大量的带到体表，增加了胃气的数量。胃气增多了，人体表面的免疫力就会增强，同时呢，正气外行的过程中呢，也会把寒凉邪气给发散出来。说这叫啥呢？散寒解表，对不对？哎，寒解掉了，风的危机自然而然的就解除了。那么如果症状重一点呢，说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药店买一些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甘草，组成一个方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桂枝汤，专门针对的就是头颈背部受到风寒侵袭的病。其原理呢，其实和姜汤发汗的原理差不多，通过扶阳的方子加大肝气的疏泄作用，哎，把排毒阀门给打开。这阀门打开了，汗水排出来了，一方面寒凉之毒通过发汗的形式也排出来了，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汗水也会把胃气给输送到体表，帮助我们呢快速迅速的提升免疫力。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桂枝汤比姜汤作用更强，相当于姜汤的升级版。一些重感冒，咱们用姜汤不管事儿的，都可以用桂枝汤作为基础方来调理。咱们讲完了这个风寒的调理方法，接下来呢，我们来讲风热的调理方法。风热呢，就需要清热了啊。那在疏风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把急性的这股火毒给它去掉。所以风热是需要用一些凉药，可以用一用清代名医吴鞠通的桑菊饮。它是由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苦菊梗、生甘草和芦根八味药物组合而成。吴鞠通这个人一生当中啊，给我们贡献了许多名方，大名鼎鼎的安宫牛黄丸就是他发明的，组方非常工整严谨，但针对的都是急症啊。这些方子用的时候一定要遵循重病忌止的原则啊，也就症状好了那就要先停一停了啊。比如安宫牛黄丸，很多人手里边都有，是不是？之前我们也讲过，说这个安宫牛黄丸不是说让你当饭吃的，天天吃那不行。当心脑急症突发的时候，你吃个一碗两碗的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每当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你说这一年不是有24节气吗？比如说夏至、冬至，大暑、小暑、小寒、大寒等等啊，赶上这些节气了，你吃个一碗两碗即可。包括刚才说到这个桑菊饮也是一样，不能多喝。那么这个方子呢，以谁为核心呢？就是桑叶和菊花都是肝经的药。遵循的是啥原则呢？就是咱们说

0: 国的所有的风筝都要调杆，对吧？都要从杆来调理，帮助我们把风给输掉。但是呢，因为是良药，我们要小心，不要伤了脾胃。所以这个方子啊，是一个在风热急症期适用的方子，一般用上几副，等急症期一过，你就得停掉。剩下的我们就要充分考虑肝的因素，要以肝为核心来调理，可以用一些疏肝的药。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风症呢，在我们身体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风，就是外来的风邪，另一个呢，就是内风，也就是内生的风邪。那我们今天先说的第一类外来的风邪，外来的风邪像是什么风寒、风痹、风热、风湿、风疹等等，非常非常多，几乎任何外感病侵入我们体内啊，都有风邪的影子。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以风寒和风热感冒为例，给大家讲一讲调理的原则和方法。但说到这儿啊，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这是风寒和风热，包括但不限于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啊！你不要以为风寒、风热都是感冒，那你就错了。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病症集合。你看我们在古装的电视剧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说某某人昨夜偶感风寒，然后一连病了好几天，治不好，甚至要了命的都有。远的不说吧，咱们就说这个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挺长寿的，是吧？活了89岁。但是39岁的时候，差点因为风寒要了命，整个太医院都束手无策，治不好，最终把这个黄元玉给请来了，是一代宗师，这才治好。那大伙想一想吧，他得的这个风寒是风寒感冒吗？很显然不是，是不是？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啊，这都是针对病根来治的。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然后大家伙看看啊，还有啥问题啊，你不明白、没听清、没记住的，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电话开通了吗？咱们得互通有无，你得告诉我有啥问题，然后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互通有无才能快速的解决疾病啊。不多说，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

0: 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

0: 个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他价格还良心呢。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呀？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没错，赵树国。今年呢

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有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也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

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的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啊，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

0: 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的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 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售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没有真功实效，国家也不会批准用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所以这一点你们放心。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这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
0: 既然是老患者了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0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 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丈。
0: 嗯嗯。

0: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底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两回。这进去那时候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1: 那可不是嘛，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胸口发憋呀、啊？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啊，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哎呦，就是我这个左脚，呀，还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了，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我这一听，他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他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反正就是他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1: 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0: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0，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1: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呀。
1: 所
0: 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血糖真是从来没有正好过，高兴的很。
1: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出现胰岛素抵抗了，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0: 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1: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1: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1: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1: 现在呢，您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1: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姐的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1: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1: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筹截止了，对吧？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嗯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圆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哎呀，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
1: 啊、
0: 也挺高兴的。
1: 啊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
1: 哦、
0: 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对对，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
1: 啊，
0: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就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3: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笔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
3: 哦。
0: 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
0: 嗯，
3: 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 病情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定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啊、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3: 嗯，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啊，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洛普林都还可以，后来这两年又换成了消费地平，
0: 嗯，
3: 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有加了这个登记降压片，
0: 嗯，
3: 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登记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三天四天啊才大便一次。
0: 嗯，
3: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你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事都见了效果呀、
0: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造影，你这造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了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 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

0: 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用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了，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3: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

0: 姐说1块钱一票，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妈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我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妈给我呢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妈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妹儿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呀、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1: 嗯嗯，
0: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这不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有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1: 嗯嗯，
0: 也不用老伴儿、孩子们管我，还能自己啊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呢，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啊，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1年2年3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

0: 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就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1: 嗯
3: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1: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3: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了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3: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1: 嗯，
3: 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1: 嗯，
3: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3: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
1: 嗯，
3: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1: 嗯，
3: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嗯
1: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3: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3: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3: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3: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

0: 啊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
1: 有
0: 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1: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1: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

0: 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10集。
5: 方才我说了，希望您高抬贵手呢，把这几个人给放了，满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个要求，恐怕其他的都谈不到啊。这个，正在这时，从他的身后啊，噌，窜过一个人来。此人姓莫呀，叫莫麒麟，乃是过天山的总辖大寨主。再看他飞身形跳过来，对纪元说：“王二当家的，您太软弱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叫他的大话把您给拍住，有他们无多，无他们不少。既然他们如此无礼，交给我姓莫的了，我非收拾了他们不可。”说着话，一晃掌中98环锯齿连环大砍刀，飞身行直奔知不言。知不言一看，哎呀呀，我说您是哪位？你少说废话，拿命来划了个抡刀就剁。就见老剑客知不言身形左晃右晃，把左臂一甩，猴崽子，这地方往哪儿摆你？赵家伙，一道寒光啊！再看这位莫大寨主，脑瓜没了。知不言唰啦一转身，左手往空中一立，众人瞪眼观瞧，哎呀！脑袋在他的掌握之中。哎，那位说这里头还有迷信呢，知不言这三位莫非会什么妖术邪法吗？这可没有，咱得交代清楚什么原因。这三位有一种特殊的技能，有一种特殊的兵器，都在这袖子里头藏着呢。美人袖子里有一只用皮革做的葛囊，就好像那烤的似的，一拉这松紧带口就缩紧了，一松口就张开了，这口的大小正好能套住脑袋，不管你是大脑袋小脑袋什么型号的脑袋都能套进去，只要被它套上，这边一拉这松紧口，这一缩紧就把人脑袋给勒下来，里边有一种转圈的圈刀啊，可以说是出手如电，就这一下把脑袋给他撸下来了。说这种暗器叫什么名呢？这种东西就叫血滴子。后来被雍正皇帝给收买了，而且利用这种暗器的名字成立了一支血滴子暗杀队，专门刺探文官武将背地之中都说了些什么。哪个发牢骚对朝廷不满，就利用血滴子去收拾他。在

后来那段书上有很多人呢，啊，呆着呆着脑袋没了，哎，就是用这种血滴子给撸下去的，特别残忍呐。当然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今天知不言老剑客大显身手，就这一下，把僧兵僧将包括纪元全给镇住了。众人一缩脖子，心说我的娘，都没看清怎么回事，脑袋就没了，太厉害了。再看老剑客知不言，把脑袋托在手中掂量三点，啪嗒一声扔在草窠里头，把手擦干净。纪元呐，该你的了，你说怎么办吧？这个纪元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便招倒霉。弥陀佛，老剑客息怒，今天我算开了眼了。老剑客大显身手，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既然如此，小僧就听您的。来啊，队伍闪开，放他们出山，放。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就这一下谁也不敢言语了。老剑客下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姑娘夏莹莹，病太岁张芳，就好像得了交天大赦一样，赶紧从里边列着队穿过人群，来到平安之地呀。张芳过来就跪下了，哎呀，三位高人呐，要不是三位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请问老三位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铭刻肺腑，一辈子都不带忘的。哎呀，小嘴儿真能白话，你叫什么名？我叫张芳。啊，听说了，怎么你老师就是三清教主八十一门的总门长欧阳修，一点儿都不错。哎呀，说实在的，我们哥仨跟你老师还有交情呢，不管哪一天吧，见着你老师替我们三位问好，哎，忘不了您，放心，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走吧，啊，快走。是是是，多谢多谢。人家不说旁的，张芳站起来跟着夏九霄一家三口离开此地。他们走了，这三公点了点头，纪元师傅多谢多谢啊，没想到真给面子。嗯，给面子就行，我们这仨人啊，顺的都能吃，横的谁也不能咽啊！这过节我们忘不了，将来一旦纪元师傅有个为难招窄，也背不住我们哥仨还能出面帮助。阿弥陀佛，多谢多谢。那么三位请到小庙少坐，不必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要拜会几个好朋友。这样吧，咱们是后会有期，愿二当家的好自为之。告辞了。三晃两晃，三个怪人不见了。纪元站到武大良山口，气得脸蛋子发青啊。暗气暗憋，只好收兵撤退。哎，他们咱都不说，还说张芳跟老夏家三口出去五里多地，他们站住了。夏九霄回过头来看了看九凤仙庄啊，老头的两眼湿润，哎呀，苦心经营了几十载，如今

0: 化为一旦，有家难奔，是有果难投。张芳一听过来了，我老爷子你也不要难过了，这个财产和东西是乃身外之物，有人就有一切，现在你们一家三口平安无事，这就是本钱。我提三位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天南客栈，去找我爹张子美，找我师叔佟林。哎，你们的损失咱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完全有可能我们包赔，不知道三位意下如何。哎呀，少侠客，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是自发心愿搭救于你，那个财产算不得什么。你说的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嘛。这样吧，我呢不认得佟林，跟那些英雄好汉也没相识过，不便叨扰。我这里还有个朋友住到苗家寨，我暂时到那儿投奔，将来咱们再联系。老伴儿啊，你说怎么样？也只好如此了。莹莹啊，咱们起身吧。哎，人家三口人赶奔苗家寨。到后文书亮标会的时候咱们再提他们。不说，翻回头说张芳。张芳头脑冷静下来一琢磨，我没地方去，我折腾得够瞧的了，干脆上天南客栈吧。可又一想呀，不好，如果我没计算错，今儿个正是九月初九重阳盛会的日子，我再赶到那儿去，再扑空了，人家再走了，我不是往返徒劳吗？怎么办呢？不去了，找一必经之处啊，打个盹儿，好好的缓缓乏，等精神头养足了再说下一步。抬头一看，前头有个山嘴子带个大甩弯，有十几丈高大石喇子，他从后面就爬上去了。哎，周围是树木，转圈高当间挖。张芳一看这地方太美了，跟个大婆罗相似。哎，我就在这忍一觉吧，躺下他就睡着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正在熟睡的时候，忽然听见脚下传来喊杀之声。病太岁由梦中惊醒啊，手搬石头，掌身往下一看，哎呦，底下打起来。谁跟谁打呀？杨小香、杨小翠、司马良、夏九龄正然大战韩宝、吴志广，还有个老妖婆的韩冰玉正在大战雍亲王胤禛。就这时候，这一边打一边喊，声音往上传，张芳听得清清楚楚。张芳一听，是什么？这位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就是我佟师叔的靠山，怎么他们走着单帮呢？我遇上也有不管之理。他也顾不得生命危险，从十几丈高的石喇子上就跳下来了，到这把雍亲王给救了。要不说这种人盖着露脸呢，有刚得使到刃上，他老走时运，你干了半天呢，什么好处得不着，人家干一回正好是火候，刚出事就救了雍亲王，立下大功一件呢。韩冰玉一瞅他这个样，小个不高，貌不惊人，还是个大假扁头，能瞧得起吗？当场跟他要伸手，张芳从怀里头把麦门弩拿出来了。这麦门弩可是假的，你别看是假的，他知道，王石谷知道，外人不知道。张芳把麦门弩高高举起，用手拍了拍，哎，我说老妖婆子，认得这是什么？韩冰玉是斗母宫的老妖婆子，那能不认识吗？他一瞅，呀，麦门弩。 这不是三清教主欧阳修震动之宝吗？怎么在他掌握之中？他刚然一愣，张方对着他就瞄准了。老妖婆子，你是作恶多端，今天少剑可非废了你不可，休走招卖门徒。把韩冰玉给吓得嗷一嗓子，转身就跑。韩宝、吴志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跟着也跑了。张方仗着胆子还追了一程呢，站住，哪儿跑？站住！一看人家真跑了，张方这才放了心。哎，心说这假东西还真有用还啊！要没他呀，今儿还够瞧的呢。看来我再揣几天吧。搁到百宝囊之中，转身回来见雍亲王。雍亲王用双手拉住他：“你叫什么名？”“禀太岁张方，我爹就是张子美，同林是我师叔。”“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救了本爵的性命。本爵是有心的人，一定报答于你。”“我的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救您可不是为了报答啊，这就叫见义勇为。换个旁人，我也不能袖手不管，已尽侠义道的天职。”“说得好，说得好啊。哎，来来，你们哥四个过来见一见。”小弟兄四个过来见过张方，彼此通报名姓。张方这才问：“我爷，您怎么走了单帮了？我爹跟我师叔在哪儿？”“哎，别提了，今天是9月9重阳会，本来啊本爵想跟他们一块儿去，无奈镇东家提出来了，怕我贪危险不让我去，把我留到店房里了。结果我坐不稳站不安，我们这是后撵呐，不让去也得去。正走到这儿遇上事情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啊，明白了明白了。那么爷您打算怎么办？我还得参加盛会去，这热闹我能不看吗？要那样好吧，您放心大胆，我保您同往，有我保镖，您呢准保平安无事。”“好好好，那太好了，走吧。”张方陪着六个人起身奔铁扇寺。不说他们，说通林和东霞领着大队人马走到头到山口，一看旁边有彩台跟彩棚，往座上一瞅，这不是虎儿小子吗？他怎么跑这坐着来了？甘虎一抬头一看是通林和镇东霞，再往后看大队人马来了，又高兴又紧张。甘虎怕佟林和东霞把事情给捅漏了，急忙站起来，几步就迎过来了。“哎，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猴头山的两位寨主吗？老猴头、二猴头吗？”镇东霞一听，这哪挨哪儿啊？我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但是一看甘虎紧眨眉眼儿，东霞明白了，这里边有套头。“你说的一点不假，我是黄风鬼燕凯呀，燕大寨主，头到山口就归我手把呀。来来来，各位寨主，到这签个名啊，我给你们点好东西。”说着话，从小箱子里头拿出两大掐解药来，利用这机会告诉佟林：“师傅，哪座山口都有埋伏，暗中有10条绝户计是这么回事，你可千万留神。”“哦，我冒名顶替，你们快走，甭管我。”佟林心说：“这孩子粗中有细，还真有出息，看不出他能办成这么大的大事儿。”解药拿过来，率领大队人马刚要走，张方保着雍亲王赶到了。“挡一挡，挡一挡！”镇东霞回头一看，哈哈，我的爷，怕您出事，您怎么还来了呢？可是，一瞅已经到了山口了，再想叫雍亲王回去，这话说不出啊。 镇东侠明明心里不痛快，话不能这么讲了。爷，你也来了
1: 啊？来了。
0: 老侠客，您别不痛快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你把我搁的店房这一天非把我闷死不可。你走了之后，我左右思索不是滋味，就这么的，我后年来了，你放心，我绝不给你们当累赘。爷，您说到哪儿去了？既然您愿意，已经来了，那么咱们就合为一队进山吧。
1: 那好，那好。
0: 来，给介绍介绍，把张芳给叫过来了。先见他爹铁扇先锋留下张子美，张子美见儿子来了，自然是高兴啊。不过一瞅儿子摇头晃屁股那个样，有点不爱看。你怎么来了？
1: 爹，我来找您来了。
0: 你老师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
0: 他老人家不点头，我怎么敢下山呢？老师说你武艺已经学成了，应当下山就闯荡闯荡，故此我才来到铁扇寺，知道您呢正在用人之际，我来帮兵助阵。也好，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见一见。见旁人不说，唯独见通灵。哎呀，张芳仔细看了看，哦，这位就是名震四海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张芳显得极其亲热，倒身下拜：“师叔在上，我的亲师叔可好？小侄给您磕头了。”你看他长得跟丑八怪似的，嘴甜，佟林挺喜欢的，赶紧把他搀起来：“孩儿啊，你来的太好了，我非常欢迎啊。这次铁扇寺盛会，你可要多多出力。
1: 师叔，您放心吧，有小侄在，平安无事。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咱爷们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什么纪元呢？啊，祭祀啊，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呢。归了包嘴的，我给他总结了一个字儿，都是屁。师叔，您把那心放在原来那个地方，您到那儿一坐装大爷。打前敌的事儿交给我了，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今天9月9重阳盛会，我要搅他个地覆天翻。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

0: 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11集。
5: 并太岁张方在铜铃面前咋咋呼呼大放狂言，他爹张子美不爱听的，照他那夹扁头狠狠地削了一巴掌，啪！张芳打的一激灵，回头一看是他爹。我爹您怎么打我的？混账东西，小小年纪竟敢口吐狂言。这些高人上自谦让，你算个什么东西？往后不可如此。
6: 是了，哎呀，爹就是比儿子大呀，想不到到这儿就得受管束了。
5: 他嘴里嘚嘚咕咕，躲到佟林身后。佟林好像没乐了。就这样，两队合成一队，开赴铁扇寺。咱们曾经说过，铁扇寺的纪元祭祠暗设十条绝户计，头到山口，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山门全都有人守把，而且都有毒药酒、毒药饭菜。但佟林他们知道怎么回事呢？甘虎都给泄了底，每人又都有解药，自然是平安无事来到铁扇寺正门。有和尚撒脚如飞到大雄宝殿禀报纪元祭祠。俩和尚一听就一愣，佟林他们来得太快了，我这绝户计怎么都失效了？这怎么搞的？他们哪知道有个内奸是甘虎啊，整个给破坏了。那么俩人一商议，佟林和镇东侠来了，不能等闲视之。打归打，礼貌归礼貌啊，还得以礼相待呀。二人商量了多时，取得一致意见，祭司站起身来了，阿弥陀佛，列队迎接。他们俩带着头，后边是僧兵僧将，能有100多人吧，身披袈裟迎接到正门。等纪元和祭司过门槛下了台阶往对面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什么？他们两个人的眼光同时落到佟林身上。你看那一般的人呢，俗气，眼光也俗，光看人家这衣着打扮，要瞅佟林呢太不起眼了，里头土黄布的裤褂，外边土黄布的大衫，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乐乐乐得。但是他们两个人是看内在，一瞅这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 大耳朵，像一铜杯戳在面前呢。太阳穴鼓鼓着，瞳孔放光，鼻梁子上边到天庭盖有一道紫线，显着是傲骨英风啊。他们就知道这铜铃绝对不好对付，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再往两旁观看，黑白丑俊，老的少的，能有几百人，一个个都是英雄气概。俩和尚稍微迟愣了片刻，赶紧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欢迎欢迎啊！这么说，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喽。佟林一抱拳，不才正是佟某。二位老师就是济慈济源二位了，正是老衲。说过彼此介绍，俩和尚一听来的全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呀，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然后执手往里相让。纪元在佟林左边，纪慈在佟林右边，等上了台阶一过门槛，这个时候纪元冲着他师兄纪慈一努嘴，那意思该下手了，干什么？要把佟林给废了。这俩凶僧是没安好心呢，事先早定好了，就在佟林立右腿迈左腿刚要跨门槛的时候，这个纪元从左边就下手了，砰，抓住佟林一只手腕子，那只手拖住佟林的嘎吱窝。济慈在右面砰抓住佟林另一只手的手腕子，那只手也穿到佟林的嘎吱窝，两个人往两旁一蹭，就这么一蹬呢，佟林就得散架子。他俩什么功夫？可嘴上呢还说人话：哎呦，佟老师，门槛太高，您留神，我们搀你一把。有这么搀的？两个人同时往左右一使劲，哎，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大判飞行侠、铁扇风流侠、二侠侯杰等等，众人看得十分清楚，暗道不好，海川要吃亏。佟林呢早有思想准备，你看佟林呢外表极其憨厚，满不在乎那样，实则心细如发。他一看纪元纪慈一边一个夹着他往里走，佟林呢心里头就做得有数了，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两人一抄佟林的手腕子，佟林明白了，要肢解我的骨架。他们往外这一使劲，佟林利用这机会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臂一甩，这叫狮子摆头万寿经，脑袋晃，腰眼晃，屁股晃，没有那家的独到的功夫你练不到这个地步，佟林那家功堪称一绝。就这一下不要紧，佟林使劲一甩，二位何必客气，啪。再看纪元纪慈那乐子大了，把两个人甩出去五六步远，好像没碰到门框上，噔噔噔噔噔噔，身子一摘呗， 山门外一阵大乱。

纪元祭司好不容易平身站住，回头看佟林，这个暗挑大拇指，罢了，佟林真是好样的，骨架硬如钢铁，可以说内家功练的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我们哥俩这一下没收拾动他，哎呀，到了真正比武之时，够呛，俩人的心就没底儿了。当然咱说的非常清楚，您得听明白。实际上这件事儿由打发生到结束也就是三五秒钟，明眼人心里都有数，有些糊涂人还没看出怎么回事来呢。祭慈赶紧打破僵局，阿弥陀佛，既然佟老师不用搀扶，那就往里请，往里请。这乐比哭都难受。众人鱼贯进入铁扇寺，等来到大雄宝殿，往院里看，好家伙，这院给宽敞，方圆站着十亩地大小，正中央大雄宝殿，两旁的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排列着桌椅，正中央是两丈多宽的走道，前面是月台，上了月台叫大雄宝殿。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耗资巨大，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哪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加在一块好几千人，院里待不下，到外头上，主要的人都在座，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纪元祭司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哎，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说了几句客气话，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一看呢，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这香火池长有三米，宽有一米五，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啊，香烟飘渺，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高耸入云，刷着红油漆，是锃明刷亮，跟大镜子面相似，下头是二米多高的夹杆石，这两根旗杆呢上头可没挂着旗，绳子在旗杆上缠着呢，下头有八名僧兵护着旗杆，在月台上一拉溜有三座大宝鼎，里边燃着檀香，也是香烟飘渺。往对面看，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一个个虎视眈眈，都往佟林这边看着，有时候交头接耳，不知谈论些什么，外表融洽是内里紧张啊。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雍亲王啊跟逛市场差不多少，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花怒放，海川有意思啊，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来这么多人，这玩意儿真有意思。佟林心说话，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不知道您想没想到，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得死多少人，就要血溅铁扇寺啊！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只好随声附和，是是是是，爷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给他讲，坐下能有二十分钟，来了一个小和尚，阿弥。

弥陀佛，哪位是镇东侠，哪位是佟侠客，我们两位当家的有请。镇东侠佟林站起来了，让其他的人等候，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瓮声瓮气，高了下有3丈8尺多高，红油漆着大柱子，彩幡高挑，正中央的神龛那神像都是镀金的，高了下能有2丈4-5尺高。前面是香案，香案上面是五供，桌前的是拜殿，在最前边放着桌椅，祭元祭司正在这儿等着呢。东侠在前，佟林在后，等走进大雄宝殿，祭司祭元起身相迎，阿弥陀佛，二位侠客请坐，请。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小和尚献茶，茶罢歌盏，祭司首先发言。东侠，佟侠客，我真服你们了，说话办事真讲信用。今天是9月初9，二位应约而来，老衲十分高兴啊，这是一。第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当着我佛，咱把事情摆清楚了，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东侠一抱拳，老当家的，有话只管明讲，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请吧。好，那我可就说了，佟侠客，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数日前我们听说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就是阁下。你怎么创一家，你怎么立门户，与铁扇寺无关呢？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给武林人增光露脸，我欢迎，我替你高兴，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佟侠客，恕老衲直言，清水滩烈焰寨罗烈罗焰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烈焰寨8864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你可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我再问你，太湖中山狮子寨是不是你给平的？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佟侠客，我不明白，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这是何意？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跳出三界之外，不问世事，无奈佟侠客你做的有点过分啊，灭我山门，伤我弟子徒孙，我要置之不理，岂不被武林人耻笑啊？故此摆下9月9重阳盛会，请佟侠客参加，我就想问个清楚，讲个明白。佟侠客，当着我佛，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为什么？这祭司这一说，纪元在旁边打帮腔，阿弥陀佛，佟侠客，我师兄都讲了，你说吧，你究竟为什么？

0: 问完了吗？啊，问完了，请佟侠客即刻给我们个答复。好，二位老当家的荣禀，我佟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创的是内家宫，至于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弟子，跟我佟林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又没得罪我，也没伤着我，也没害着我，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的？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但是您既然提出来了，我不得不讲说明白。咱们先说头一样，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大哥侯廷在场，他可以作证。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纹银十万两，想送到淮安府。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而且强留客人，还把保镖的达官困在石牢之中。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曾经三番五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蛮不讲理呀，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什么事儿没有了，可是那三寨主五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而且暗下毒手。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奋起自卫，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
5: 哎，

0: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面对项羽的策反，韩信会有怎样的反应？身陷绝境之中，刘邦又是如何倔强翻身，不断向项羽发起挑战的？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3集《划定鸿沟界》。

0: 对项羽而言，屡遭重创的刘邦不足为惧，在他眼里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刘邦的手下大将韩信。韩信谋略超群，奇计频出，威名赫赫，如果能策反他，哪怕是让这位难缠的对手自立为王，则自己梦寐以求的霸业梦想也会终将成为现实。那么项羽对韩信的策反会得到韩信怎样的回应呢？与此同时，在项羽不断的围追堵截之下，刘邦又一次陷入到了濒临崩溃的危局当中。绝境中，刘邦显示出他内心强大、多谋善断、远超常人的一面，并最终从逆境中倔强翻身，屡败屡战，不断地向项羽发起新的挑战。那么实力强大、勇武异常的西楚霸王项羽将如何应对这层出不穷的新状况、新局面呢？谁能在这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历史棋局中觅得胜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三集《划定鸿沟界》。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无论是荥阳之围还是成皋之围，这个屡次濒临绝境的刘邦能够成功的突围，其中的重要原因我想有这么几点。一则呢，是他有一群谋士能够在战争不利的情形下呀为他出谋划策。再就是刘邦平时能够解衣推食，他能够养士，注意我这里用的词是养，这就与战国时代的四公子养死士的道理一样。就平时啊，这个我养着你们，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像魏无忌对侯嬴、朱亥这样的死士，这些死士能够奋不顾身。我们看到荥阳之围，纪信愿意以自己来假扮刘邦，大家知道他只要以自己假扮刘邦，大概率就是死。可是呢，纪信代替刘邦去赴死，这就是我们理解养死士的这个道理。我觉着啊，刘邦这种养士的性格，同时也使得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啊，最终能够在关键时刻忠于他。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韩信。细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楚汉战争中，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项羽从来没有把刘邦当成真正的对手，他更多的情况下是把刘邦当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甚至我都觉着项羽不是希望刘邦会消亡，他只是希望刘邦能消停，你别再折腾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的胜利让项羽内心深处感到不安，让项羽害怕，甚至是恐惧。这个人就是韩信。当韩信连破四国，连项羽的汉将龙驹20万人马被韩信一举攻破，这个时候啊，项羽害怕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可能到来的失败的恐惧。为什么这样说？以项羽的性格，当他遭遇失败之后，项羽通常的应激的反应是愤怒，进而是嗜血的去进攻、去拼杀。但是韩信攻破了龙驹，占领了齐国，项羽的反应竟然不再是进攻，他 他的下意识里面想到的是策反。也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把握再跟韩信去硬碰硬的拼。项羽派了一个盱眙人，这个人叫伍奢，前往齐国呢去游说韩信。伍奢可谓是掉三寸不烂之舌，替韩信呢就分析当时的情势。这个伍奢说啊，我们这些人苦情久矣，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合起伙来推翻秦朝。现在呢，秦已经被我们攻破，根据灭秦的功劳，大家分土为王啊，不再打仗了。现在是刘邦挑起了战争，兴兵而东，是他侵夺了别人的成果，夺了别人的土地，破了三秦，又引兵出关，是刘邦收诸侯之兵东击楚。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吞并天下。所以伍奢对韩信讲，刘邦是一个不知道满足是什么的人，他太过分了。而且啊，刘邦竟然忘掉了当年他在项羽的掌握当中被项羽困住的时候，可不是一次两次，是项羽最后的关节点上放了他，让他逃走。但是刘邦这个人一旦逃脱，他就背信弃义，又一次的起兵进攻项羽。我们以此两比，你就知道刘邦这个人不可亲不可信。假如说以上这番话只是伍奢向韩信摆事实讲情势讲道理，这些情形都是韩信亲眼看到的，不需多言。但是下面的话伍奢可能会刺痛韩信。伍奢对韩信说啊，现在你自以为跟刘邦这个关系啊甚为厚，你替刘邦卖力，替他用兵打仗，但是早晚有一天你要被刘邦拿捏住抓住。大家

注意后面的话，你之所以现在还有点用，刘邦还待见你，就是因为你还有对抗项羽的这点价值。如果项羽没有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大家注意啊，伍奢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下了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如果没有了项羽，也就没有韩信存在的价值。伍奢最后把现实就摊开在韩信面前，让他自己看，说当今天下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情势就在你韩信手上了，你向右帮助刘邦，刘邦就胜；你向左帮助项羽，项羽就胜。项羽今天灭亡，接着刘邦消灭的就是你。你跟刘邦两个人过去呢还有点缘分，有点交情，你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啊，你跟刘邦断绝关系，跟项羽呢联合，三分天下而忘之。这个时机你不抓住，一定要替刘邦卖命打项羽，你难道不傻吗？你真是聪明人吗？我们说啊，伍奢的言语也恰是楚汉战争的情势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写照。此时已经是从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天下，现在有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刘邦、项羽、韩信三个人三分天下。我想啊，这既是一种情势分析，同时也是项羽开出的一个诱饵，同时这个诱饵确实也能打动韩信的心。我们看韩信怎么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啊，韩信拒绝了伍奢。他说，我跟着项羽的时候，冠不过郎中，位不过知己，言不听话不用，故背楚而归汉了。我在项羽帐下不过是一个郎官，拿着戟替他戍卫，我说的话他不听，我献的计策他不用，我觉得我是个无用的人，我才投奔了汉王。项羽从来就没有看得上我韩信，但是刘邦呢，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借衣役我，推食赐我，言听计用啊。大家看韩信的这十二个字也是真实的情形。刘邦有了好衣服先给我们穿，有了好吃的先给我们吃，我说什么刘邦当场就答应，答应之后就去做。正是因为这样，我韩信才有今天可以跟你们分庭抗礼三分天下的可能。刘邦是深亲信我的人，

0: 我背叛他，内心啊过不去，就算是死，这个态度我也改变不了，请你带话给项羽，我不会背叛刘邦。啊，伍奢看到无法说动韩信，只能怅然而去。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此时韩信的心态是什么？无可置疑，刘邦确实对韩信很好，而且是足够的好。对比项羽的傲慢，刘邦对韩信除了信任还有欣赏，更重要的是刘邦给了韩信施展的空间，这是韩信不愿意背叛的根本原因。其次啊，我觉着韩信这个人的性格使然，尽管在战场上他屡建奇功，出奇制胜啊，大家注意，这是两个奇，一个是出妙招奇招，再一个是建奇功取奇胜，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韩信是个小富即安的人，他并没有太多的野心。从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市井小儿，到万众披靡的大将军齐王，韩信此时自认为已经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没有必要再去赌一把，他也不能忍受这个赌注。第三条，我觉着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在内心深处，韩信并不欣赏项羽，他觉得项羽不值得他去尝试，他去冒险。我想有了这三个原因之后啊，韩信就真诚地拒绝了项羽的这种招来。所以伍奢离开以后啊，又有其人的蒯彻啊，这个人的名字叫蒯彻，后来一些史书呢为了避这个汉武帝刘彻的讳，把他的名字呢就改写成蒯通。这个蒯彻也知道楚汉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楚汉之间的这个天平的砝码就在韩信的手上，所以蒯彻啊也想去用游说的方式去刺激韩信，让韩信即便是不投靠项羽也能够圈地自立为王。但是韩信犹豫不决，他不愿意背叛刘邦，就他跟刘邦之间这一层知己的感恩之心，他不愿意背叛。而且韩信呢，他在掂量了这么多之后，他还有一个想法，他自认为他的功劳最大，他的功劳大了之后，刘邦不会夺他的齐王的位置啊，他觉着我自己做个齐王，刘邦也不至于把我怎么样，于是他也谢绝了蒯彻的游说，他并没有倒向项羽。我读这个历史，我有一个感受，我始终相信在项羽派了伍奢和齐人蒯彻反复去游说和离间韩信和刘邦关系的时候， 韩信是深思熟虑的，他没有背叛。既然这个关键的时刻韩信不会背叛，那么此后韩信不会再背叛。说韩信有点私心，有点小九九，固然不无可能，但是说他背叛，说他谋反，说他要娶刘邦而代之，绝无可能。那么韩信后来被污蔑为谋反，那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掌兵太多，被人忌惮，从而给他泼上了谋反的脏水。所以我觉着此时韩信不反，以后就再也没有反的可能和反的时机了。
1: 此前被刘邦封为齐王的韩信，连战连捷，威名赫赫，他的锋芒已让项羽坐立难安。当项羽许以韩信三分天下的时候，这是韩信一生中离改换门庭最近的时刻，但他最终拒绝了。然而无论是在刘邦危难中讨价还价的求封往事，还是这次感激刘邦后代的坚守，韩信的一步步精于自保的抉择，都为日后那段令人唏嘘的结局增添了一份品评与苍凉。当韩信在齐地拥兵自重的时候，比刘邦处境更危急的是彭城之战后就落入楚军之手的刘邦家人，尤其是刘太公，这位年迈的老妇成为项羽手中最致命的筹码。面对坚城固守的刘邦，项羽究竟使出了怎样的非常手段，企图以此逼迫刘邦就范？而刘邦又是以何等出人意料的态度化解了这场生死危机呢？
0: 说完了韩信，我们再看刘邦。刘邦在黄河北收了齐赵和关中的兵之后，再次引兵渡河，重新取了陈高，然后呢占据广武，在广武这个地方呢屯兵，背后呢靠着敖仓给他提供粮食。而项羽呢荥阳陈高打败刘邦之后，项羽又去对付他背后的彭越等人，等他把背后的这些问题解决掉，再次又把兵拉回来，也在广武这个地方又一次跟刘邦发生了对峙。而且呢一对峙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为了迫使刘邦投降，或者是逼刘邦速战速决。有一天这个愤懑至极的项羽就设了一个高台，隔着这个广武，刘邦也能看到，他也能看到刘邦，他就做了一个高台，高台上放了一个案子，就把刘太公就是刘邦的爹就放在这个案子上，对着刘邦就喊话，说你今天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爹宰了烹了。这个时候刘邦丝毫不慌张，我们看刘邦怎么说。他就对项羽喊，我跟你项羽一块儿受命楚怀王，咱们两个是拜了把子约为兄弟的，我爹就是你爹，你如果今天想烹了他煮了他你送我一杯羹就可以了。刘邦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随你，我不在乎的这种状态，项羽大怒，那就准备杀掉这个刘太公。 这个时候一个人出来解围劝说，这个人就是项伯。项伯就对项羽讲，天下事啊未可知，有的人他为了得天下，他根本不在乎家，你现在杀了他爹，他不在乎，只是给你增添一点什么呢，他憎恨你的砝码而已。项羽听了之后呢，好像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就没动手。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场景，就特别能见到刘邦的性格。一面刘邦就打起这个痞子腔调，只要我不在乎，就算我老爹在你手上有什么用，他不是我的软肋，也不是你的筹码，你爱咋样咋样。因为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豪赌，我越是在乎我的老爹，就越是会被你拿捏，现在索性随你去，我看你怎么办。这是面上的。另外一面，我们不要忘了，项伯这个人在鸿门宴之后可是收了刘邦和张良不少的好处，关键时刻怎么会不暗中保护刘邦的爹。第三条，大家还记得此前陈平行反间计，刘邦给了他40000斤黄金，我们说啊，项羽的帐下恐怕被陈平渗透得一塌糊涂，有不少刘邦的耳目，所以项羽的一举一动都在刘邦的掌握之中，刘邦丝毫不惊诧，他可以随时以他那种市井无赖的性格去应对这种突然到来的危机。
1: 刘邦在战场上面对项羽拿刘太公要挟的处理方式，成为后世议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赞刘邦临危不乱，洞悉人心，也有人叹他为了帝业不惜置亲人于险境。褒贬之间折射出刘邦在极端压力下异于常人的决断力，而项羽应对危机时的拘泥与迟钝与刘邦的机变形成了鲜明对照。战争的胜负从来不只是刀兵上的硬碰硬，更是心性忍耐与全局智慧的漫长博弈。那么在这场较量当中，看似屡战屡败的刘邦究竟用怎样的方式不断瓦解项羽的优势的？这场楚汉之争的最终走向又是由哪些关键因素决定的呢？
0: 所以刘邦和项羽就这样在广武之间相互喊话。项羽特别急啊，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他多次准备跟刘邦单挑，他甚至喊话说，我们天下人折腾了几年了，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我现在愿意跟你刘邦，咱们两人单挑，单打一战，不要再苦天下的父老兄弟了。也就是说，项羽急了，他想斗狠了。所以经过这些，我们就发现项羽的性格当中有着孤勇的精神，但是他的性格有着明显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作为一个大英雄，项羽怕麻烦，性格太直。大家一定看历史要看明白，中国自古以来优秀的政治家总能在千头万绪当中理出个线索，一定不能怕麻烦。项羽急于解决问题，

0: 甚至想快速的得到结果，啊，是赢是输，我们今天就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不成熟的心态。刘邦就跟项羽打起了这种心理战和舆论战。刘邦就喊话数落项羽，当年我跟你项羽一起受命楚怀王，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是你项羽背叛约定，把我刘邦封去了蜀汉，这是你第一条大罪。你别忘了，你项羽，你在北上救赵的过程当中，你假借命令杀死了亲子冠军，你自立为大将军，这是你第二条大罪。你项羽救了赵之后，你应该向楚怀王报告，请求楚怀王作为盟主发出正当的命令，但是你迫于声威劫持诸侯兵直接杀进函谷关，这是你第三条大罪。楚怀王曾经告诉大家，进入秦地之后不能暴虐掳掠秦人，结果你项羽呢烧了秦朝的宫室，挖了秦始皇的墓啊，把这些财产都收归己有，这是你第四条大罪。你在入关之后还把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诛杀，这是第五条大罪。别忘了，当年章邯率秦人子弟20万人投降，你在新安城下把这20万人活埋，活埋之后你又封章邯等人为王，这是你项羽的第六条大罪。在分封诸侯的时候，你把六国的旧贵族、六国的旧主赶走，把替你卖命打仗的将军都封在好地方，令这些人臣下背叛谋逆自己的主人，这是你项羽的第七条大罪。你把义帝啊从彭城赶出来，自己都彭城，夺了韩王的地，又夺了梁王的地，都把这些地盘作为你自己西楚的地盘，这是你项羽第八条大罪。楚怀王义帝是领导我们反秦的盟主，你派人把义帝谋杀在江南，这是你项羽的第九条大罪。作为人臣谋杀君主，作为战争的胜利者啊，你诛杀已经投降的人，作为主导政局、主导盟约的人，你不公平、不公正、不讲信用，你项羽天下不容，大逆无道，你这有十条大罪。你看这个刘邦的这场心理战、舆论战可谓是字字诛心。听了刘邦的这一番话，项羽大怒，他所谓的大怒就是斗狠。项羽让人用弩机直接射中刘邦，这一箭射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我们经常讲，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啊，说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对吧？可以说对于疾病而言，这个灾难永远是来得特别突然。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人生无常啊。那今天张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其实不太好，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去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葬礼。同学跟我年龄一边大呀。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就好多年的同学。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他今年才54岁。

髓，叫李志刚。他是谁呢？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呀，曾经给他一个昵称啊，叫神仙手。这个昵称怎么来的？就是从他在临床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么多年，只要是由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患者不管多重啊，没有一个患者是死到手术台上的。所以大家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你想他有了这个昵称以后，神仙手，哪个患者不愿意找他给做手术啊？对不对？但是多遗憾，多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医学界可以说天之骄子啊，突然间猝死在家中。更让我感到遗憾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死因，他是死于急性心梗啊。真的，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你想，他曾经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脑卒中的患者的生命，但是他就救不了自己的命。我们仔细算起来啊，就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离得近的大概也有个一年多呀，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了，大家都是在各忙各的。他呢就是忙着手术啊，忙治病救人，我呢就是忙着我的科研啊，忙着我想办法一定要促成这个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我们曾经都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留到退休以后，我们慢慢的叙旧，慢慢的总结人生。但是谁能想到，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就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以后，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过。他人走了，但是微信还在，朋友圈还在。我这也是好长时间呢，第一次又想起来去看他的朋友圈。哎呀，以前真的是太忙了，都顾不上看。然后你看他那个朋友圈，信息也是很少，少得可怜，半年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上面写4月29号，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这是他朋友圈写的。6月24号，心脏又不舒服了，心肌缺血，老毛病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号，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台之后就感觉是僵硬的，整个人都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的朋友圈就没有消息了。说实话，看到这儿我那个心呢都揪着揪着的那么疼啊。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因为不想医不能医，真的是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它真的是有局限性的。临床上你哪怕心梗啊，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用的还是那些扩血管的溶栓的药，对吧？没有新的这个手段呢。然后做冠状动脉造影啊，一旦那血管堵塞超过 75% 的时候，就下支架做介入治疗，血管质量好的下支架，血管质量不好的就做搭桥。但是大家想想，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救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的。你就哪怕这些手术都做完了，心肌细胞依然在继续受损，那么它就会导致死亡，对吧？所以说最后人没了，因为啥？不是因为血管堵，而是因为心肌细胞死亡的太多了，心脏再也蹦不动血了，人才死的。那你说治病你不救治心肌细胞，那你当然就无法改变这种传统治疗的结局呀。同时呢，你说这些方法啊，它也没有真正的把血管里边那些血栓斑块那些垃圾给它溶解掉解除掉，那你导致病发的这个病因不还在那儿吗？

对不对？你下次不还可以犯病吗？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局限性啊。我这个同学李志刚，脑外科的大专家呀，大家想想，他肯定用过很多进口药，对吧？我相信他用的都是最好的溶栓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不是没有逃避掉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命运吗？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哪怕你是个医生，依然很无奈。发生这件事儿以后，真的我除了伤感痛心以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就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我就觉得今天呢，我特别有必要啊，通过这个空中电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心源性猝死的问题。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真的太凶险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急，让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发生的都那么的突然，而且它的成功率是那么的高啊。但是你说在发病之前，我们患者真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绝对不是的。其实心源性猝死啊，它在发病之前，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体会的话，它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乏力，就感觉啥也没干，浑身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特别乏，特别累，头晕目眩的。个别人会出现心口窝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疼痛。如果没有经验或者说医疗知识匮乏的话，那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这是胃疼了啊，胃不舒服。实际上这可以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叫非特异性心绞痛。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很多人都是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所以说在疾病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呢。而张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病了，我们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你要去治愈细胞，这个是完全必要的。提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真是最让我揪心的事儿。我在北京心内科的时候，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在这儿我就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啊，千万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诊断，好吧？你也别给自个儿开药啊，或者说看别人用啥药呢，我也用这个药。毕竟您不是专业的大夫啊，专业大夫还分科呢，对不对？您不是专业的心内科医生啊。很多病不是像您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仅仅靠症状表现你就能确诊啊，那么简单。如果看病那么简单，我们医生学那么多年干啥呀？对吧？你不是医生，没有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你自己下诊断的误诊率太高了。您要都能当大夫了，您说您要我干啥？对吧？我们还要医院干啥呀？自个儿都解决问题得了。所以说很多急性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病以后去哪儿啊？不要去什么养生馆啊，不要去什么私人的这个诊所，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去看病。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啊，绝对是耽误不起的，分秒之间呢就要人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啊，哪怕你120打得再及时，那都没来得及赶到医院，人就死到路上，死到救护车里了。还有多少人是干脆就死到家里的，有泡在泳池里的，有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的人死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说到底怎么死的，做尸检才知道，哎呀，已经有冠心病了，你看看他那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一无所知啊，这多可悲呀！所以大家想想啊，这种心源性猝死多么可怕。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种病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说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我觉得真是有必要让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它的危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心源性猝死，其实它根源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呢，是我们心脏自己给自己供血的一个大的血管网，它像个帽子似的扣到心脏上，所以管它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沉积在冠状动脉血管内膜上，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似的啊，你用上三个月，用个一年半载，你再去看看那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里边，铁锈一层一层的，对吧？那个油垢啊、污垢啊，厚厚的一大层，它会堆积很多很多垃圾的。如果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你想想用个二三十年，你把那管子切开，你瞧瞧那里边啥样，真的没法看了。那管子你外边看挺粗，里边已经很窄了，边上挂的厚厚的全是垃圾。那你想这样的水管子供水的时候，它是不是那水就是浑浊的，水流量就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给堵死了，水流一断我们就彻底缺水了，一滴水也没有。心脏血管其实也是这样，心脏血管一堵，心肌的血流量就减少了，心脏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就明显的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心肌缺血缺氧什么表现？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呢，干不动活啊，对吧？蹦不动血，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然后再严重了就心绞痛心梗，甚至于最后就是猝死。所以您看，除了心绞痛啊，你像有的胸闷气短，你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对吧？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连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谁呢？年轻的患者症状一点都不明显。现在啊，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猝死的心梗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高了，你知道吗？经常有很年轻的患者20几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时在临床上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可能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那为啥这么年轻会出现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它发病率怎么这么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我们现在临床来看呢，就是心源性猝死啊，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现在六高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有的朋友说三高听过，六高是哪六高啊？我跟您说，包括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糖，然后呢，高尿酸、高血小板聚集，这六高是内环境、血液环境的六高。还有呢，再加上一个高是生活习惯上的高烟酒，还有一少是什么少？运动少啊。所以总体来叫七高一少。七高一少，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就特别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啊。外部的因素，你是高烟酒、运动少，它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血流量慢，堆积到一块就形成血管里边那个厚厚的油脂斑块血栓，血管堵的水泄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吧？对于七高一少的人，特别是容易心源性猝死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治愈细胞，治愈心肌细胞。而作为我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高科技生物药的代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五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第七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 85% 下降到 65%， 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
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

猫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很多心脏病的体验者啊，在服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你就能清晰的看到他那个心脏部位啊，那细胞的颜色明显是增亮的，透视内脏的图像也特别的清晰，心肌细胞跳动的也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尤其是在中午啊，心惊当令的时候，我们体验者用801治愈因子，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你就能发现体验者的心脏图像就更加清晰了，而且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明显的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可以轻轻松松的就钻到斑块的内部，从斑块里边去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瓦解掉，打散掉。这种 ZL 进化因子啊，不仅能够钻到这个斑块垃圾啊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呢？钻到血管内皮的下面，那就把淤堵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还有那些脂质条纹真正的就给它打碎了，打散了，那么它就消失了，对吧？同时它也能钻到这个血管的夹层里面，把血管夹层里的那个淤堵那些油脂斑块也快速的给你清理干净。所以视觉医学界为啥把801治愈因子叫什么叫净血之王，那就说明它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吧？同时呢，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 NF 心肌因子，它能更加快速的去激活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肌供血的这种血容量的问题啊，随着你供血改善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明显的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就有劲儿好干活了，对吧？进而各个组织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各脏腑器官功能都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所以你透视心脏的时候，心脏内部它细胞的颜色就鲜明红润了，心肌细胞的活力就明显提高了。那你说你还能憋气吗？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了 5.65 个亿啊，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他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治愈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十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啊，来全程负责801治愈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治愈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1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

0: 那么第二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三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细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三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一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企。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四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自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801聚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4了。
0: 嗯，
4: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哎，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哎，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4: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十来年了都，哎，但是在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的，哎，也是东看西看的，
0: 嗯，
4: 哎，各种方法也都用了，哎，这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哎，
0: 这是肯定的，嗯，
4: 哎，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哎，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4: 你看我用了两天，哎，我就感觉吧，哎，这个就以前这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
0: 嗯，
4: 哎，我这就用了两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4: 哎，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哎，那个就嘎嘎能响，比较来吧它也轻了。
0: 嗯，两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确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4: 哎呀确实是啊，哎呀，用完之后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哎，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到也就是5-6天，不到一个礼拜嘛。哎，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
0: 嗯，
4: 哎，
0: 嗯。
4: 哎，再一个就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个胀疼的了。哎，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那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哎，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哎，但是这个症状都轻了。
0: 嗯。
4: 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哎，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哎，
0: 嗯，
4: 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2-3分钟，哎，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这都睡不着。
0: 嗯嗯。
4: 哎，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这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
0: 嗯。
4: 眼睛也不疼了，现在颈椎吧比原来也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4: 风湿那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还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那个腰吧也疼，嗯，疼的也挺厉害。还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4: 哎，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4: 再一个就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着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4: 就是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4: 哎，这回这心里可踏实了，哎，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4: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点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嗯，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嗯。
4: 哎呀，我就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就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那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
0: 嗯。
4: 所以嘛，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4: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你也都用的差不多少了。
4: 真差不多、
0: 啊。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月的效果好。
4: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您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啊？多危险啊。
4: 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装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你说对不对？
5: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给老伴试试，但是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同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0: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4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1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你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要么是活死人，就吊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 因为它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1: 大的。
0: 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那老伴儿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致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他这里边有 ZAL 进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致因子。801致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他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4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801致因子清晰安神合剂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劲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啊，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0: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1: 对对，是这回事。
0: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张老师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好的，谢谢了。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我们经常讲，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啊，说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对吧？可以说对于疾病而言，这个灾难永远是来得特别突然。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人生无常啊。那今天张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其实不太好，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去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葬礼。同学跟我年龄一边大呀。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就好多年的同学。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他今年才54岁，叫李志刚。他是谁呢？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呀，曾经给他一个昵称，叫神仙手。 这个昵称怎么来？

来的，就是从他在临床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么多年，只要是由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患者不管多重啊，没有一个患者是死到手术台上的。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他起这个名字？你想他有了这个昵称以后，神仙手，哪个患者不愿意找他给做手术啊，对不对？但是多遗憾多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医学界可以说天之骄子啊，突然间猝死在家中。更让我感到遗憾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死因，他是死于急性心梗啊。真的，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你想，他曾经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脑卒中的患者的生命，但是他就救不了自己的命。我们仔细算起来啊，就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离得近的大概也有个一年多呀，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了，大家都是在各忙各的。他呢就是忙着手术啊，忙治病救人，我呢就是忙着我的科研啊，忙着我想办法一定要促成这个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我们曾经都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留到退休以后，我们慢慢的叙旧，慢慢的总结人生。但是谁能想到，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就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哎呀，参加完葬礼以后，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过。他人走了，但是微信还在，朋友圈还在。我这也是好长时间呢，第一次又想起来去看他的朋友圈。哎呀，以前真的是太忙了，都顾不上看。然后你看他那个朋友圈，信息也是很少，少得可怜，半年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上面写4月29号，已经连续四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这是他朋友圈写的。6月24号，心脏又不舒服了，心肌缺血，老毛病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号，今天一天连续做了三台手术，下台之后就感觉是僵硬的，整个人都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的朋友圈就没有消息了。说实话，看到这儿我那个心呢，都揪着揪着的那么疼啊。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因为不想医不能医，真的是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它真的是有局限性的。临床上你哪怕心梗啊，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用的还是那些扩血管的溶栓的药，对吧？没有新的这个手段呢。然后做冠状动脉造影啊，一旦那血管堵塞超过 75% 的时候，就下支架做介入治疗，血管质量好的下支架，血管质量不好的就做搭桥。但是大家想想，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救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的。你就哪怕这些手术都做完了，心肌细胞依然在继续受损，那么它就会导致死亡，对吧？所以说最后人没了，因为啥？不是因为血管堵，而是因为心肌细胞死亡的太多了，心脏再也蹦不动血了，人才死的。那你说治病你不救治心肌细胞，那你当然就无法改变这种传统治疗的结局呀。同时呢，你说这些方法啊，它也没有真正的把血管里边那些血栓斑块那些垃圾给它溶解掉解除掉，那你导致病发的这个病因不还在那儿吗？对不对？你下次不还可以犯病吗？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局限性啊。我这个同学李志刚，脑外科的大专家呀，大家想想，他肯定用过很多进口药，

对吧？我相信他用的都是最好的容身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不是没有逃避掉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命运吗？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哪怕你是个医生依然很无奈。哎呀，发生这件事儿以后，真的我除了伤感痛心以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就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我就觉得今天呢，我特别有必要啊，通过这个空中电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心源性猝死的问题。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真的太凶险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急，让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发生的都那么的突然，而且它的成功率是那么的高啊。但是你说在发病之前，我们患者真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绝对不是的。其实心源性猝死啊，它在发病之前，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体会的话，它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乏力，就感觉啥也没干，浑身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特别乏，特别累，头晕目眩的。个别人会出现心口窝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疼痛。如果没有经验或者说医疗知识匮乏的话，那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这是胃疼了啊，胃不舒服。实际上这可以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叫非特异性心绞痛。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很多人都是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所以说在疾病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呐。而张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病了，我们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你要去治愈细胞，这个是完全必要的。提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真是最让我揪心的事儿。我在北京心内科的时候，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在这儿我就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啊，千万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诊断，好吧？你也别给自个儿开药啊，或者说看别人用啥药呢，我也用这个药。毕竟您不是专业的大夫啊，专业大夫还分科呢，对不对？您不是专业的心内科医生啊，很多病不是像您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仅仅靠症状表现你就能确诊啊，那么简单。如果看病那么简单，我们医生学那么多年干啥呀？对吧？你不是医生，没有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你自己下诊断的误诊率太高了。您要都能当大夫了，您说您要我干啥？对吧？我们还要医院干啥呀？自个儿都解决问题得了。所以说很多急性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病以后去哪儿啊？不要去什么养生馆啊，不要去什么私人的这个诊所，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去看病。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啊，绝对是耽误不起的，分秒之间呢就要人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啊，哪怕你120打得再及时，那都没来得及赶到医院，人就死到路上，死到救护车里了。还有多少人是干脆就死到家里的，有泡在泳池里的，有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的人死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说到底怎么死的，做尸检才知道，哎呀，已经有冠心病了，你看看他那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一无所知啊，这多可悲啊。所以大家想想啊，这种心源性猝死多么可怕。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种病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说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我觉得真是有必要让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它的危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心源性猝死其实它根源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呢，是我们心脏自己给自己供血的一个大的血管网，它像个帽子似的扣到心脏上，所以管它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沉积在冠状动脉

管内膜上，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似的啊，你用上三个月，用个一年半载，你再去看看那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里边铁锈一层一层的，对吧，那个油垢啊污垢啊厚厚的一大层，它会堆积很多很多垃圾的。如果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你想想用个二三十年，你把那管子切开，你瞧瞧那里边啥样，真的没法看了。那管子你外边看挺粗，里边已经很窄了，边上挂的厚厚的全是垃圾。那你想这样的水管子供水的时候，它是不是那水就是浑浊的，水流量就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给堵死了，水流一断我们就彻底缺水了，一滴水也没有。心脏血管其实也是这样，心脏血管一堵，心肌的血流量就减少了，心脏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就明显的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心肌缺血缺氧什么表现？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呢，干不动活啊，对吧，蹦不动血，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然后再严重了就心绞痛心梗，甚至于最后就是猝死。所以您看，除了心绞痛啊，你像有的胸闷气短，你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对吧？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连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谁呢？年轻的患者症状一点都不明显。现在啊，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猝死的心梗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高了，您知道吗？经常有很年轻的患者20几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时在临床上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可能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那为啥这么年轻会出现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它发病率怎么这么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我们现在临床来看呢，就是心源性猝死啊，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现在六高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有的朋友说三高听过，六高是哪六高啊？我跟您说，包括那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糖，然后呢，高尿酸、高血小板聚集，这六高是内环境血液环境的六高，还有呢再加上一个高是生活习惯上的高烟酒，还有一少是什么少？运动少啊，所以总体来叫七高一少。七高一少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就特别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啊，外部的因素你是高烟酒运动少，它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血流量慢，堆积到一块就形成血管里边那个厚厚的油脂斑块血栓，血管堵的水泄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吧，对于七高一少的人，特别是容易心源性猝死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治愈细胞，治愈心肌细胞。而作为我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高科技生物药的代表，801致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5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第7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85%下降到65%，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啊，那个心电图就表现很好， T 波倒值、 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等等，这些代表心肌缺血的情况都消失了， T 波是正常的。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来讲

而且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明显的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什么呢？802G 因子当中啊，它有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可以轻轻松松的就钻到斑块的内部，从斑块里边去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瓦解掉，打散掉。这种 ZL 进化因子啊，不仅能够钻到这个斑块垃圾啊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呢？钻到血管内皮的下面，那就把淤堵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还有那些脂质条纹真正的就给它打碎了，打散了，那么它就消失了，对吧？同时它也能钻到这个血管的夹层里面，把血管夹层里的那个淤堵那些油脂斑块也快速的给你清理干净。所以视觉医学界为啥把801G 因子叫什么叫净血之王，那就说明它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吧？同时呢，801G 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 NF 心肌因子，它能更加快速的去激活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肌供血的这种血容量的问题啊，随着你供血改善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明显的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就有劲儿好干活了，对吧？进而各个组织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各脏腑器官功能都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所以你透视心脏的时候，心脏内部它细胞的颜色就鲜明红润了，心肌细胞的活力就明显提高了。那你说你还能憋气吗？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了 5.65 个亿啊，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他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G 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十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啊，来全程负责801G 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G 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一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那么第二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G 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三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

0: 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三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一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企，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四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自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

0: 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64了。
0: 嗯。
1: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1: 哎，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哎，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1: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十来年了都，哎。但是在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呢，哎，也是东看西看的，
0: 嗯，
1: 各种方法也都用了，哎，这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哎，
0: 这是肯定的，嗯、
1: 哎，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帮了药治愈因子，哎，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1: 你看我用了两天，哎，我就感觉吧，哎，这个。就以前就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
0: 嗯、
1: 哎，我这就用了两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1: 哎、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哎，那个就嘎嘎能响，比原来吧它也轻了，
0: 嗯，两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啊确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啊，哎呀，用完之后我这真是啊，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哎，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的也就是5-6天，不到一个礼拜嘛，哎，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哎、
0: 嗯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个胀疼的了，哎，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这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哎呀，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哎，但是这个都症状都轻了，
0: 嗯，
1: 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哎，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哎，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2-3分钟，哎，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都睡不着，
0: 嗯嗯，
1: 哎，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是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
0: 嗯，
1: 眼睛也不疼了，是的，颈椎吧比原来也，哎，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1: 风湿这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哎，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那个腰吧也疼，嗯，疼的也挺厉害。再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1: 哎，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着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就是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1: 哎，这回这心里可踏实了，哎呀，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1: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的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哎，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嗯，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帮了药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嗯，
1: 哎呀，我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那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所以嘛，
0: 嗯，
1: 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1: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 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您也都用的差不多少了。
1: 真差不多、
0: 啊。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月的效果好。
1: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801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
1: 哦，
0: 你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
1: 哦，
0: 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
1: 是。
0: 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啊？多危险啊。
1: 是。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等80天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讲80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儿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治愈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治愈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
0: 嗯，
1: 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
0: 嗯嗯，
1: 哎，那好，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再补上3个周期的。
0: 对，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呢，这个价格啊，咱们一定多备点药，对吧？把它备足了，要不然你说你病重了，你一次住院都多少钱呢？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然后你命能不能抢救回来，那谁能说得准？还不好说呢，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801治愈因子能确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那它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了，对吧？好，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我期待你健康的好消息，病好了以后啊，可千万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张老师你放心，好了以后肯定给打电话告诉你，行，你
0: 保重，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

0: 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2: 哎，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啊用上真的是太意外了，价格还实在，一言顶千元。我听说这里面每一种治愈因子，单拿出来都是价格昂贵的。你能给我们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啊！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这背后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啊，有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大力支持啊，所以说大家受益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去感恩呐，对吧？
2: 对。
1: 对于我来讲呢，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好药啊，如果大家用不起，那你说我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对不对？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 我是河北沧州的。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都66岁了。
1: 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2: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16年了。
1: 哎呦，
2: 那个并发症特别多。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愧是治病之王，我就刚刚用了2-3天的时候，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降了，空腹啊是6点多，不超过7。吃了饭以后啊，10到11个。以前我这个血糖是特别高。空腹的时候都是8点多，吃了饭都是15-16个。
1: 哎呦，那不错啊，血糖是稳稳当当的降下来了，而且这就是2-3天的功夫，对吧？
2: 对对对，而且我身上也不痒痒了。以前啊，我身上痒的呀，别提了，我家里都4-5个痒痒挠，我走哪儿呀都拿着痒痒挠都挠哪里。现在啊不用了，身上它没那么痒了。用到半个月，尤其是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这眼睛啊雾蒙蒙的，就感觉啊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
1: 嗯，非常好啊，眼睛也清楚一些了。其实糖尿病眼病多难治啊，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人就知道，弄不好真就可以失明啊，啥也看不着啊，对不对？手术它也来回复发呀。但是有801治愈因子，它通过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ZR 眼活因子，直接把你眼底的血管就打开了，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所以你那个眼睛啊有饭吃了，能吃饱了，全面的得到营养了，当然你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了，非常好啊。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
1: 哦，2个月，时间也不长，对吧？
2: 对，你看今天早晨啊，我空腹测了测血糖是5.5，吃了饭以后啊，没超过8个。
1: 嗯，非常好。
2: 对，现在啊，我真是看到希望了。以前啊，那进口药啊、降糖药啊、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果。哎呀，没想到801治愈因子短短2个月的效果能有这么好啊！
1: 这个效果是不是超乎您的想象了？
2: 可不是啊。
1: 对，其实像您这个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然后呢您有一些并发症，您这病真不算是最重的。
2: 哦，
1: 咱们有多少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啊，然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的，还有合并肾功能不全的，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在临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样的人都康复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2: 哦，
1: 所以好多人就特别纳闷，他说一个国药801治愈因子，怎么就跟原来那个降糖药跟胰岛素，它怎么就不一样呢？
2: 嗯，
1: 对吧？就特别奇怪，为啥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又能稳稳当当的降血糖，又能改善心脑、眼、肾、脚、瘙痒等等这些并发症？
2: 嗯，
1: 就觉得他好像什么活都能干，全能啊。
2: 是，
1: 我跟大家讲，您这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治细胞的，是治根儿的。
2: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病上医院找大夫去，那你细胞生病了呢，你就得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啊，对不对？你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我们血糖高，不是因为你那个胰岛细胞分泌不了多少胰岛素了，代谢不了那么多糖分，那你大量的糖毒堆积到血液当中，你血糖才高嘛，对吧？而这些糖 肠毒长时间的，你想它随着你血液全身到处走，你那血管能好啊？你那身体能好吗？你并发症可不都走出来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801注意因子啊，它能及时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所以你可以自主的代谢血糖啊，调控糖分，那当然你这个血糖稳稳当当一点一点就降下来了，而且将来你是一定能摆脱降压药，摆脱胰岛素的，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我这个血糖也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2: 嗯
1: 啊，还有像这个801致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致因子，我经常讲它像什么呢？像搭载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能够精准有效的去应对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2: 嗯，
1: 所以说你用上801致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稳稳当当降下来，你各种并发症它都好使，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细胞因子多、一个细胞因子就解决一种细胞的问题。
2: 嗯，
1: 那我们细胞激活再生了，细胞强大了，当然这个病自然就好了。
2: 是，
1: 像您呢、这个糖尿病16年啊，现在才用2个月，时间尚短呢、您这还不到80天呢，你等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您所有那些什么西药、降糖药、其他药都可以停了。80天以后，您那个病啊，都属于什么呢？是中度啊。您现在这个病中度的患者，后期我们再巩固2个周期就可以。这个期间的饮食不至于那么严格的控制啊，虽然不是说咱们什么都敢吃，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敢吃了。稍微吃点正常饮食没问题啊。
2: 嗯 嗯。
1: 然后我们细胞因子足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细胞健康了嘛，糖毒、血毒都化了，对吧？都化解掉了。你等2个周期以后，咱们30年再也不得这些病，健健康康活到老，好不好？过30年96岁，咱们保你到96岁以前不得这些老慢病了，行不行？值不值？
2: 太好了。哎呀，我都记住了。那张老师，我手上的药啊不多了，还得再订点，现在买还是1克1块钱吗？
1: 对，没错，现在订购还是啊、不过这个价格你说是能维持10天半个月还是1天2天，这我可真说不准，随时都可能直接恢复成全球统一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啊、所以大家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对吧？所以咱们自个儿也得抓点紧啊。其实我说再多都不如您自个儿直接去参加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去试一试，对不对？
2: 对，我这次啊就是试对了。那张老师、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去啊，谢谢你、
1: 哎、行啊、行，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随时来电话问啊。
2: 哎，好的，
1: 好嘞、
2: 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张老师吗？
1: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张老师您好，你辛苦了。
1: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听大家服用801治愈因子吗？这病都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啊，像咱们这个就是药啊，1元顶1000元，一克才1块钱。当时说实话吧，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呢。完，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寻思我问一下，核实一下。哎，真是1克1块钱呢。你说原来呀，你看我老伴儿吧，开一盒药都好几十啊，有时候都上百呀。你说这个价格咱能用得起1克1元钱，所以我着急啊，想给老伴儿用上。
1: 嗯，
3: 我就寻麻烦你给我老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能用吗？
1: 老伴儿多大年纪？您跟我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
3: 我老伴儿吧，得的是脑梗，都4年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吧，有点晚了。这不是后来吗？后遗症特别多。首先嘛，他啥情况？说话说不清楚。另外，手也麻，脚也麻，又麻又木的。啥时候摸他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左半拉身子吧，他就没啥知觉。你掐他，他也不知道。你使劲的捏几下，他也不说疼。说实话，这都4年了，吃喝拉撒呀，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把我累的也够呛啊。光这个些吧，咱不说，他还有啥呀？有胃病，凉的东西不敢碰，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吧，就不能平躺了。前列腺也不好，总是憋不住尿，天天呢给他用的尿不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以前吧一晚上3-4次吧。现在一晚上得7-8次，你说我这个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这天天照顾他，特别特别累呀、啊。就像你说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都怕呀，哪一天呢我也倒下了。
1: 哎呀，您别说啊，我跟您讲，真有这样的，就是照顾像脑中风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常常是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你说对不对？
3: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给老伴试试，但是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同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1: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您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4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一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您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要么是活死人就吊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3: 对，
1: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3: 大的。
1: 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您的老伴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它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 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
4: 嗯，
1: 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治愈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他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它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四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4: 对对对，
1: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劲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啊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
1: 嗯，
3: 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你。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1: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3: 对对，是这话。
1: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3: 哎好的，
1: 嗯，
3: 谢谢张老师了，
1: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哎，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3: 哎好的，谢谢了。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肌贫肌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 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

0: 好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我们经常讲，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啊，说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对吧？可以说对于疾病而言，这个灾难永远是来得特别突然，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人生无常啊。那今天张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其实不太好，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去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葬礼。同学跟我年龄一边大呀，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就好多年的同学。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他今年才54岁，叫李志刚。他是谁呢？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呀，曾经给他一个昵称啊，叫神仙手。这个昵称怎么来的？就是从他在临床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么多年，只要是由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患者，不管多重啊，没有一个患者是死到手术台上的。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他起这个名字？你想他有了这个昵称以后，神仙手，哪个患者不愿意找他给做手术啊，对不对？但是多遗憾，多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医学界可以说天之骄子啊，突然间猝死在家中。更让我感到遗憾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死因，他是死于急性心梗啊。真的，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你想，他曾经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脑卒中的患者的生命，但是他就救不了自己的命。

我们仔细算起来啊，就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离得近的大概也有个一年多呀，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了，大家都是在各忙各的。他呢就是忙着手术啊，忙治病救人，我呢就是忙着我的科研啊，忙着我想办法一定要促成这个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我们曾经都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留到退休以后，我们慢慢的叙旧，慢慢的总结人生。但是谁能想到，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就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以后，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过。他人走了，但是微信还在，朋友圈还在。我这也是好长时间呢，第一次又想起来去看他的朋友圈。哎呀，以前真的是太忙了，都顾不上看。然后你看他那个朋友圈，信息也是很少，少得可怜，半年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上面写4月29号，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这是他朋友圈写的。6月24号，心脏又不舒服了，心肌缺血，老毛病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号，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台之后就感觉是僵硬的，整个人都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的朋友圈就没有消息了。说实话，看到这儿我那个心呢都揪着揪着的那么疼啊。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因为不想医不能医。真的是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它真的是有局限性的。临床上你哪怕心梗啊，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用的还是那些扩血管的溶栓的药，对吧？没有新的这个手段呢。然后做冠状动脉造影啊，一旦那血管堵塞超过 75% 的时候，就下支架做介入治疗，血管质量好的下支架，血管质量不好的就做搭桥。但是大家想想，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救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的。你就哪怕这些手术都做完了，心肌细胞依然在继续受损，那么它就会导致死亡，对吧？所以说最后人没了，因为啥？不是因为血管堵，而是因为心肌细胞死亡的太多了，心脏再也蹦不动血了，人才死的。那你说治病你不救治心肌细胞，那你当然就无法改变这种传统治疗的结局呀。同时呢，你说这些方法啊，它也没有真正的把血管里边那些血栓斑块那些垃圾给它溶解掉解除掉，那你导致病发的这个病因不还在那儿吗？对不对？你下次不还可以犯病吗？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局限性啊。我这个同学李志刚，脑外科的大专家呀，大家想想，他肯定用过很多进口药，对吧？我相信他用的都是最好的溶栓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不是没有逃避掉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命运嘛。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哪怕你是个医生依然很无奈。哎呀，发生这件事儿以后，真的我除了伤感痛心以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就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我就觉得今天呢，我特别有必要啊，通过这个空中电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心源性猝死的问题。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真的太凶险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急，让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发生的都那么的突然，而且它的成功率是那么的高啊。

但是你说在发病之前，我们患者真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绝对不是的。其实心源性猝死啊，它在发病之前，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体会的话，它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乏力，就感觉啥也没干，浑身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特别乏，特别累，头晕目眩的。个别人会出现心口窝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疼痛。如果没有经验或者说医疗知识匮乏的话，那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这是胃疼了啊，胃不舒服。实际上这可以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叫非特异性心绞痛。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很多人都是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所以说在疾病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呢。而张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病了，我们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你要去治愈细胞，这个是完全必要的。提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真是最让我揪心的事儿。我在北京心内科的时候，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在这儿我就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啊，千万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诊断，好吧？你也别给自个儿开药啊，或者说看别人用啥药呢，我也用这个药。毕竟您不是专业的大夫啊，专业大夫还分科呢，对不对？您不是专业的心内科医生啊。很多病不是像您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仅仅靠症状表现你就能确诊啊，那么简单。如果看病那么简单，我们医生学那么多年干啥呀？对吧？你不是医生，没有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你自己下诊断的误诊率太高了。您要都能当大夫了，您说您要我干啥？对吧？我们还要医院干啥呀？自个儿都解决问题得了。所以说很多急性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病以后去哪儿啊？不要去什么养生馆啊，不要去什么私人的这个诊所，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去看病。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啊，绝对是耽误不起的，分秒之间呢就要人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啊，哪怕你120打得再及时，那都没来得及赶到医院，人就死到路上，死到救护车里了。还有多少人是干脆就死到家里的，有泡在泳池里的，有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的人死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说到底怎么死的，做尸检才知道，哎呀，已经有冠心病了，你看看他那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一无所知啊，这多可悲啊。所以大家想想啊，这种心源性猝死多么可怕。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种病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说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我觉得真是有必要让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它的危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心源性猝死其实它根源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呢，是我们心脏自己给自己供血的一个大的血管网，它像个帽子似的扣到心脏上，所以管它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沉积在冠状动脉血管内膜上，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似的啊，你用上三个月，用个一年半载，你再去看看那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里边，铁锈一层一层的，对吧？那个油垢啊、污垢啊，厚厚的一大层，它会堆积很多很多垃圾的。如果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你想想用个二三十年，你把那管子切开，你瞧瞧那里边啥样，真的没法看了。那管子你外边看挺粗，里边已经很窄了，边上挂的厚厚的全是垃圾。那你想这样的水管子供水的时候，它是不是那水就是浑浊的，水流量就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边垃圾都快把这管子给锈死给堵死了，水流一断我们就彻底缺水了，一滴水也没有。心脏血管其实也是这样，
心脏血管一堵，心肌的血流量就减少了，心脏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就明显的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心肌缺血缺氧什么表现？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呢，干不动活啊，对吧？蹦不动血，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然后再严重了就心绞痛心梗，甚至于最后就是猝死。所以您看，除了心绞痛啊，你像有的胸闷气短，你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对吧？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连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谁呢？年轻的患者症状一点都不明显。现在啊，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猝死的心梗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高了，你知道吗？经常有很年轻的患者20几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时在临床上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可能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那为啥这么年轻会出现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它发病率怎么这么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我们现在临床来看呢，就是心源性猝死啊，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现在六高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有的朋友说三高听过，六高是哪六高啊？我跟您说，包括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糖，然后呢，高尿酸、高血小板聚集，这六高是内环境血液环境的六高。还有呢，再加上一个高是生活习惯上的高烟酒，还有一少是什么少？运动少啊。所以总体来叫七高一少，七高一少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就特别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啊。外部的因素你是高烟酒运动少，它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血流量慢，堆积到一块就形成血管里边那个厚厚的油脂斑块血栓，血管堵的水泄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吧？对于七高一少的人，特别是容易心源性猝死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治愈细胞，治愈心肌细胞。而作为我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高科技生物药的代表，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5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第7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85%下降到65%，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啊，那个心电图就表现很好， T 波倒值、 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等等，这些代表心肌缺血的情况都消失了， T 波是正常的。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来讲那就是好消息啊。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都能感觉得到，用了801致愈因子以后呢，对于各种心血管疾病康复的就特别快。为啥？就因为801致愈因子里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很多心脏病的体验者啊，在服用801致愈因子以后3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你就能清晰的看到他那个心脏部位啊，那细胞的颜色明显是增亮的，透视内脏的图像也特别的清晰，心肌细胞跳动的也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尤其是在中午啊，心惊当令的时候，我们体验者用801致愈因子
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你就能发现体验者的心脏图像就更加清晰了。

斑块，还有那些纸质条纹，真正的就给它打碎了打散了，那么它就消失了，对吧？同时它也能钻到这个血管的夹层里面，把血管夹层里的那个淤堵，那些油脂斑块也快速的给你清理干净。所以世界医学界为啥把801致因子叫什么叫净血之王，那就说明它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吧？同时呢，801致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 NF 心肌因子，它能更加快速的去激活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肌供血的这种血容量的问题啊，随着你供血改善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明显的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就有劲儿好干活了，对吧？进而各个组织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各脏腑器官功能都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所以你透视心脏的时候，心脏内部它细胞的颜色就鲜明红润了，心肌细胞的活力就明显提高了。那你说你还能憋气吗？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了 5.65 个亿啊，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他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致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十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啊，来全程负责801致愈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致愈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一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那么第二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致愈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3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细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三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一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

0: 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四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801聚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4了。
0: 嗯。
4: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4: 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哎，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4: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十来年了都，哎。但是在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的，哎，也是东看西看的，
0: 嗯，
4: 哎，各种方法也都用了，哎，这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哎。
0: 这是肯定的。
4: 哎， 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棒类药治愈因子，哎，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4: 你看我用了两天，哎，我就感觉吧，哎，这个就以前这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
0: 嗯，
4: 哎，我这就用了两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4: 哎，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哎，那个就嘎嘎能响，比原来吧它也轻了。
0: 嗯，两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啊确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4: 哎呀，确实是啊！哎呀，用完之后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哎，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的也就是五六天，不到一个礼拜嘛。哎，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
0: 嗯嗯。
4: 哎，再一个就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胀疼的了。哎，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那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哎，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哎，但是这个都症状都轻了。
0: 嗯，
4: 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哎，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哎，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两三分钟，哎，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就是睡不着。
0: 嗯嗯，
4: 哎，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是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
0: 嗯，
4: 眼睛也不疼了，是的，颈椎吧比原来也，哎，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4: 风湿那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哎，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这个腰吧也疼，嗯，疼的也挺厉害。再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4: 哎，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4: 再一个就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着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4: 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是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4: 哎，这回的心里可踏实了。哎呀，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4: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点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哎，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嗯，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棒类药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嗯。
4: 哎呀，我一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就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你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所以嘛，
0: 嗯，
4: 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4: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您也都用的差不多少了。
4: 嗯，真差不多。
0: 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个月的效果好。
4: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 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
4: 哦，
0: 您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2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
4: 是。
0: 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啊？多危险啊。
4: 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等80天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讲80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治愈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治愈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
0: 嗯。
4: 哎，那好啊，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再补上3个周期的。
0: 对，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一块钱呢，这个价格啊，咱们一定多备点药，对吧？把它备足了，要不然你说你病重了，你一次住院都多少钱呢？对不对？
4: 啊，对啊。
0: 然后你命能不能抢救回来，那谁能说得准？还不好说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用801治愈因子能确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那它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了，对吧？好，
4: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我期待你健康的好消息，病好了以后啊可千万告诉我一声，好吗？
4: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4: 张老师你放心，好了以后肯定给打电话告诉你，行，你
0: 好嘞，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
5: 哎，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啊用上真的是太意外了，价格还实在，1元顶1000元。我听说这里面每一种治愈因子单拿出来都是价格昂贵的， 你能给我们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啊。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这背后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啊，有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大力支持啊，所以说大家受益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去感恩呐、啊，对吧？
5: 对
0: 于我来讲呢，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好药啊，如果大家用不起，那你说我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
5: 嗯？
0: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都66岁了。
0: 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5: 好、哦，我这个糖尿病啊，16年了。
0: 哎呦，
5: 那个并发症特别多。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愧是治病之王，我就刚刚用了2-3圈的时候，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降了，空腹啊是6点多，不超过7，吃了饭以后啊10到11个。以前我这个血糖是特别高，空腹的时候都是8点多，吃了饭都是15-16个。
0: 哎呦，那不错啊，血糖是稳稳当当的降下来了，而且这就是2-3天的功夫，对吧？
5: 对对对，而且我身上也不痒痒了、以前啊我身上痒的呀别提了，我家里都4-5个痒痒挠，我走哪儿呀都拿着痒痒挠都挠哪里，现在啊不用了，身上它没那么痒了。用到半个月，尤其是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这眼睛啊雾蒙蒙的，就感觉啊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
0: 嗯，非常好啊，眼睛也清楚一些了。其实糖尿病眼病多难治啊，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人就知道，弄不好真就可以失明啊，啥也看不着啊，对不对？手术它也来回复发呀。但是有801治愈因子，它通过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 ZL 进化因子还有 ZR 眼活因子，直接把你眼底的血管就打开了，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所以你那个眼睛啊有饭吃了，能吃饱了，全面的得到营养了，当然你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了，非常好啊。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5: 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哦，2个月，时间也不长，对吧？
5: 对，你看今天早上啊，我空腹测了测血糖是5.5，吃了饭以后啊，没超过8个。
0: 嗯，非常好。
5: 现在啊，我真是看到希望了。以前啊，那进口药啊、降糖药啊、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果。哎呀，没想到801治愈因子短短2个月的效果能有这么好啊！
0: 这个效果是不是超乎您的想象了？
5: 可不是啊。
0: 对，其实像您这个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然后呢您有一些并发症，您这病真不算是最重的
5: 哦。
0: 咱们有多少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啊，然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的，还有合并肾功能不全的，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在临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样的人都康复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好多人就特别纳闷，他说一个国药801治愈因子怎么就跟原来那个降糖药跟胰岛素它怎么就不一样呢？
5: 嗯，
0: 对吧，就特别奇怪，为啥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又能稳稳当当的降血糖，又能改善心脑、眼、肾、脚、瘙痒等等这些并发症。就觉得他好像什么活都能干，全能啊。
5: 是，
0: 我跟大家讲您这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治细胞的，是治根儿的。
5: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病上医院找大夫去，那你细胞生病了呢、你就得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啊，对不对、你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我们血糖高，不是因为你那个胰岛细胞分泌不了多少胰岛素了，代谢不了那么多糖分，那你大量的糖毒堆积到血液当中，你血糖才高嘛，对吧、而这些糖毒长时间的，你想它随着你血液全身到处走，你那血管能好啊？你那身体能好吗？你并发症可不都走出来了，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能及时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自主的代谢血糖、
6: 嗯、
0: 啊，调控糖分、哦、那当然你这个血糖稳稳当当一点一点就降下来了。

0: 将来你是一定能摆脱降压药，摆脱胰岛素的，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我这个血糖也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啊，还有像这个801致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致因子，我经常讲它像什么呢，像搭载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能够精准有效的去应对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用上801致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稳稳当当降下来，你各种并发症它都好使，都没有了，就是这个原因呢、啊
1: 嗯、
0: 因为细胞因子多啊，一个细胞因子就解决一种细胞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细胞激活再生了，细胞强大了，当然这个病自然就好了。
1: 是。
0: 像您呢、啊、这个糖尿病16年啊，现在才用2个月时间上短呢、啊。啊，您这还不到80天呢。你等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您所有那些什么西药、降糖药、其他药都可以停了。80天以后。您那个病啊都属于什么呢，是中度啊，您现在这个病中度的患者，后期我们再巩固2个周期就可以，这个期间的饮食不至于那么严格的控制啊，虽然不是说咱们什么都敢吃，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敢吃了，稍微吃点正常饮食没问题啊。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细胞因子足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细胞健康了嘛，糖毒血毒都化了，对吧，都化解掉了、嗯、你等2个周期以后，咱们30年再也不得这些病，健健康康活到老，好不好？过30年96岁，咱们保你到96岁以前不得这些老慢病了，行不行？值不值？
1: 太好了，哎呀，我都记住了。那张老师，我手上的药啊不多了，还得再定点，现在买还是1克1块钱吗？
0: 啊，对对，没错，现在订购还是啊、哦、不过这个价格你说是能维持10天半个月还是1天2天，这我可真说不准，随时都可能直接恢复成全球统一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对吧？所以咱们自个儿也得抓点紧啊，其实我说再多都不如您自个儿直接去参加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去试一试，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我这次啊就是试对了。那张老师、嗯、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去啊，谢谢你、啊
0: 哎、行行行啊、
1: 哎、
0: 行，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随时来电话问啊。
1: 哎，好的，
0: 好嘞、
1: 哎、
0: 嗯
1: 啊，再见，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张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嗯，
4: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听大家服用801治愈因子吗？这病都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啊，像咱们这个就是药啊，1元顶1000元，一克才1块钱。当时说实话吧。
0: 嗯，
4: 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呢，完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寻思我问一下核实一下。哎，真是1克1块钱呢、啊、你说原来呀，你看我老伴儿吧，开一盒药都几好几十啊，有时候都上百呀、啊、你说这个价格咱能用得起1克1元钱，所以我着急呀、啊、想给老伴儿用上。
0: 嗯，
4: 我就寻麻烦你给我老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能用吗。
0: 老伴儿多大年纪？您跟我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吧，得是脑梗，都4年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吧，有点晚了。这不是后来嘛，后遗症特别多。首先吧，他啥情况？说话说不清楚。另外，手也麻，脚也麻，又麻又木的。啥时候摸他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左半拉身子吧。他就没啥知觉，你掐他也不知道，你使劲 使劲使劲的捏捏几下，他也不说疼。说实话，哎，这都四年了，哎，吃喝拉撒呀，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哎呀，把我累的也够呛啊。光这个些吧，咱不说，他还有啥呀？有胃病，凉的东西不敢碰，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吧，就不能平躺了。前列腺也不好，总是憋不住尿，天天呢给他用的尿不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以前吧一晚上三四次吧，现在一晚上得七八次。你说我这个年龄，说实话也不小了，这天天照顾他特别特别累呀、啊、就像你说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我都怕呀，哪一天呢我也倒下了。
0: 哎呀，您别说啊，我跟您讲，真有这样的，就是照顾像脑中风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常常是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你说对不对？
4: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给老伴试试。但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同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0: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四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三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五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一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你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
4: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啊、要么是活死人就掉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4: 对，
0: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4: 大的。
0: 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那老伴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了。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 801致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它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

0: 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他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四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啊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0: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1: 对对是这
0: 话。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好的谢谢了。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

0: 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我们经常讲，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啊，说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对吧？可以说对于疾病而言，这个灾难永远是来得特别突然。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人生无常啊。那今天张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其实不太好，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去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葬礼。同学跟我年龄一边大呀。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就好多年的同学。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他今年才54岁，叫李志刚。他是谁呢？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呀曾经给他一个昵称啊，叫神仙手。这个昵称怎么来的？就是从他在临床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么多年，只要是由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患者不管多重啊，没有一个患者是死到手术台上的。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他起这个名字？你想他有了这个昵称以后，神仙手，哪个患者不愿意找他给做手术啊，对不对？但是多遗憾多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医学界可以说天之骄子啊，突然间猝死在家中。更让我感到遗憾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死因，他是死于急性心梗啊。真的，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你想，他曾经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脑卒中的患者的生命，但是他就救不了自己的命。我们仔细算起来啊，就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离得近的大概也有个1年多呀，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了，大家都是在各忙各的。他呢就是忙着手术啊，忙治病救人，我呢就是忙着我的科研啊，忙着我想办法一定要促成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推广工程。我们曾经都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留到退休以后，我们慢慢的叙旧，慢慢的总结人生。但是谁能想到，真的我是万

万没想到，再次相见就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参加完葬礼以后，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过。他人走了，但是微信还在，朋友圈还在。我这也是好长时间呢，第一次又想起来去看他的朋友圈。哎呀，以前真的是太忙了，都顾不上看。然后你看他那个朋友圈，信息也是很少，少得可怜，半年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上面写4月29号，已经连续四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这是他朋友圈写的。6月24号，心脏又不舒服了，心肌缺血，老毛病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号，今天一天连续做了三台手术，下台之后就感觉是僵硬的，整个人都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的朋友圈就没有消息了。说实话，看到这儿我那个心呢都揪着揪着的那么疼啊。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因为不想医不能医，真的是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它真的是有局限性的。临床上你哪怕心梗啊，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用的还是那些扩血管的溶栓的药，对吧，没有新的这个手段呢。然后做冠状动脉造影啊，一旦那血管堵塞超过 75% 的时候就下支架做介入治疗，血管质量好的下支架，血管质量不好的就做搭桥。但是大家想想，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救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的。你就哪怕这些手术都做完了，心肌细胞依然在继续受损，那么它就会导致死亡，对吧。所以说最后人没了，因为啥？不是因为血管堵，而是因为心肌细胞死亡的太多了，心脏再也蹦不动血了，人才死的。那你说治病你不救治心肌细胞，那你当然就无法改变这种传统治疗的结局呀。同时呢，你说这些方法啊，它也没有真正的把血管里边那些血栓斑块那些垃圾给它溶解掉解除掉，那你导致病发的这个病因不还在那儿吗，对不对，你下次不还可以犯病吗。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局限性啊。我这个同学李志刚，脑外科的大专家呀，大家想想，他肯定用过很多进口药，对吧，我相信他用的都是最好的溶栓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不是没有逃避掉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命运吗。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哪怕你是个医生依然很无奈。发生这件事儿以后，真的我除了伤感痛心以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就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我就觉得今天呢，我特别有必要啊，通过这个空中电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心源性猝死的问题。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真的太凶险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急，让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发生的都那么的突然，而且它的成功率是那么的高啊。但是你说在发病之前，我们患者真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绝对不是的。其实心源性猝死啊，它在发病之前，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体会的话，它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乏力，就感觉啥也没干，浑身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特别乏，特别累，头晕目眩的。个别人会出现心口窝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疼痛。如果没有经验或者说
医疗知识匮乏的话，那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这是胃疼了啊，胃不舒服，实际上这可以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叫非特异性心绞痛。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很多人都是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所以说在疾病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呢。而张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病了，我们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你要去治愈细胞，这个是完全必要的。提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真是最让我揪心的事儿。我在北京心内科的时候，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在这儿我就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啊，千万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诊断，好吧？你也别给自个儿开药啊，或者说看别人用啥药呢，我也用这个药。毕竟您不是专业的大夫啊，专业大夫还分科呢，对不对？您不是专业的心内科医生啊。很多病不是像您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仅仅靠症状表现你就能确诊啊，那么简单。如果看病那么简单，我们医生学那么多年干啥呀？对吧？你不是医生，没有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你自己下诊断的误诊率太高了。您要都能当大夫了，您说您要我干啥？对吧？我们还要医院干啥呀？自个儿都解决问题得了。所以说很多急性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病以后去哪儿啊？不要去什么养生馆啊，不要去什么私人的这个诊所，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去看病。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啊，绝对是耽误不起的，分秒之间呢就要人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啊，哪怕你120打得再及时，那都没来得及赶到医院，人就死到路上，死到救护车里了。还有多少人是干脆就死到家里的，有泡在泳池里的，有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的人死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说到底怎么死的，做尸检才知道，哎呀，已经有冠心病了，你看看他那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一无所知啊，这多可悲啊。所以大家想想啊，这种心源性猝死多么可怕。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种病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说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我觉得真是有必要让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它的危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心源性猝死其实它根源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呢，是我们心脏自己给自己供血的一个大的血管网，它像个帽子似的扣到心脏上，所以管它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沉积在冠状动脉血管内膜上，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似的啊，你用上三个月，用个一年半载，你再去看看那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里边，铁锈一层一层的，对吧？那个油垢啊，污垢啊，厚厚的一大层，它会堆积很多很多垃圾的。如果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你想想用个二三十年，你把那管子切开，你瞧瞧那里边啥样，真的没法看了。那管子你外边看挺粗，里边已经很窄了，边上挂的厚厚的全是垃圾。那你想这样的水管子供水的时候，它是不是那水就是浑浊的，水流量就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边垃圾都快把这个管子给锈死给堵死了，水流一断我们就彻底缺水了，一滴水也没有。心脏血管其实也是这样，心脏血管一堵，心肌的血流量就减少了，心脏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就明显的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心肌缺血缺氧什么表现？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呢，干不动活啊，对吧？蹦不动血，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然后再严重了就心绞痛心梗，甚至于最后就是猝死。所以您看，除了心绞痛啊，你像有的胸闷气短，你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对吧？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连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谁呢？
年轻的患者症状一

点都不明显。现在啊，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猝死的心梗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高了，你知道吗？经常有很年轻的患者20几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时在临床上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可能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那为啥这么年轻会出现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它发病率怎么这么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我们现在临床来看呢，就是心源性猝死啊，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现在六高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有的朋友说三高听过，六高是哪六高啊？我跟您说，包括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糖，然后呢，高尿酸、高血小板聚集，这六高是内环境、血液环境的六高。还有呢，再加上一个高是生活习惯上的高烟酒，还有一少是什么少？运动少啊，所以总体来叫七高一少。七高一少，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就特别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啊。外部的因素，你是高烟酒、运动少，它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血流量慢，堆积到一块就形成血管里边那个厚厚的油脂斑块血栓，血管堵的水泄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吧？对于七高一少的人，特别是容易心源性猝死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治愈细胞，治愈心肌细胞。而作为我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高科技生物药的代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5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第7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85%下降到65%，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啊，那个心电图就表现很好， T 波倒值、 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等等，这些代表心肌缺血的情况都消失了， T 波是正常的。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来讲那就是好消息啊！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都能感觉得到，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对于各种心血管疾病康复的就特别快。为啥？就因为801治愈因子里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很多心脏病的体验者啊，在服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你就能清晰的看到他那个心脏部位啊，那细胞的颜色明显是增亮的，透视内脏的图像也特别的清晰，心肌细胞跳动的也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尤其是在中午啊，心惊当令的时候，我们体验者用801治愈因子，也就10几分钟的功夫，你就能发现体验者的心脏图像就更加清晰了，而且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明显的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可以轻轻松松的就钻到斑块的内部，从斑块里边去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瓦解掉、打散掉。这种 ZL 进化因子啊，不仅能够钻到这个斑块垃圾啊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呢？钻到血管内皮的下面，
那就把淤堵的动脉粥样硬化的

因子，它能更加快速的去激活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肌供血的这种血容量的问题。啊，随着你供血改善以后，心脏的泵血功能就明显的加强了。为什么？因为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它就有劲儿好干活了，对吧？进而各个组织器官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血氧供应，所以随之而来的是各脏腑器官功能都能够得到改善和提高。所以你透视心脏的时候，心脏内部它细胞的颜色就鲜明红润了，心肌细胞的活力就明显提高了。那你说你还能憋气吗？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了 5.65 个亿啊，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他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致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10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啊，来全程负责801治愈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治愈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1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那么第2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3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细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3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一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企，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4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

0: 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治愈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自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所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脑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哎，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4了。
0: 嗯。
4: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4: 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哎，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4: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10来年了都，哎，但是在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的，哎，也是东看西看的，
0: 嗯，
4: 哎，各种方法也都用了，哎，这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哎，
0: 这是肯定的。嗯，
4: 哎，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哎，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4: 你看我用了2天，哎，我就感觉吧，哎，这个就以前这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
0: 嗯，
4: 哎，我这就用了2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4: 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哎，那个就嘎嘎能响，比原来吧它也轻了。
0: 嗯，2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

0: 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1: 哎呀，确实是啊，哎呀，用完之后我、嗯、我这真是啊，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哎，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到也就是五六天，不到一个礼拜嘛。哎，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
0: 嗯、
1: 哎、
0: 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个胀疼胀疼的了。哎，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那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哎呀，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哎，但是这个都症状都轻了。
0: 嗯。
1: 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哎，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哎，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两三分钟，哎，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这都睡不着。
0: 嗯嗯。
1: 哎，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是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
0: 嗯。
1: 眼睛也不疼了，现在颈椎吧比原来也哎，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1: 风湿那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哎，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这个腰吧也疼，嗯，疼的也挺厉害。还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嗯，
1: 哎，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1: 再一个就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1: 哎，这回这心里可踏实了。哎呀，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1: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点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嗯，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八二幺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嗯。
1: 哎呀，我就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就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你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所以吧、嗯、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1: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您也都用的差不多少了。
1: 嗯，真差不多、
0: 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月的效果好。
1: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
1: 哦，
0: 您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
1: 哦、
0: 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
1: 是。
0: 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找点急

0: 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呀、啊？多危险啊！
1: 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等80天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讲80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儿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治愈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治愈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
0: 嗯，
1: 哎，那好，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再补了3个周期的。
0: 对，尤其是趁着现在一克1块钱呢，这个价格啊，咱们一定多备点药，对吧？把它备足了，要不然你说你病重了，你一次住院都多少钱呢？对不对？
1: 啊，对呀。
0: 然后你命能不能抢救回来？那谁能说得准？还不好说呢。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用801治愈因子能确定有一个健康的结果，那它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投入了，对吧？好，
1: 对对对，
0: 哎，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然后我期待你健康的好消息，病好了以后啊可千万告诉我一声，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张老师，你放心，好了以后肯定给打电话告诉你，先去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801治愈因子啊，我们啊用上真的是太意外了，价格还实在，1元顶1000元。我听说这里面每一种治愈因子单拿出来都是价格昂贵的，你能给我们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真是太厉害了啊。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这背后有国家政策的扶持啊，有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大力支持啊，所以说大家受益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去感恩呐、啊，对吧？
4: 对。
0: 对于我来讲呢，这些事儿其实都是我应该做的。一个好药啊，如果大家用不起，那你说我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啊？对不对、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沧州的。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都66岁了。
0: 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好、哦，我这糖尿病啊，16年了。
0: 哎呀。

0: 那并发症特别多，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愧是治病之王，我就刚刚用了两三天的时候，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降了，空腹啊是6点多，不超过7，吃了饭以后啊10到11个，以前我这个血糖是特别高，空腹的时候都是8点多，吃了饭都是15、16个。
1: 哎呦，那不错啊，血糖是稳稳当当的降下来了，而且这就是2、3天的功夫，对吧？
0: 对对对，而且我身上也不痒痒了，以前啊我身上痒的呀别提了，我家里都4、5个痒痒挠，我走哪儿呀都拿着痒痒挠都挠哪里，现在啊不用了，身上它没那么痒了，用到半个月，尤其是我这个眼睛，多少年了这眼睛啊雾蒙蒙的，就感觉啊水灵了，不干了，不难受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
1: 嗯，非常好啊，眼睛也清楚一些了。其实糖尿病眼病多难治啊，咱们有糖尿病眼病的人就知道，弄不好真就可以失明啊，啥也看不着啊，对不对？手术它也来回复发呀，但是有801治愈因子，它通过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ZL 进化因子，还有 ZR 眼活因子，直接把你眼底的血管就打开了，血管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这个视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所以你那个眼睛啊有饭吃了，能吃饱了，全面的得到营养了，当然你看东西就比原来清楚了，非常好啊。您现在是用了多久了？
0: 我现在用了2个月了。
1: 哦，2个月，时间也不长，对吧？
0: 对，你看今天早晨啊，我空腹测了测血糖是5.5，吃了饭以后啊，没超过8个。
1: 嗯，非常好。
0: 对，现在啊，我真是看到希望了。以前啊，那进口药啊、降糖药啊、各种药啊、保健品啊，都不见效果。哎呀，没想到801治愈因子短短2个月的效果能有这么好啊！
1: 这个效果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了？
0: 可不是啊。对，
1: 其实像您这个糖尿病，说实话，16年了啊。然后呢，您有一些并发症，您这病真不算是最重的。
0: 哦，
1: 咱们有多少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病的啊，然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的，还有合并肾功能不全的，你这样的人太多了。我们在临床，我告诉大家啊，就这样的人都康复了，就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0: 哦，
1: 所以好多人就特别纳闷，他说一个国药801治愈因子，怎么就跟原来那个降糖药跟胰岛素，它怎么就不一样呢？
0: 嗯，
1: 对吧，就特别奇怪，为啥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又能稳稳当当的降血糖，又能改善心脑眼肾脚瘙痒等等这些并发症。
0: 嗯，
1: 就觉得他好像什么活都能干，全能啊。
0: 是，
1: 我跟大家讲，您这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治细胞的，是治根的。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病上医院找大夫去，那你细胞生病了呢，你就得帮他找到细胞治愈因子啊，对不对？你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我们血糖高，不是因为你那个胰岛细胞分泌不了多少胰岛素了，代谢不了那么多糖分，那你大量的糖毒堆积到血液当中，你血糖才高嘛，对吧？而这些糖毒长时间的，你想它随着你血液全身到处走，你那血管能好啊，你那身体能好吗？你并发症可不都走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它能及时的利用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啥，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你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所以你可以自主的代谢血糖啊，调控糖分，那当然你这个血糖稳稳当当一点一点就降下来了，而且将来你是一定能摆脱降压药，摆脱胰岛素的，就是我不需要任何外力，我这个血糖也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0: 嗯
1: 啊，还有像这个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我经常讲它像什么呢，像搭载800多枚导弹的航空母舰一样，能够精准有效的去应对我们全身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不光是血糖稳稳当当降下来，你各种并发症它都好使，都没 没有了，就是这个原因呢、啊嗯、因为细胞因子多、哦、啊，一个细胞因子就解决一种细胞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细胞激活再生了，细胞强大了，当然这个病自然就好了。
0: 是，
1: 像您呐、啊，这个糖尿病16年啊，现在才用2个月，时间尚短呐、啊嗯。啊，您这还不到80天呢，你等到80天的时候你再看，嗯、您所有那些什么西药、降糖药、其他药都可以停了。80天以后，您那个病啊，都属于什么呢？是中度啊。您现在这个病中度的患者，后期我们再巩固2个周期就可以。这个期间的饮食不至于那么严格的控制啊，虽然不是说咱们什么都敢吃，但也不至于什么都不敢吃了，稍微吃点正常饮食没问题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细胞因子足了以后，我们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细胞健康了嘛，糖毒、血毒都化了。对吧，都化解掉了、嗯、你等2个周期以后，咱们30年再也不得这些病，健健康康活到老，好不好？活30年96岁，咱们保你到96岁以前不得这些老慢病了，行不行？值不值？
0: 太好了，哎呀，我都记住了。那张老师，我手上的药啊不多了，还得再定点，现在买还是1克1块钱吗？
1: 啊，对对，没错，现在订购还是啊、哦、不过这个价格你说是能维持10天半个月还是1天2天，这我可真说不准，随时都可能直接恢复成全球统一价格，就是1380元一克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险，对吧？所以咱们自个儿也得抓点紧啊。其实我说再多都不如您自个儿直接去参加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去试一试，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这次啊就是试对了。那张老师、嗯、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打电话去订药去啊，谢谢你、
1: 啊、哎，行行行啊、
0: 哎、
1: 行，用药的时候有什么不懂随时来电话问啊。
0: 哎，好的，
1: 好嘞、
0: 哎、
1: 嗯
0: 啊，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张老师吗？
1: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张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嗯，
4: 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听大家服用801治愈因子吗？这病都好了，我听了以后我也挺着急的，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啊，像咱们这个就是药啊，1元顶1000元，1克才1块钱。当时说实话吧，嗯，我还以为是不是我听错了呢，完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我寻我问一下核实一下。哎，真是1克1块钱呢、啊、你说原来呀，你看我老伴儿吧，开一盒药都好几十啊，有时候都上百呀、啊、你说这个价格咱能用得起1克1元钱，所以我着急呀、啊、想给老伴儿用上。
1: 嗯，
4: 我就寻麻烦你给我老看看我老伴儿这情况能用吗？
1: 老伴儿多大年纪？您跟我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
4: 我老伴儿吧，得是脑梗，都4年了。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吧，有点晚了。这不是后来嘛，后遗症特别多。首先嘛，他啥情况？说话说不清楚。另外，手也麻，脚也麻，又麻又木的。啥时候摸他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是左半拉身子吧，他就没啥知觉，你掐他也不知道，你使劲的捏几下他也不说疼。说实话、嗯、这都4年了，哎，吃喝拉撒呀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哎呀，把我累的也够呛啊。光这个些吧咱不说，他还有啥呀，有胃病，凉的东西不敢碰，晚上稍微多吃一点吧就不能平躺了。前列腺也不好，总是憋不住尿，天天呢给他用的尿不湿。最近这个尿频就更严重了，以前吧一晚上3-4次吧，现在一晚上得7-8次。你说我这个年龄、嗯、说实话也不小了，这天天照顾他特别特别累呀、啊、就像你说的都不知道该咋。

0: 办了？我都怕呀，哪一天呢我也倒下了。
1: 哎呀，您别说啊，我跟您讲，真有这样的，就是照顾像脑中风啊、偏瘫这样的患者，常常是啥呢？患者还没怎么样的，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下了，对吧？
0: 嗯、
1: 像您这只老两口啊，他已经倒下，您要是再累倒了，哎呦，你说接下来可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哈，治病啊，我们真得讲究方法呀，这是其一。再一个是啥呢？我们老年人啊，我跟大家讲，真得有点正事儿。什么是老年人的正事儿啊？不是你拼命给儿女攒钱，那是正事儿，那不是您的正事儿啊。我们的正事儿是什么呢？是到老了得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自个儿不遭罪啊，不拖累老伴儿，不拖累儿女，这是我们的正事儿，你说对不对？
0: 对，谁都想健康啊。要不我听您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可以80天治愈细胞，让心脑复活。所以我就想给老伴儿试试，但是说实话吧，以前的用药太多了，什么五脏通调的，调理那个脾胃的，都说好使，用了也不行。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帮我看看，你看我这个老伴儿，这个目前这种状况能用不？
1: 我跟您说啊，像您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包括他半身不遂这种后遗症啊，甚至于像其他的很多这个患者，什么腔梗的、半身不遂、偏瘫的、脑出血的啊，有这个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的，包括三高的等等，我跟大家讲，你都可以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而且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啊，没问题的。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你老伴现在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太乐观。你如果真是就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这个脑梗不是已经4年了吗？对不对？临床上有一个统计是什么呢？一般像脑梗、脑血栓，3年之内的复发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1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你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
0: 啊，
1: 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要么是活死人，就吊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0: 对，
1: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0: 大
1: 的。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您的老伴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治愈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他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它现在 病的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四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劲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0: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1: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0: 对对，是这回事。
1: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0: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了，
1: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到这儿、哎、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0: 哎好的，谢谢了。
1: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0: 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我们经常讲，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啊，说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明天，对吧？可以说，对于疾病而言，这个灾难永远是来得特别突然，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人生无常啊。那今天张老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话呢？说实话啊，我今天的心情其实不太好，很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去参加了我一个同学的葬礼。同学跟我年龄一边大呀，我们是高中和大学的同学，就好多年的同学。高中的时候我们两个还是同桌呢，他今年才54岁，叫李志刚。他是谁呢？是脑外科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一个主任医师，他是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患者呀曾经给他一个昵称啊，叫神仙手。这个昵称怎么来的？就是从他在临床工作一直到他离开这么多年，只要是由他主刀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患者，不管多重啊，没有一个患者是死到手术台上的。所以大家为什么对他起这个名字？你想他有了这个昵称以后，神仙手，哪个患者不愿意找他给做手术啊，对不对？但是多遗憾，多可惜啊，就是这么一位医学界可以说天之骄子啊，突然间猝死在家中。更让我感到遗憾和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死因，他是死于急性心梗啊。真的，我为什么难以接受？你想，他曾经拿着手术刀救了无数脑卒中的患者的生命，但是他就救不了自己的命。我们仔细算起来啊，就我们这些同学里边离得近的大概也有个1年多呀，彼此都没有见过面了，大家都是在各忙各的。他呢就是忙着手术啊，忙治病救人，我呢就是忙着我的科研啊，忙着我想办法一定要促成这个1元顶1000元药费的推广工程。我们曾经都以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可以留到退休以后，我们慢慢的叙旧，慢慢的总结人生。但是谁能想到，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再次相见就已经是阴阳两隔了。哎呀，参加完葬礼以后，我心里边特别特别难过。他人走了，但是微信还在，朋友圈还在。我这也是好长时间呢，第一次又想起来去看他的朋友圈。哎呀，以前真的是太忙了，都顾不上看。然后你看他那个朋友圈，信息也是很少，少得可怜，半年就那么寥寥无几的几条信息。然后我。

当时看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上面写4月29号，已经连续4周没有休息了，答应陪儿子和老婆去云南，又失约了，对不起。这是他朋友圈写的。6月24号，心脏又不舒服了，心肌缺血，老毛病了，手术一台接一台，连呼吸的时间都没有了。8月17号，今天一天连续做了3台手术，下台之后就感觉是僵硬的，整个人都僵硬的，不只是我的手指，还有我的心脏。老冯给我开的药又忘吃了。再往后的朋友圈就没有消息了。说实话，看到这儿我那个心呢，都揪着揪着的那么疼啊。都说医者不能自医啊，很多时候不是说因为不想医不能医，真的是顾不上去医治自己。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现代的这个医疗手段它真的是有局限性的。临床上你哪怕心梗啊，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用的还是那些扩血管的溶栓的药，对吧，没有新的这个手段呢。然后做冠状动脉造影啊，一旦那血管堵塞超过 75% 的时候，就下支架做介入治疗，血管质量好的下支架，血管质量不好的就做搭桥。但是大家想想，这些方法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救治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的。你就哪怕这些手术都做完了，心肌细胞依然在继续受损，那么它就会导致死亡，对吧？所以说最后人没了，因为啥？不是因为血管堵，而是因为心肌细胞死亡的太多了，心脏再也蹦不动血了，人才死的。那你说治病你不救治心肌细胞，那你当然就无法改变这种传统治疗的结局呀。同时呢，你说这些方法啊，它也没有真正的把血管里边那些血栓斑块那些垃圾给它溶解掉解除掉，那你导致并发的这个病因不还在那儿吗？对不对？你下次不还可以犯病吗？所以这是我们治疗的局限性啊。我这个同学李志刚，脑外科的大专家呀，大家想想，他肯定用过很多进口药，对吧？我相信他用的都是最好的溶栓药。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依然不是没有逃避掉突发心梗猝死的这种命运嘛。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了，哪怕你是个医生依然很无奈。哎呀，发生这件事儿以后，真的我除了伤感痛心以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就是收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真的我就觉得今天呢，我特别有必要啊，通过这个空中电波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心源性猝死的问题。因为这种心源性猝死真的太凶险了，而且非常非常的急，让人猝不及防，每一次发生的都那么的突然，而且它的成功率是那么的高啊。但是你说在发病之前我们患者真的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绝对不是的。其实心源性猝死啊，它在发病之前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体会的话，它是有一些征兆的。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乏力，就感觉啥也没干，浑身累的一点劲儿没有，特别乏特别累，头晕目眩的。个别人会出现心口窝的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疼痛。如果没有经验或者说医疗知识匮乏的话，那可能有的人还觉得这是胃疼了啊，胃不舒服。实际上这可以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叫非特异性心绞痛。这种现象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实际上一点都不罕见，很多人都是死于心源性猝死的。所以说在疾病面前真的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高低贵贱贫富之分呢。而张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病了
我们要用现代高科技的医疗手段，你要。

包，这个是完全必要的。提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这个真是最让我揪心的事儿。我在北京心内科的时候，我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病例了。在这儿我就提醒所有的家人们，以后啊，千万别自个儿给自个儿做诊断，好吧？你也别给自个儿开药啊，或者说看别人用啥药呢，我也用这个药。毕竟您不是专业的大夫啊，专业大夫还分科呢，对不对？您不是专业的心内科医生啊，很多病不是像您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仅仅靠症状表现你就能确诊啊，那么简单。如果看病那么简单，我们医生学那么多年干啥呀，对吧？你不是医生，没有那么丰富的临床经验，你自己下诊断的误诊率太高了。您要都能当大夫了，您说您要我干啥，对吧？我们还要医院干啥呀？自个儿都解决问题得了。所以说很多急性病的，尤其是心脑血管方面的啊，有病以后去哪儿啊？不要去什么养生馆啊，不要去什么私人的这个诊所，一定要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就诊去看病。特别是我今天提到的这种要命的病啊，绝对是耽误不起的，分秒之间呢就要人命啊。您知道吗？这样的患者有三分之一啊，哪怕你120打得再及时，那都没来得及赶到医院，人就死到路上，死到救护车里了。还有多少人是干脆就死到家里的，有泡在泳池里的，有死在马桶上的，甚至有多少人是直接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有的人死的时候甚至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最后说到底怎么死的，做尸检才知道，哎呀，已经有冠心病了，你看看他那冠状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自己一无所知啊，这多可悲呀。所以大家想想啊，这种心源性猝死多么可怕。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这种病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呢，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说到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我觉得真是有必要让大家好好了解了解它的危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心源性猝死其实它根源是什么？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呢，是我们心脏自己给自己供血的一个大的血管网，像个帽子似的扣到心脏上，所以管它叫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的这种斑块沉积在冠状动脉血管内膜上，就像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似的啊，你用上三个月，用个一年半载，你再去看看那个下水道的铁管子里边，铁锈一层一层的，对吧？那个油垢啊，污垢啊，厚厚的一大层，它会堆积很多很多垃圾的。如果我们家里边那个下水道，你想想用个二三十年，你把那管子切开，你瞧瞧那里边啥样，真的没法看了。那管子你外边看挺粗，里边已经很窄了，边上挂的厚厚的全是垃圾。那你想这样的水管子供水的时候，它是不是那水就是浑浊的，水流量就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边垃圾都快把这管子给锈死给堵死了，水流一断我们就彻底缺水了，一滴水也没有。心脏血管其实也是这样，心脏血管一堵，心肌的血流量就减少了，心脏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就明显的会出现心肌缺血缺氧的表现。心肌缺血缺氧什么表现？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呢，干不动活啊，对吧？蹦不动血，我们就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然后再严重了就心绞痛心梗，甚至于最后就是猝死。所以您看，除了心绞痛啊，你像有的胸闷气短，你就得考虑他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对吧？但是在临床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连这个胸闷憋气的症状都没有，尤其是谁呢？年轻的患者症状一点都不明显。现在啊，30多岁40岁左右的人猝死的心梗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高了，你知道吗？经常有很年轻的患者20几岁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当时在临床上是让我们感到特别震惊的。可能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那为啥这么年轻会出现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它发病率怎么这么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深思啊。我们现在临床

方来看呢，就是心源性猝死啊，它跟我们六高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是现在六高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可能有的朋友说三高听过，六高是哪六高啊？我跟您说，包括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高血糖，然后呢，高尿酸、高血小板聚集，这六高是内环境、血液环境的六高。还有呢，再加上一个高是生活习惯上的高烟酒，还有一少是什么少？运动少啊，所以总体来叫七高一少。七高一少，冠心病、心梗、心源性猝死就特别青睐这七高一少的人啊。外部的因素，你是高烟酒、运动少，它就直接导致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血流量慢，堆积到一块就形成血管里边那个厚厚的油脂斑块血栓，血管堵的水泄不通的。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吧？对于七高一少的人，特别是容易心源性猝死的人，那我们到底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治愈细胞，治愈心肌细胞。而作为我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国内首个高科技生物药的代表，801致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它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我们猝死的，那防止病危的有效手段。经过我们全国5所顶级医疗机构的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心脏病的患者服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第7天的时候，心慌心悸啊、胸闷气短的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没有了。服用15天的时候，你做冠状动脉造影啊，那个血管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从 85% 下降到 65%， 身上的浮肿会消失，心率啊平均在每分钟啊70次左右，就不快不慢的，然后人呢也不乏力，也不会气喘，心电图做出来基本上是正常的。因为你心脏没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啊，那个心电图就表现很好， T 波倒值、T 波低频、 ST 段下移等等，这些代表心肌缺血的情况都消失了， T 波是正常的。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患者来讲，那就是好消息啊！你看为什么那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他们都能感觉得到，用了801致因子以后呢，对于各种心血管疾病康复的就特别快。为啥？就因为801致因子里边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很多心脏病的体验者啊，在服用801致愈因子以后3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高倍显微镜下你就能清晰的看到它那个心脏部位啊，那细胞的颜色明显是增亮的，透视内脏的图像也特别的清晰，心肌细胞跳动的也是非常有力量、非常有节奏的。尤其是在中午啊，心惊当令的时候，我们体验者用801致愈因子，也就十几分钟的功夫，你就能发现体验者的心脏图像就更加清晰了，而且冠状动脉的血液流量明显的增加。这些影像学的检查结果充分证明了什么呢？801致愈因子当中啊，它有独有的 ZL 净化因子，可以轻轻松松的就钻到斑块的内部，从斑块里边去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瓦解掉、打散掉。这种 ZL 净化因子啊，不仅能够钻到这个斑块垃圾啊、淤堵的内部，还能够钻到哪儿呢？钻到血管内皮的下面，那就把淤堵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还有那些脂质条纹真正的就给它打碎了、打散了，那么它就消失了，对吧？同时它也能钻到这个血管的夹层里面，把血管夹层里的那个淤堵、那些油脂斑块也快速的给你清理干净。所以世界医学界为啥把801致愈因子叫什么？叫净血之王，那就说明它肯定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吧？同时呢，801致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
你像 NF 心肌炎。

对吧？你能憋闷气短，心绞痛啊，心梗，或者你下完支架以后心梗又复发了，还会吗？根本不会啊，不可能的事儿了。所以说有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更需要什么呢？需要一家无论是在车间技术还是在厂房设备上都极其过硬的一个生产企业来进行生产。那么只有这样的质量和产品的疗效才能够得到保证。那么只有这样啊，在这个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上才能够是有所保障的。这个说句心里话啊，我之所以会选择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来合作，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它是我国生物制药的重点企业。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先后投资了 5.65 个亿啊，建设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完全符合国家新版 GMP 标准的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尤其呢，他是在打算接手咱们801致因子的生产以后，厂家的老总啊，在整个科技园里边新增添了百万级的无菌生产室6间，十万级的无菌生产室15间，在国内率先建立了8条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 无菌超菌净化的生产线，而且整个园区里边布满了瞬间高温灭菌的系统，这个都非常非常先进了。同时又高薪的从美国华盛顿的生命科学院聘请了2位生物学博士啊，来全程负责801治愈因子一切生产的过程。这些都是为了确保801治愈因子无论是从品质上到纯度上到浓度上甚至于到活性方面都是万无一失的。所以咱们老百姓吃药治病，你必须吃什么样的药？一定是有4颗心的药啊！这第1颗心就是药材一定要好。我经常讲药材好，药材好，对吧？这个药材对于一个药品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就拿国药801治愈因子来讲，为什么它能实现慢性病、大病、重病患者80天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脱胎换骨、细胞再生啊？就因为药材它纯正的野生药材，没有一点掺假的。那么第2颗心是什么？就是疗效。说白了，一个药如果没有疗效，你吃一车吃一麻袋有啥用啊？最终我们还是会面临脑梗、瘫痪、心梗、猝死啊，面临风湿骨病、生不如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药物的疗效必须有保障。而国药801治愈因子呢，作为医学界独家的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5大医学奇迹的龙头生物药品，它独特的3方合一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是我们疾病细胞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生命的延长剂。人有了病找医生，细胞有病你一定要找细胞治愈因子。那第3颗心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安全啊，这样我们用着才放心呢。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这里边每一味药材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成分，全部是纯天然的。而且细胞因子是我们人体本身就具有的东西，你说你用是你自身的东西，它安全不安全？对吧？没有任何所谓的排斥等等，什么都没有，自然而然就接受了。最后1颗心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必须有保障的药企。这是我国生产生物制药的上市企业，拥有超过500亿的资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用药的保障。有这4颗心，我们就能彻底的治疗疾病。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现在被医学界称为是可以应对一切细胞损伤，从根本之处治病的全新的医疗手段。它独有的逆转疾病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敢十分肯定的啊，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讲，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生产出来的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它的品质和效果是绝对有保障的。凡是用过801致因子的老朋友啊，在这方面都是自有发言权的，对吧？现在呢，正值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的推广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全球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呀。

0: 以在这儿啊，张老师是真心的希望大家有了高科技的药物，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因为只有我们试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才能摆脱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困扰，我们才能真正健康到百年。我不希望我同学的悲剧再一次发生了。今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交给我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什么情况？
4: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要给您报告个好消息啊，张老师。
0: 哎呦，你看看捷报频传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不会让任何一个患者失望的。您跟我说说吧，具体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4了。
0: 嗯。
4: 我吧，主要就是有这个风湿，完了再一个吧，就是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4: 完了吧，还有就是啥呢？后来又出现了这个冠心病，睡觉吧也不行，就失眠挺严重的。
0: 嗯。
4: 我这个颈椎吧，得有十来年了都，但是这些年吧，我也始终在治着的，也是东看西看的，各种方法也都用了，这药也没少吃，但是吧，你就是没有好的效果，
0: 这是肯定的，
4: 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快。
0: 嗯，
4: 你看我用了2天，我就感觉吧，这个就以前就后脑勺里边总感觉像那个蚂蚁啊啥爬的麻松松的感觉，我这就用了2天，这种感觉就没有了。
0: 嗯，
4: 完了吧，这个颈椎这块吧，它也不那么疼了，你来回转吧。那个就嘎嘎能响，比原来吧它也轻了。
0: 2天的时间啊，这个见效啊确实是很快的。您这回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
4: 哎呀，确实是啊。用完之后我这真是啊，我就感觉啥呢，这回我是用对药了。我就那就接着用呗，用到也就是5-6天，不到1个礼拜嘛。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眼珠子吧，不像以前那么发胀了。再一个就啥呢，这个头吧，它不是像以前那么胀疼的了。完了也不恶心了，是也不犯嘀咕了。心脏那块呢不像以前了，以前吧总觉得呀胸口这块憋闷，那心慌的吧可闹心了。 哎，但是这个都症状都轻了。
0: 嗯。
4: 等到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喘气儿比以前就顺溜了。哎，尤其是这个睡觉吧好了。哎，
0: 嗯、
4: 就是躺在床上用不了两三分钟，哎，就能睡着了，不像以前了，在那翻来覆去的，你这都睡不着。
0: 嗯嗯。
4: 哎，现在我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现在我是服用一个月了，但就感觉啥呢？这个浑身吧有劲儿了，也人呢也有精神头了、哎。
0: 嗯。
4: 眼睛也不疼了，现在颈椎吧比原来也，哎，比原来真的好多了。你这来回活动它不疼了，不嘎巴嘎巴响了。
0: 您原来那个颈椎啊，真挺重的啊，这回是颈椎病也大大减轻了啊，睡眠也好了，头晕脑胀的问题也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收获真不小。别的方面呢，还有没有改变？
4: 风湿那个也见好，也好了。
0: 嗯，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左手就是关节这块吧，还肿的挺厉害。再一个呢，那个腰吧也疼，嗯，疼的也挺厉害。还有就是啥，那个小腿这块吧胀，完了还浮肿呢。
0: 嗯，
4: 哎，你要一浮肿了吧，你用手一按吧，那一个坑它老半天它都不起来。哎，你看我记得我当时吃了能有，反正也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这腿上这个浮肿就消了。哎，
0: 嗯，
4: 再一个就啥呢，这个浑身吧它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以前总觉着你说啥也不干，一整就浑身疼啊，是那腰也疼。哎，现在这浑身也不疼了，这个腰吧活动吧，哎，也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4: 早晨起来也没有那个就沉僵那种现象了，哎，
0: 挺好挺好。
4: 哎，这回的心里可踏实了，哎，心里也高兴啊。
0: 嗯，
4: 这个骨病吧，真的它真是不好治。你说以前吧，我也用过，你像别人告诉的有那个或者上医院去看的都是吃点补肾的啥的，哎，像补肾那个补肾剂的呀，哎，调阴阳的呀。但是你用完之后吧，嗯，都不好使唤。哎，你看我用这么多药。哎，就是这回用上这个八郎腰治愈因子，这个效果吧真是特别好。而且吧，我感觉啥，咱们老百姓吧都能用得起。哎，
0: 嗯嗯。
4: 哎呀，我寻思我要是能早点的时候你说用上就可就好了。哎，你说以前那家伙你白花了那么多钱，哎，他病也没好啊，关键是。所以吧、
0: 嗯、
4: 这次吧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张老师。
0: 您太客气了，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咱们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应该有的效果啊！您看您这个电话一进来，这个始终是合不拢嘴啊，笑得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真的，这种喜悦的心情，有的时候都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对吧？
4: 是是是。
0: 对，我特别理解，就是什么呢？以前你说多病缠身呐、啊，各种什么调阴阳的、补肾的、治骨病的，我估计您也都用的差不多少了。
4: 真差不多、
0: 啊。但是治这么多年，真的都没有用上咱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个月的效果好。
4: 是。
0: 这个是您亲身体会到、感受到的，对吧？
4: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说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啊，它就跟我们大家以往用的什么中药、西药啊、保健品的、什么调阴阳的补品等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为一体的药物，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物，而且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比那个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而且治疗效果非常全面。关键是什么？直接治到病根上。
4: 哦，
0: 你看您这几个病，颈椎病啊，风湿。我跟您说不好听的，您这颈椎挺严重的，您弄不好再耽误两年呢，很容易就出问题。颈椎出问题，人就瘫痪，而且是高位截瘫、
4: 哦，
0: 脖子以下或者胸口以下全都不能动，没有感觉，您知道吗？那个是很可怕的。
4: 是。
0: 然后冠心病、心绞痛啊，浮肿。已经有什么心衰的征兆了，你再稍微着点急上点火，那太容易心梗了，对不对啊？多危险啊。
4: 是。
0: 但是咱们用801治愈因子呢，这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啊，有 ZL 进化因子，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因子干啥的？一个给你化血毒，血液里边那些垃圾毒素，什么杂质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给你乳化分解了，让它消失，这叫化血毒。第二个就是治愈你一切细胞的损伤。你想 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不专门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对吧？ NF 心肌因子呢， 是专门修复再生心肌细胞的，让你这个心肌细胞更有活力。所以说你那个什么憋闷啊、气短啊、心绞痛啊，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还有我刚才提到的 ZR 生长因子，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太好了，它是世界公认的细胞再生之王啊，可以再生所有的一切细胞。还有您这个骨病啊，您这骨病是最严重的，骨关节僵硬变形啊，肩盘腰间盘缺损，还有骨膜老化、韧带损伤，这个我们通过 OPG 骨保护因子都完全能够做到骨细胞的再生和全面营养，从根本上治愈骨病。当然您这个病是比较重啊，而且呢病其实也挺多的，也属于一体多病啊，所以咱们现在用一个月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干啥？坚持用，等80天的时候你再看。我们讲80天叫心脑复活，血液干净啊，细胞全面激活再生强化，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健康，那我们治病就能去根儿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新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用801治愈因子80天它是一个节点啊，能够真正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化。那么像您这个后期你再巩固三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了。这个停药是什么呢？就您吃的所有的什么西药、中药、其他任何药物都可以停，连801治愈因子一块都可以停掉，我们身体仍然是什么事儿也没有，非常健康，好的利利索索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张老师，听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啊可敞亮了，可高兴了。哎，那好，那张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在
0: 率是50%，5年之内的复发率就是95%了，啊，也就是说你再过一年，100个人里就有95个都二犯了，那你说您老伴儿要是再二犯一次，可得咋整啊？
5: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真的，如果他再犯一次啊。要么植物人呢，要么是活死人，就掉那么一口气儿啊，要么就是人直接走了，因为他现在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啊，你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这家还在吗？那不散了吗？是不是？
5: 对，
0: 我倒不是说吓唬您啊，我就跟您讲这种可能性，95%的可能性，你说大不大？啊，
5: 大呗。
0: 所以说对啊，原来您老伴儿这个病啊，我们现在要治好他，首先一点是什么？你看同样年纪，哎，你说别人怎么就没脑梗，您的老伴儿怎么就脑梗了呢？对不对？为啥他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呗？啊，垃圾多，杂质多，那当然你那脑血管就容易堵，他就容易脑梗啊，这是很简单的事儿，就像黄河似的，过去为啥黄河老泛滥呢？老成水灾呀？为啥？因为改河道，黄河里那个泥沙太多了，动不动那黄河一沉淀，那河床就抬高了，那水往低处流，它可不就跑出来了，改河道了，这就把周围都淹了，这就是水灾泛滥的原因。那你想想我们人也是，血液里边如果垃圾特别多的话，那你不就堵血管吗？而且它沉淀不沉淀？它也沉淀，就挂到血管壁上，长成血栓斑块，你那血管管腔不就狭窄吗？血流的就越来越少，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啊，我跟你讲，第一个801治愈因子必须要用，一个是它这里边有 ZAL 净化因子，首先就净化血液，把这些血栓斑块给你化解掉，防止它再次复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去修复再生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所以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让脑中风后遗症完全康复的只有801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它那种独特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的功效，这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比的。所以您别看他现在病得比较重啊，您别觉得哎呀已经瘫了4年了行不行，我跟您说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5到7天必见效，对吧？这两天他尿频不就不太那么严重了吗？对吧？大便也会正常一些，
5: 对对对，
0: 然后呢 胳膊腿慢慢的就开始有热乎劲儿了，适当的他自己能够抬得高。

0: 一点，稍微有点知觉，这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都不用多，你就先给他用80天试试，你看看801治愈因子，它就能达到心脑复活、细胞再生，让你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一治一个好，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1: 哎呀，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就是你给我说的特别详细，我吧也真听明白了，我也相信您。那我就想啊，赶紧趁1元顶1000元这个价格，先赶紧把药订上呗。
0: 对对对，您得赶紧趁着这个优惠的价格啊，1元顶1000元，你上哪儿找这种优惠去啊？而且这个是什么呢？给他治完这个脑梗以后，他是不会再犯的啊，是让他所有的后遗症完全康复的。你说别的不用讲，就他这个脑梗，明年再给你犯一次，你得花多少钱？命能不能保住？谁知道？对不对？
1: 对对，是这话。
0: 哎，所以说啊，别的不多说了。说再多，心动不如行动啊！咱们抓紧时间，赶紧，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张老师了，
0: 别客气啊，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我期待老伴康复的好消息，好吗？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1: 哎，好的，谢谢了。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

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摊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本源疗法，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

0: 标准，能不能看好病？
1: 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两三个月能不能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 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 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

0: 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1: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1: 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

0: 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被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

0: 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本源疗法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儿。 我们本源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这些年用我们本源疗法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 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呢，一相亲 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

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儿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

0: 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头的人帮你，慢慢先下地再说。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本源疗法，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呢、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啊，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 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

0: 文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下达，新规落地显成效，邮政快递业迈入绿色发展新阶段。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吃饭时间乱对健康有哪些影响？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快递暂行条例作为我国邮政快递业首部专门行政法规，于2018年5月1号起施行。2025年6月1号，新修改的条例正式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供了专项法治依据。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行业绿色转型成果丰硕，各项低碳指标稳步攀升。目前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循环包装使用率超10%，企业绿色认证包装应用占比突破5%，快递纸箱回收复用总量达16.16亿次，累计减碳20.94万吨。绿色已然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0: 一天之计在于晨。

0: 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好，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吃饭时间乱对健康有哪些影响。生活当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的随性，早饭常常跳过，晚饭没有准点儿，深夜饿了再补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的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的压力。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是准时准点儿，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的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约为10小时54分钟，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那食物的种类是越到晚上越想吃新的，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别差异格外的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较为微弱。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有一次吃过。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来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说，到了晚上，人们更容易管不住嘴。不同人群的饮食差异格外的明显，夜班人群的95%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接近3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饮食节律是人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的进食习惯，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的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问题便随之而来。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在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的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的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的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的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的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夜间本是代谢休整的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肠胃持续的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也会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的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的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紊乱会导致饥饱感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呢，容易出现报复性的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那有3个原则可以把吃饭的节奏捋回来，顺应人体的生物钟，调整三餐的习惯，这样能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带来的各类的健康隐患。第一呢，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呢

0: 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的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这样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呢，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6:30到8:30，午餐11:30到1:30，晚餐17:00到19:00。另外也有6条方法可以一步一步地找回节奏。第一呢，是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第二呢，是吃好早餐，要含优质的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比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和晚餐吃得过量。第三呢，是缩短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第四呢，是晚餐要清淡，以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第五呢，是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小于1小时。第六呢，是科学的加餐，白天如果饿了，可以吃少量的坚果和水果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的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的食物。深夜饥饿呢，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

0: 0800-3561-3988。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志慧报道，今年以来，徐州全面落实省住建厅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精准施策，聚焦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持续深化公积金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升级惠民举措，降低安居成本，提振住房消费，助力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石女士是来徐州工作的新市民，最近她和丈夫打算在徐州买房定居。虽然夫妻俩的公积金缴存都在外地，但徐州全面升级的公积金跨省互认互贷政策让他们顺利实现了安居梦想。购房贷款人是代地。
3: 以前担心异地公积金不能用，只能办商贷，然后利息高压力大，没想到现在徐州和全国很多的城市公积金互通，像我们外地缴存人和本地人待遇都一样，贷款商转公都能办，自己也算了一笔账，省下了不少利息，真的特别惊喜，特别踏实，幸福感满满。
2: 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安居惠民，徐州持续放大公积金区域一体化优势，扩容异地贷款城市范围，放开户籍限制，拓宽业务场景，全面提升异地缴存人在徐置业的保障力度。截至目前，徐州已累计发放异地缴存人在徐购房贷款6773笔，共计30.53亿元，其中2025年发放1119笔，共计5.82亿元，累计支持异地缴存人购房78.67万平方米，购房消费65.89亿元。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科科长李文涛。
4: 徐州在长三角城市、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城市互通基础上，持续扩大公积金互认互贷范围，异地缴存人无户籍限制、无额外门槛，在徐购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真正实现零门槛、无差异、全覆盖。
2: 近年来，徐州重磅推出一系列公积金惠民举措，全方位、多角度降低置业门槛，让刚需安家、改善换房、异乡定居更有底气、更有保障。各种政策礼包既为万千家庭破解了买房难题，也有效吸引集聚各类人才扎根徐州，有力推动区域发展和人才交流。李文涛。
4: 政策明确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夫妻双方公积金最高可贷120万元，青年人才贷款额度最高上浮60万元，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最高上浮40万元，购买高品质改善型住宅贷款额度上浮30%，全面推行家庭互助机制，支持父母子女公积金互助提取，协同还贷。
2: 以策惠民的同时，徐州公积金还持续深耕数字化智慧服务，深度融合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服务机制，依托云易贷平台打造公积金贷款全流程线上安居新模式，通过打通不动产、征信、社保等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自动核验，告别传统的办事模式。李文涛。
4: 公积金贷款业务可实现线上提交申请、智能资质审核、视频远程面签、电子签章签约、抵押登记联动、放款到账的全链条闭环网办服务，缴存人在异地即可线上办理贷款业务。
2: 如今，徐州已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全链条的公积金惠民安居服务体系，让本地人、新市民、青年人、跨城就业群体都真正实现了买房可提、贷款可享、还贷。

0: 是残联爱心卡办理的相关管理规定，残联按照区县进行划分，审核材料后统一办理爱心卡。目前外省的残疾证是无法在徐州市办理爱心卡的。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
6: 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战略。

0: 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重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耀。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有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当然，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可以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吧，开最重要的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 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事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8: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8: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8: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8: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0: 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6: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6: 今天是

0: 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七一前夕，市委书记孙万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强调要扎实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汲取力量，走好新的长征路。
1: 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强化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0: 重大项目进行时，维速高铁新一段紧盯节点高效推进，场站路基填筑与湘凉预制双双突破关键节点。
1: 邳州仲夏时节瓜果飘香，乡村沃土好风光。
0: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6月30号到7月2号，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新动能增长明显，前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
0: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孙万伟到鼓楼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今年70岁的老党员张德胜配偶常年就医，医疗支出负担较重，孙万伟关切询问其家庭收入、看病就医等情况，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积极帮助妻子康复治疗，同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关爱老党员，落实落细各项帮扶政策，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来到老党员吕清礼家，孙乐伟与他亲切交谈，对他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表示称赞，为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勉励他保重身体，在社区治理一线继续发光发热。孙万伟指出，老党员是党的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以老党员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尽心尽责干事创业，真心实意为民造福，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老党员徐汝明今年82岁，曾任王杰班3人班长，退休后主动加入鼓楼区关工委吴老宣讲团，为青少年宣讲王杰英雄事迹，讲述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孙乐伟与老人促膝长谈，细致了解其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幸福安康，希望他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讲好王杰故事，推动王杰精神代代传承，引导广大青少年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孙万伟在走访慰问中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奋力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将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的强大动力。市领导吴伟东、罗德清一同慰问。
1: 十四五期间，徐州科创成果丰硕，获批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云龙湖实验室获批省实验室，引才成效显著，高级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徐州将如何强化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报道，看见“十五五”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强化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由记者苗丹、杨瑞、张义中采制。走进徐州卧牛山脚下的云龙湖实验室，长长的地下廊道串联起一个个洞室，科研人员正调试设备采集数据。这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下实验室之一。谁能想到，如今的深地科研殿堂曾是闲置的人防工程？2021年挂牌成立以来，实验室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科优势，聚焦深地资源与空间开发核心方向，短短四年便跃升为江苏省实验室，成为国家深地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当前，云龙湖实验室已进入重大团队建设、重大平台构建、重大任务攻坚、重大成果应用的新阶段。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战略规划部副部长傅天池：
3: 云龙湖实验室持续锚定向地球深部进军国家战略，紧扣深地矿产资源、深地空间资源、深地安全防护三大核心领域，重点开展超深井钻探与建造、深地资源开采与利用、深地空间探测与开发、深地空间利用与保障、深地安全防护与应急等关键技术攻关，聚力打造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深地重力蓄能型高冲击微重力实验系统，构筑重大科研仪器平台，提速推进深地工程多场耦合动力灾变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及配套实验中心建设，引进国际顶尖的深地岩石保真取芯与测试技术团队，全力服务于国家深地工程建设。
1: 锚定“十五五”发展坐标，云龙湖实验室始终以国家深地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整合国内外深地领域优势创新资源，在深地资源、深地空间、深地安全三大领域持续深耕，系统布局重点研究方向，不断加大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攻关力度，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傅天池说，
3: 支持颠覆性前沿技术探索，云龙湖实验室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速推动深地全域精细探测、深地原位保真取芯、深地储能蓄能以及深地安全应急救援等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加速在国家重大工程中示范应用并形成行业标准，完善产业需求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和市场需求导向的成果转化机制，推进深地探测、深地储能蓄能以及深地灾害精准防控等科研成果在中国铁建、苏研集团及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转化应用，实现沿途下蛋，支撑江苏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1: 当前，实验室已初步建成深地工程领域规模较大、空间类型丰富、多项功能国际领先的地下实验室，并紧扣江苏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使命任务，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更多成果转移转化。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傅天池说，
3: 云龙湖实验室聚焦深地资源与空间开发核心主题，优化实验室组织架构，围绕深地资源开采与利用、深地空间探测与开发、深地空间利用与保障、深地安全防护与应急等方向组建研究所，由院士出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强化隐喻并举，重组形成多支由院士和领军科学家领衔的专尖支研究团队，打造形成深地领域的高端人才集聚地。
1: 从零到一向深探索，站在“十五五”开局，徐州的创新脉动在这里共振。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徐州将强化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统领作用，统筹科技强势、人才强势、教育强势等建设，提升创新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徐州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2500家，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到 50%。在深地科学、高端装备、新材料、细胞基因等领域形成若干国内领先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在优化区域创新布局上，将加快徐州科创圈崛起，布局建设徐州科创核心区，打造战略科技创新平台，纵深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规划建设科创大走廊，打造区域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试验区。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方面，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机制，深入推进校地融合发展，加大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加快引进集聚一批高精尖缺、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徐州正向着以融合创新和人才高地为重要标志的区域科创中心阔步前进。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重大项目进行时，维速高铁新一段紧盯节点高效推进，战场路基填筑与箱梁预制双双突破关键节点。
0: 徐州市社区学院揭牌，助推全民终身学习，校地共建赋能基层治理。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连日来，维速高铁江苏段新沂境内各施工点抢抓建设黄金期，场站路基填筑与箱梁预制双双突破关键节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维速高铁新沂东站施工现场，运土车推土机来回穿梭，挖掘机、吊机协同作业，平地机往复精准碾压，站场路基填筑正按建设节点有序推进，为后续站房及轨道施工打下坚实基础。维速高铁新沂东站现场副总工程师崔宇航介绍，目前新沂东站路基已累计填筑完成80万方，全线14处结构物已完成12处，仅剩2座进出站地道正在加紧施工。
9: 根据我们的施工节点计划，我们将于7月中旬完成进出站地道的主体施工工作，8月底完成地道周边路基的填筑工作。待土建施工全部到位后，9月初将进行运架梁施工。下一步，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紧盯工期节点，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后续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建成使用。
0: 与此同时，新沂东制梁厂内也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从钢筋的精密绑扎到模板的细致打磨，再到混凝土的精准浇筑，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截至目前，该量厂已完成400孔箱梁预制，占总任务的 51.4%， 顺利跨过质量任务过半的关键节点。中铁十二局新沂东制梁厂总工程师谢若天：
10: 我们项目依托智慧梁厂的标准化模式，严把施工质量关，统筹做好质量、运梁、架梁的各项工序，全力保障施工产能稳步提升。下一步呢，我们项目团队将继续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全速推进剩余箱梁预制作业，计划在2027年1月完成全部的箱梁预制任务，为后续全线的架梁铺轨施工筑牢基础。
0: 维素高铁被称为京沪二通道，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沪高铁辅助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有效减轻京沪高铁高峰期运载压力，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1: 记者李双安同侯先强报道，社区学院是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核心基层平台，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年龄与学历限制，能把教育资源精准下沉到基层。6月26号上午，由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共建的徐州市社区学院揭牌，共同起步每月一课赋能计划。揭牌仪式上，在百余名区县基层治理工作人员和社区学员代表的见证下，徐州市社区学院正式揭牌。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签署校地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今后双方将依托高校专业与师资优势，搭建专属学习平台，通过开展短期培训、学历提升、技能认定等项目，打造具有徐州特色的校地合作、产教融合、服务社会新标杆，为徐州基层治理现代化夯实人才基础提供智力保障。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齐宝：
11: 徐州市社区学院是徐州市社委社会工作部与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共建的校地融合平台，是扎根徐州服务基层的家门口的终身教育基地。依托我们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的建筑、城市治理、数字技术等专业优势，打通优质资源下沉通道及基层人才培育、基层治理智库、全民终身学习于一体，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更新。
1: 仪式结束后，徐州市社区学院每月一课赋能计划同步启动。据介绍，每月一课覆盖三类核心受众，全市城乡社区专职工作者、物业从业人员以及广大社区居民。课程设置围绕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社区环境提升等板块，将党的理论知识、国家法规、行业政策、数字技术等内容作为主线，并可根据不同社区实际情况、不同人群学习需求开展定制课程，按区施教，进而构建起高校主导、社区统筹、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建格局，为社会持续发展注入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深厚的文化活力。
0: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6月26号，回首来时路，引领展风采，全市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在铜山区演播大厅举行，全市离退休干部代表参加活动。演出在大型歌舞《领航》中拉开序幕，表达了全市老同志们同心跟党走、踏新城的坚定信仰。歌伴舞《军民鱼水一家亲》深切演绎了军民同心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谊，朗诵《红色脉动》深情回顾了烽火岁月，经典豫剧选段《绣红旗》颂扬了先烈们一针一线藏赤诚的不朽革命忠魂。整场演出在大合唱《大中华》中落下帷幕，老同志们以艺抒怀，以情献礼，用歌声和舞蹈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徐州市委老干部局三级调研员徐峰：
12: 今天的演出主要来说节目全部是由全市离退休干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方面展示了全市离退休老干部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展示了全市 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良好精神面貌。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邳州仲夏时节瓜果飘香，乡村沃土好风光。

0: 人挑选桃子。他说每年这个时节都会专程前来采购。
1: 这边桃子品种也都很多啊，口感也都蛮好，然后有甜的有脆的，带回家给老人小孩吃啊。
0: 耀宇农场种植面积60多亩，共培育了16个桃类品种。这些桃子错峰种植，分批成熟，首批鲜果已于6月初上市，此后每半个月便有一个新品种接续成熟，供应周期可持续到10月份。耀宇农场负责人张成国：
2: 产量目前一亩地反正4-5千斤，收益的话去了开支反正四五千块钱一亩地吧。
0: 眼下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特色种植基地的中晚熟油桃也迎来采收旺季，村民们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现场一片繁忙的景象。该基地与多家大型商超签订采购合同，保障了基础销路，同时邀请网红主播走进果园直播带货，通过电商物流直发，将新鲜的油桃销往全国各地。邳州市邳城镇城西村种植户曹通：
3: 今年品种是种油色好，糖分高，糖能达到16糖，耐运输，它硬度好，这桃做果率还行，亩产8000来斤。去年开始栽的苗，今年都见效益了，还挂果率，纯收入一亩地16000-7000块钱呢。
0: 传统农业稳产出，特色农业提效益。在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通过村集体经营加科学轮作模式发展的设施果树大棚，让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出了最大潜能。当下大棚里西瓜油量饱满，黏玉米长势粗壮，辣椒清脆欲滴，各类果蔬陆续成熟，市场销路持续走俏。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文书江海涛：
4: 15个棚，一年能够种植3季，每一年增加大概15万元左右的这个集体收入。
0: 依托农家肥培育和科学种植管理，顾子村的果蔬品质受到市场认可，而种植管理采收过程中需要不少人力，这也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务工的机会。邳州市赵墩镇顾子村村民刘平：
5: 我在这干活的离家近，我离都管理下了，收益还是可以的。
6: 近日，贾汪区妇联首期全程小时制作技艺培训班开班，精准赋能女性群体，激活基层巾帼创业新活力。本次培训面向18到50周岁有学习小吃意愿及摆摊就业想法的妇女，采用小班制教学，每期招录30到40名学员。活动特邀国家中式面点高级技师、高级西点师吴美云现场授课。结合夏季饮食特点，本期课程包含冰粉、驴打滚两款热门时令小吃。培训创新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教学、创业分享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培训班上，讲师从食材挑选、预处理、制作流程、口味调配到保鲜储存，进行全流程示范教学。学员专心听讲，认真记录，积极上手实操，学习氛围浓厚。全职宝妈严以米
7: 在这里，老师教了一些冰粉和驴打滚的制作方法，老师讲解的特别心细，特别耐心，然后特别，我感觉特别好吃。然后我是一个全职宝妈，我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些小吃，在小区门口呀，可以售卖一些，然后增加自己的收入。
6: 此外，贾汪区妇联还邀请本地小吃店铺经营者分享成本核算、产品定价、出摊售卖、包装摆盘等实战创业技巧。据了解，全程小食项目配套春夏和秋冬2套特色小吃课程，可按需点单定制培训内容。项目坚持实操为主、包教包会的教学原则，助力妇女低成本创业。下一步，贾汪区妇联将持续深耕巾帼赋能工作，推出多元化技能培训课程，搭建优质就业创业平台，帮助更多妇女圆梦增收。
0: 眼下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球迷的热情，利用赛事流量涉赌诈骗。对此，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球迷应擦亮双眼，理性观赛，坚决远离各类网络赌球。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8: 许多诈骗分子也会紧盯着大型的赛事流量，利用社交群组隐蔽涉赌，通过更新赛事赔率，开设线上赌局。

0: 招揽网民投注、线下结算资金等方式，从引流推广、接单投注、赔率操控到资金对账结算，形成了分工明确、闭环运作的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其隐蔽性和迷惑性大幅提升。
1: 警方介绍，不少非法赌球平台仿冒正规体彩世界杯官方页面，搭建虚假投注网站，后台可随意篡改数据，调整赔率。多数参赌人员初期小额投注尝到甜头，在侥幸心理驱使下加大投入后，便会遭遇无法提现、账号封禁等问题，最终血本无归。王春雷。
0: 网络赌球不存在小赌怡情的说法，凡是参与、组织、引流网络赌博均属于违法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参与网络赌博投注将面临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而组织聚众赌博、开设网络赌局、为赌球活动提供引流结算服务的，涉嫌刑事犯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不法分子通过线下资金结算流转赌资，极易滋生洗钱风险，同时利用虚假赌博平台盗取群众身份证、银行卡等信息，进一步实施电竞诈骗。此外，年轻人、学生若被所谓的投注兼职、轻松赚钱的话术误导参与投注，还可能不经意间触碰法律红线。王春雷。
0: 公安机关提醒，树立文明参赛、理性娱乐的理念，自觉抵制各类的网络赌局，一旦发现赛上招揽赌球、私设赌局、非法引流投注等违法线索，请及时通过110向公安机关举报。
2: 来关注两条短消息。徐州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一周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我市多分布不均匀的雷阵雨天气，其中6月30号夜里到7月1号白天降水相对明显，期间局地可伴有7到9级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最高气温36度左右。
1: 为进一步优化景区运营管理，提升服务品质，云龙湖水上世界七八月营业时间调整为9点到21点，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游览行程，提前确认入园及闭园时间。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新动能增长明显，前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
2: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 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大，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6月28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2026年一到五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运行稳定性较上年同期明显增强。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表示，从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领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

0: 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
0: 昨天，吉林省大安市的中广核集析基地鲁固直流10万千瓦塔式熔岩光热项目建成投运，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东北地区首座光热电站。此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每年可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3万吨。
1: 6月27号，江苏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在南京、徐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宿迁九个社区市同步开考。今年江苏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名额为320名，共吸引16170名高校毕业生网上报考，考录比达50.5:1。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29号5时13分左右，近期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发生脱轨事故，该列车为从京都站开往江原神宫前站的始发列车，车上约有10名乘客，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观音机场暑运启动，62天预计运送旅客83万人次。
1: 热线回复：经开区李井村附近道路破损严重，相关部门回复7月初开始进场施工。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3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00-50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税运鹏程，徐州税。

0: 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记者张静清报道，7月1号起，2026年全国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已全面进入保障状态，通过加密航线、优化服务、强化联运等举措，全力应对学生返乡、亲子出游、观赛出行等多股客流叠加高峰。据预测，暑运期间，徐州机场将保障进出港客运航班约6260架次，运送旅客约83万人次，日均航班101架次，旅客1.33万人次，客运量较往年同期稳步增长，客流呈现明显高峰特征。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4: 7月上旬以学生返乡与亲子研学为主，8月中下旬迎来避暑返程与开学返校叠加高峰，周末及周五家庭出游需求旺盛。受苏超常规赛、徐州主赛场赛事的带动，观赛加出游成为新的增长点，东北、西北、西南及滨海城市红色研学航线需求集中。
3: 依托2026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徐州机场联合各航空公司积极投放暑期运力，重点加密旅游及干线航班。杨静说：
4: 暑运期间，机场将加密徐州至广州、大连、乌鲁木齐等方向航线，恢复徐州至赣州直飞航线每日一班，新增徐州至延安直达航线，方便师生及旅客开展红色主题研学与观光。成都、哈尔滨、重庆、昆明等航线保持高频次运营，海口、长沙、南昌、宜昌、宜宾航线稳定执行，拉萨高原航线持续稳定执行，多条热门航线覆盖国内主要城市，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3: 出行便利上，空铁联运服务持续优化，观音机场站接驳车3分钟直达航站楼，每日多趟高铁经停，可快速通达徐州东站、宿迁、淮安等地，接入全国高铁网。航站楼内自主值机、行李托运设备提升效率，综合爱心服务柜台为无陪儿童、轮椅旅客提供全程协助，中高考生持准考证可享优先登机，首程老年旅客可提前24小时电话预约服务。此次暑运，徐州机场以充足运力与贴心服务，为旅客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2: 随着气温攀升，游泳成为广大市民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但是高温高湿环境下，细菌病毒繁殖加快，交叉感染风险骤增。徐州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醒，玩水消暑切莫忽视卫生细节，科学防护择优选池，才能放心畅游，远离泳池病困扰。那么水清洁干净吗？是不是泳池绿味越重，消毒就越彻底呢？徐州市疾控中心职业与环境卫生科科员张家坤表示，这是常见的两大误区。他说，水体清澈仅代表悬浮物少，很多泳池通过蓄凝过滤让水体变清，但是消毒不达标，病原体依然大量的存活，入水之后极易引发感染。误区之二是，氯味越重并非消毒效果好，而是池水的余氯失衡，氯与人体的汗液、皮屑、尿液等有机物发生反应，会发生一种物质强烈的刺激眼、皮肤和呼吸道，引发不适，并非消毒到位的表现。优质的水质是健康游泳的基础，而个人全程防护是隔绝泳池病最关键的一道防线。大部分泳池交叉感染都源于游泳者自身卫生习惯的疏漏。 张家坤说，入水前关键防护一呢是提前淋浴，减少池水污染，第二是佩戴专业的泳镜泳帽，有皮肤破损需要贴上防水创可贴，第三呢是不空腹不饱腹游泳，不在泳池内吐痰擤鼻涕大小便，游泳之后关键防护一是立即全身淋浴，彻底清洗皮肤头发，第二是用清水清洗眼睛，不要用手揉眼，如果出现眼睛持续红痒刺痛，分泌物增多，皮肤大面积瘙痒起疹脱皮，持续腹泻腹痛等症状，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张家坤还提醒，暑期即将迎来泳池的高峰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A 级卫生标准的泳池，也可以通过一查二观三闻四感辨别游泳场所水质的好坏，池水应该清澈透明，无漂浮物和沉淀物，池水应该呈淡蓝色，有轻微的绿味，没有刺鼻的异味，更衣室淋浴间卫生间的地面应该干燥无积水，同时市民可以查看泳池是否公示余氯和 pH 值，或主动询问工作人员池水每日循环过滤时长、水质自检记录、换水周期等，如果发现公共泳池无证经营、水质浑浊、长期不消杀等卫生违规问题，可以及时向当地的卫生健康监督部门进行反馈。
3: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李景工业学校门口的振兴南路道路坑洼不平，有些坑特别深，影响学生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这条道路何时能整修。对此，记者联系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科工作人员秦磊，他告诉记者，关于李景工业学校门口道路修复工程项目的招标工作，端午节前刚开完标，计划本周召开线路导改、居民出行、安全设施安装的组织会议，施工组将会在七月初进场施工，工期三个月，争取在暑假期间赶工完成。
5: 因为前期的程序时间比较繁琐，前期拆片时间耽误有点长，这次呢就是程序全部走完了，准备这周把线路导改、安全设施，包括组织方案要过审过遍，尤其是李景那个村他们的出行，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然后再发公告，大概需要10天时间，估计是在七月初吧，应该可以进场施工，铺完新建，从那个344到李景职业中专，大概300米。
2: 近日，徐州市税务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公司经营困难，欠缴员工社保，员工在离职后找到了新的单位，但是在网上税务系统，员工个人无法代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这直接影响了员工在新的单位参保，请问该如何处理？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科三级主办李维松表示，员工个人补缴单位所欠的个人社保是可以的，但是目前这项业务无法在网上进行申办。
6: 现在目前呢，就是全程的这个系统是支持的，就是员工已经离职了，单位呢以各种困难的特殊困难呢没法递，因为社保目前社保呢是不能为单独每个人交费的，交费时候呢必须全体的员工一起交费，但是呢是针对这个已经离职的员工呢，就是可以允许个人还钱，但是这个业务呢需要到大庭前台去进行办理。
2: 李维松提醒市民，需要办理这项业务的话，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到属地所在的税务系统进行办理。
6: 请用携带个人的身份证到大庭前台，大庭会前台进行判断了，因为这个企业呢就是已经离职了，员工已经离职了，可以进行个人还钱。
3: 近日，贾汪区听众梁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他孩子于2024年考取了社工证，听说徐州市对取得证书的人员有奖励政策，想问一下奖励金什么时候发放。对此，记者联系了贾汪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王新向，他告诉记者说，按照徐州市的相关文件规定，对2021年至2025年我市市区户籍人员报名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按照初级800元、中级1200元、高级15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至于这笔奖金何时发放，社会工作部已向贾汪区财政提出申请。
7: 2024年社工证考试结果出来后，我们部里呢第一时间就把奖励人员的名册和资金申请报告都打好了，也已经正式报告给了区财政部门。目前呢，全区的各项民生支出呢都 都需要统筹安排轻重缓急排队拨付。我们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跟财政部门积极沟通，反复争取，希望能把社工人才的奖励呢排在优先的位置。一旦财政审批流程走完，资金下拨到我们部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当初报名时留的联系方式通知大家领取。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向阳将带领政策与改革科、乡村产业发展科、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乡村帮助发展科、乡村建设促进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种植业管理科、畜牧科、兽医和畜禽屠宰科、渔业渔政管理科、农机发展科、农田建设管理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法规科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3: 夏季高温来袭，化粪池、下水道、地窖等有限空间有毒气体急于积聚，作业风险骤增。根据应急管理部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有限空间作业必须严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铁律，作业前必审批全程专人监护，佩戴隔绝式呼吸装备，缺一不可。什么是有限空间？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作业，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常见的有化粪池、沼气池、下水道、地窖、深基坑、污水处理池等。那么，如何避免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徐州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请严守以下6条：一是先辨识再作业。作业前必须准确识别出哪些场所属于有限空间，建立台账，心中有数。二是先审批后进入，作业前必须经过严格审批，严禁未经审批盲目作业擅自闯入。三是先通风再检测最后作业，作业前必须先通风换气，再用仪器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特别强调禁止采用纯氧气体进行通风换气。四是培训合格，佩戴防护用具。五是过程检测数据不断。六是专人监护应急到位，现场必须配备专人进行警示监护，制定应急措施，并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最后提醒，一旦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必须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19，切勿盲目施救，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七一前夕，市委书记孙乐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强调要扎实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汲取力量走好新的长征路。
3: 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强化创新引领作用，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2: 重大项目进行时，维速高铁新一段紧盯节点高效推进，场站路基填筑与湘凉预制双双突破关键节点。
3: 邳州仲夏时节瓜果飘香，乡村沃土好风光。
2: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6月30号到7月2号，我市多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新动能增长明显，前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146.6万亿元。
2: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杭丰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